0: 长。
1: 第一名。所以当时来考评的这些官员都想把萧何从地方上调到中央去工作。萧何有好几次可以到中央政府去工作，萧何拒绝了，不去。当然萧何的拒绝，今天的人有好多种说法，说萧何是慧眼识英雄，早就看出来刘邦是个真命天子，这胡扯啊，这是胡扯。刘邦当时没有舞台，没有机会，他就是基层的一个亭长，这个时候刘邦将来能够成大事，一点都看不出来，没有这个道理啊。还有一种说法呢，就说萧何已经预感到秦帝国的这个江山有点风雨飘摇，这是推测。萧何为什么叫他从基层到中央工作他不去，司马迁没写，萧何没说，我们不知道啊。最清楚这个问题的就是萧何，他最明白。但凡总而言之，萧何没有走，就留下来了。所以当秦末农民大起义一开始以后，当时的沛县的县令就面临一种选择，要么成为秦帝国的替罪羊，肯定被老百姓起来造反杀了，要么来一个华丽转身，你也起来造反，这样呢还可以保全自身。所以这个沛县的县令最后想的办法就是他想起兵，然后这样他就可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了。当然他都想起兵，他要找人商量，商量的人就是萧何、曹参，这两人都不同意他，说你做秦代的县令做这么多年，杀了那么多人，得罪那么多人，你现在起兵没人跟你，你要想成事儿，你得把咱们县逃出去的人招回来。他这县令谁逃出去了？就是刘邦啊。所以这个县令万般无奈，就派范哙去招刘邦。刘邦得到的消息当然是乐不可支啊，本来是在那儿芒砀山隐居了，现在突然间叫他回来主持这个造反的事儿，他是很高兴的。但是这个时候县令改变主意了，县令觉得刘邦要一来带着手下几百人，他的势力那么大，没有我的份儿了，所以他就想杀了萧何、曹参，关闭城门，阻止刘邦入城。他没有想到萧何、曹参早就得到消息，翻城而出给刘邦会合，刘邦又写了信策动城里的老百姓起来把县令给杀了。所以萧何就带领他全族的人参加了刘邦的起义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起兵反秦可以说是一件豁出性命的事情，萧何虽然是刘邦的老乡、老同事、老战友，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但萧何如果没有出众的本领，也不可能从刘邦集团中脱颖而出。那么在刘邦起兵反秦到登基称帝这一过程中，萧何究竟立了什么功劳？为什么刘邦认为自己能够称帝，萧何是功不可没的呢？
1: 而且他对刘邦最后当皇帝立了四件大功。第一，成全沛公。沛公就是沛县县令，楚国当地把县令叫做公。沛公是怎么当上的呢？沛公是刘邦人生的第一个舞台，最低的。刘邦一生三个舞台，第一沛公，第二汉王，第三高皇帝汉高帝。这三个平台的第一个平台就是沛公，而这个沛公是萧何成全他的。萧何最早提出来让刘邦出来主政，而且萧何联合其他的人帮助刘邦杀了县令，他成全了刘邦的沛公，这是第一点大功。第二个，他成全

0: 元的高地。当刘邦的起义军进入咸阳以后，起义军的将领们都干什么呢？都去找那个最有钱的衙门到那儿去抢。这史书写得很明确，唯独萧何，萧何不是不抢，抢另一样东西。人家抢的是物质遗产，萧何抢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东西哈？户口，还有那个中央财政的那个记账的东西，地图、图书，萧何把这些东西全抢到手了。这些东西后来帮助刘邦帮了大忙。这些东西一到手以后，当时的书是写的、刻的，流传极不方便，不像现在是印刷的，太多了。就拿一个最简单的地图来说，除了秦朝中央政府掌握了有全国的地图以外，你在全国任何地方买不到全国地图，不像现在，咱们出去几十米都能找个小报亭，买一张北京市地图，是吧？那个时候的地图是国家的机密呀，不可能找到了。萧何把它全拿到手了，一拿到手，刘邦就知道什么了？知道天下有多少人口，每个郡有多少人，每个县有多少人，知道这有什么用呢？按人口收税啊。知道这就知道该找谁去收税了，能收来税，这国家不就有钱了吗？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钱从哪里来啊？萧何把这些东西全抢到手了，成全了刘邦，所以刘邦后来做了高皇帝。第三件大功，举荐韩信。韩信没有萧何早就跑了，是萧何极力举荐的韩信。第四件大功就是经营后方。整个楚汉战争期间，刘邦是屡战屡败，但是他还能够屡败屡战，为什么呢？萧何在经营了三块地，第一关中，第二汉中，第三巴蜀，都是萧何在那儿经营。他给他补充兵员，给他补充粮饷，他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不断的给他补给，所以刘邦能够打到最后，萧何功不可没。所以刘邦说这三杰确实是有道理的。我们今天介绍了两位，还有一位韩信不用介绍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三杰归了刘邦，刘邦就得了天下。那么刘邦得了天下以后，是不是就能够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呢？请看下集《雪性男儿》，谢谢大家。
1: 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之争中，刘邦成为最后的赢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刘邦仍然有一个心病，这个心病是因为民间有一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归顺刘邦。那么这个让刘邦惦记的人究竟是谁呢？他最终又有怎样的命运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血性男儿》。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之争中，刘邦成为最后的赢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刘邦仍然有一个心病，这个心病是因为民间有一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归顺刘邦。那么这个让刘邦惦记的人究竟是谁呢？他最终又有怎样的命运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血性男儿》。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草莽中英雄辈出。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兵反秦，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建立西汉王朝，成为西汉的开国皇帝。 虽然刘邦已经贵为天子，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放心不下一个人。这个人和他家族的两个兄弟曾经在齐地相继称王，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的风云人物。但刘邦现在是皇帝，这个人已经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他为什么还对这个人念念不忘呢？这个人和他的两个兄弟，他们最终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大风歌之血性男儿》。
0: 这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外面的项羽，那边的韩信都解决了，他心里仍然是忐忑不安。还有一个人远在千里之外，牵着他的心。这个人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在一个小海岛上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一个人，这个人叫田横。其实刘邦在定陶登基不久，这个田横呢就在这个田横岛，今天山东青岛附近的一个小岛，就即墨的一个小岛，田横岛。田横当时有多少人呢？手里边有500人，一个田横加上500人，就让刘邦一直揪着心啊。这个田横不简单。让刘邦最担心的是两点：第一，家族势力强大；第二，深得齐地民心，齐地的老百姓拥护他，跟着他。田横这个家族出来了3个人物，就田氏三兄弟不得了。田老大叫田丹，田老二叫田荣，田老三叫田横。老大、老二、老三，这个老大是老二、老三的堂兄，老二给老三是亲兄弟。这三兄弟在齐地非常不得了。这三兄弟呢，都是齐国灭亡的时候，齐国国君田氏家族的支脉。这里边田氏家族的第一颗明星是田丹，田丹很了得。当秦末农民大起义开始的时候，说陈胜曾经派了一个人要到齐地去攻城略地，结果说陈胜派的这个将领赶到了敌城，就今天这个山东的高清县。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敌城的县令防守得很严，所以陈胜的军队一时得不了手，所以敌城呢就一直控制在秦帝国的手里边。但是有一天，这个敌城出了一件大事儿。这个敌城县呢，有一个大的一个豪强，就是田丹。他捆着他家里的一个奴隶去见县令，带着一帮年轻人去见县令。因为秦朝规定，凡是主人要处死自己家里的奴隶的时候，需要报请当地的父母官批准。所以这个田丹就压着这个要处死的这个奴隶，绑着他去见县令。其实这是一计，绑着他去见县令，县令毫无戒备。在县令接见田丹和他要处决的这个奴隶的时候，田丹就突然出手把敌城县令给杀了。杀了县令以后，田丹就把这个县的权给夺了。夺了权以后，田丹讲了3条：第一，天下的诸侯反秦的大趋势已经形成；第二，齐国是最早建立的诸侯，我们知道齐国的第一任国君 本来是姜姓的姜子牙，后来被田氏代齐，田氏夺走了。第三就是田氏本来就在齐地称王，讲了三条，然后田丹就自立为齐王，这个要很大的一个气魄的，把县令一杀，夺了一个县的权力，自己立自己为齐王。大家注意这个自立，我们前面讲过，项梁在范增的建议下立了一个楚国的楚怀王的孙子做楚国的国君，那谁把他立的呢？是项梁立的楚怀王的孙子，那个叫六国国君的后裔被立，就被他人所立。一个被立，一个自立，只错一个字，差别大了。被立者多半是政治傀儡，自立者往往有很大的权力。田丹是自立，这个田丹做了齐王以后就带兵向东打，很快把整个齐地全部平定，他成了在秦末大起义中间第一任齐国的齐王。但这个时候出现一件事儿，就是魏国的国君，就魏王遇到问题了。就魏王被章邯围住了，我们前面多次讲过章邯，他率领秦军的主力军团来平定这个齐军的起义，第一个围的就是这个魏王。所以魏王被围以后，魏王就向齐王求救，田丹带领军队就去救人，这个也不简单，将来我们还要再总结他。田丹竟然去救，结果章邯呢利用夜晚的偷袭打败了齐魏联军，把魏王纠给齐王田丹全杀了。齐王田丹死了以后，他的弟弟就是他的堂弟田老二挺身而出，就在东鄂聚集了打散的军队，重新举起了造反的大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田氏兄弟中老大田丹首先脱颖而出，田丹看准了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的局势，果断起兵反秦，而且在另一支反秦武装魏国军队被秦军包围时迅速出手相救，可以说是有勇有谋。田丹死后，田氏兄弟中的老二田荣接过了田丹的实力。那么田荣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在秦末风起云涌的反秦武装中，田荣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田老二叫田荣啊，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这个人他上来以后就和章邯的军队对峙，当然章邯一发现齐王田丹死了以后，齐军又聚集在他的堂弟田荣的手里边，章邯就率领大军把东鄂给包围了。就在田荣极其危险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手相救，这个人就是项羽的叔叔项梁。项梁派兵打败了章邯，解了东鄂之围，救了田荣。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项梁是田荣的恩公，这样田荣就得救了，章邯就退兵了。田丹死了以后，齐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齐国最大的变化，本来田丹自立为王以后，整个齐国只有一个王，就是田丹。那田丹战死以后，田荣虽然在前方打仗，后方出问题了，后方的齐地的老百姓就觉得齐国不能一日无君呐、既然齐王田丹死了，我们再立一个吧，又立了一个齐王。这个齐王一立，把谁给惹火了呢？把田老二给惹火了，因为田老二田荣啊，他觉得我打个第一个起义，而且把整个齐地全部平定，做了齐王，我大哥死了，我大哥死了得立我大哥的儿子啊， 还轮不到其他人来当啊。现在我们老田家在前面作战，你们在后边又弄了一个齐王，那不是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了吗？所以田荣一看这，田荣不打了。本来他应当给项梁联手。

0: 就对付张邯的他不打了，带着兵回去了，把那个新立的齐王给轰跑了，然后把他堂兄战死的那个田丹，他的儿子立为齐王，他自己不做。田荣有规矩，我哥是齐王，他死了立他的儿子，我做什么呢？我做齐国的国相，所有的军政大权归我。他做一个空头的一个齐军，齐国国君。然后那么齐国那个原来立的那个新的那个齐王就逃到楚国去了，新立的齐国的国相给将军就逃到赵国去了。这田荣就立了他的侄子做了齐王。这个时候项梁遇到麻烦了，项梁虽然救了田荣，但是张邯的军队不断的增加，张邯的军队越来越多，张邯给项梁有一场决战，项梁就感到自己兵力不足，要求齐王田荣支援他。他觉得田荣，我救了你田荣，你田荣给我来联手咱们齐楚联军对付秦国，这理所应当的。但田荣不干，田荣要我出兵可以，答应我两个条件。那个新立的那个齐王不是逃到你们楚国去了吗？你们把他宰了。还有一个齐国的国相给将军逃到赵国去了，要赵国把那两个给宰了，只要杀了这三个人我就出兵，这三个人不杀我不出兵。项梁当年救他没有任何条件，现在项梁要求他出兵，他提出来可以出兵，满足我这两个条件。结果楚国就不杀这个逃过来的，赵国也不杀那两个逃过去的。田荣说楚赵都不杀人，那么我就不出兵，这田荣就硬不出兵啊。所以这个田荣给田丹比啊差别很大。你看人家田丹，第一人家善夺大势，人家把这个大局势看得很准，他知道天下大乱马上起兵，再一个一旦魏国有难他马上出手相救，这说明这个人能够看懂天下的大势，这叫善夺大势。第二个人家田丹有勇有谋，绑了个奴隶实际上是要杀狄城县令。第三自主自立，人家自立为齐，这是田丹的特点。田荣是田氏宗族的第二颗明星，但是这个明星和田丹相比就差远了。这田老二有两大特点，第一心胸狭隘，这个人的狭隘首先表现在看重王位，一立新齐王他连秦国他都不打了，立即回去把那个新立的齐王赶走，过于看重齐王的王位，这是一个狭隘。第二是不顾大局，项梁救了田荣，田荣不救项梁，导致项梁兵败被杀。项梁后来是败给张邯的，被杀了。所以从这个上讲，田荣很显然太狭隘，人家可以救你，你反过来对你的恩人你都不出手相救。他不懂得现在天下的起义军是一家人呐，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不懂这个道理。第二个破坏性强，田荣这个人虽然心胸狭隘，但是他很有能力，破坏性很强。他的最大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自立齐王，第二煽动叛乱。这个田荣这两点搞得天下大乱，这个自立齐王给煽动叛乱都和项羽分封有关，项羽封了18个诸侯王，没有田荣，没有封田荣，因为田荣没有参加巨鹿之战， 没有跟随项羽入关灭秦，所以项羽又对他当年不救他叔叔，导致他叔叔战死。那么田荣的功劳和其他跟着项羽打天下的人的功劳相比，田荣没有参加大决战，所以田荣没有被封王。项羽在封王的时候把齐国一分为三，封了三个王，就是没有田荣。所以这样一来，田荣很恼火。田荣一恼火，一口气把三个齐王全杀了，都杀了，怎么办呢？他自立为王，我就是齐王。你看，田老大是齐王，田老二开始是立他侄子，他侄子后来听项羽的，把他杀了，他自己封自己是齐王。这是他第一个破坏性。这还不算，他因为他恨项羽啊，项羽把齐地分了三个王，没有封他，他恼火把三个王全杀了，我就是齐王。这还不算，然后他就给了项羽没有封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彭越，我们前面多次讲过彭越，他给了彭越一个将军印。彭越不是没人理吗？我给你个将军印，我封你为将军，你也起来反项羽。还有一个人就是陈馀，陈馀是因为跟张耳闹矛盾，巨鹿之战以后就不参加了，就辞官了。所以陈馀向田荣借兵，田荣借给他兵，那么陈馀就把常山王张耳给赶走了。这田荣已经自己是杀了三个齐王，这是第一，煽动彭越叛乱，煽动陈馀叛乱，他还写了一封信给刘邦，叫刘邦叛乱。那刘邦不等他的信到，人家刘邦早就还定三秦了。刘邦比田荣聪明，田荣那个山东呢是紧靠着西楚国的国都彭城，离得很近，项羽打他是最容易的。他是到处煽风点火，甚至于写信叫刘邦起兵，信还没到，刘邦已经还定三秦了。刘邦第一把田荣写给他的信一转手托人交给项羽了。你看项羽，你看吧，田荣写信给我叫我叛乱的，刘邦想把项羽这把火引到哪儿去啊？引到山东去，你别先烧到我这儿来。再加上张良的误导，这个项羽就把第一把火烧到了齐地。项羽带着军队去打田荣，结果项羽给田荣两个人一交手之一战，田荣是溃不成军。所以田荣还有一个特点，叫虚火旺，实力弱。就是田荣看起来声势很大，整个齐国全是他的，煽动天下大乱，往那儿一站，红光满面，实际上是虚火，隔不住项羽一拳打过去，全垮。然后他就逃到平原，逃到平原县，平原的老百姓也恨他。逃到平原，平原老百姓不但不保护他，把田荣给杀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田丹和田荣死后，田氏兄弟中的老三田横站了出来，但这个时候秦朝已经灭亡，天下的大势已经从农民起义军和秦军的对峙变成了汉王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楚汉战争。此时站出来的田横已经不可能改变这个天下大势，那么在楚汉相争的大形势下，田横的选择是什么？他还能够在齐地立足吗？
0: 这田氏家族的第三颗星，田横。田横是在他的堂兄田丹和他的亲哥哥田荣战死以后逮住个机会。这个机会两条，第一，刘邦这个时候攻占了彭城，把项羽的老窝给占了，项羽的都城西楚国的国都被刘邦占了，所以项羽立即从山东齐地回兵给刘邦打起来， 这一打彭城大战一开始，项羽一下

0: 子给刘邦打了四五年，再也没有精力去管田老三了。项羽一走，田老三就成精了。本来老虎在那儿，轮不着猴子的，老虎走了，猴子就可以称大王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项羽在齐地错事失当，激起齐地的老百姓不满意。项羽本来在田荣被杀以后应该见好就收，安抚齐地的老百姓，结果项羽呢恨这个田荣，每攻破一个城池就要屠城，这样一来搞得齐地老百姓一下子来造项羽的反，一造项羽的反，项羽的主力又撤了，老百姓又起来造反。那么田横趁着这个机会把整个齐地定了，田横就立了他的哥哥田荣的儿子做了齐王，自己做了国相，然后全部大权归自己。这是照他哥哥那个方法来做的。这个田横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前赴后继，这个前面我们讲过；第二个特点叫血性十足，就这个人是个非常刚烈的人，是个血性男儿。所以田老三呢也做了几年的这个齐地的实际统治者，但他这个齐地统治者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是你刘邦跟项羽两家在荥阳那个地方掐，没人管他了，他就很得意，做了几年，但是这个好事儿不长。当楚汉战争到了后期的时候，刘邦派了第一个人来了，这个人叫郦一击，劝齐王投降。田横就决定投降了。结果又来了第二个人，这个人叫韩信。韩信被他手下的人一说，韩信就带兵打到齐国去了。所以田横就觉得郦一击出卖自己了，把郦一击给烹了，杀了郦一击，韩信就带兵占了齐地。然后是项羽又派人来给韩信决战，来的这个人叫龙驹。龙驹我们前面也讲过，龙驹又骄傲自满败给韩信，龙驹被杀。田横虽然做了这个齐国的实际统治者，实际上他的齐国很快就垮了，被韩信攻占了。攻占以后，本来他还想着有龙驹的支持还能恢复自己的齐国，结果龙驹战死，最后他没有办法就逃了。逃到哪儿去了？逃到彭越那儿去了。楚汉战中间，彭越一直站在刘邦这一边，断楚项羽的粮道，迫使项羽两次回兵，他一直是在帮刘邦的。那么他既然帮刘邦，被刘邦打败的田横为什么敢去找这个彭越呢？这有我们前面说的一个理由。彭越的第一个将军印谁给他的？田荣给他的。由于有了这么一层关系，田横打败以后才去找彭越。彭越是出于这个目的，为了感恩收留了田横。这个收留时间并不长，刘邦很快打败项羽，登基当皇帝，封彭越为梁王。彭越一封为梁王，田横就觉得大事不妙。他作为一个以过去的齐王，现在在梁王彭越那儿居住着，终究不是个事儿啊，就带领手下的500壮士逃到了今天的田横岛，在岛上居住。所以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外患项羽，内患韩信都解决以后，这个时候刘邦最惦记的就是这个田氏三兄弟的田横。他觉得这个田横有两个特点，一个他们田氏兄弟控制了齐地，第二深得齐地百姓的拥戴。 很了不得。说刘邦怕将来有变，就给田横下了一个诏书。当皇帝了嘛，可以下诏书了。本来人家田横是齐王，他是汉王，但现在人家田横成了哈被灭的齐国的已故齐君，他是当今皇上。这个诏书是什么呢？第一，我赦你的罪；第二，我召你进京来。田横接到这个命令非常矛盾。田横有什么罪呀？赦你的罪，其实田横是两个罪。一个，你杀了李义基吧，李义基是刘邦派的使者，你把人家使者给烹了，这是一罪吧。第二，你和龙驹联手对抗韩信，这又是一罪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此时的天下，楚汉相争的局面已经结束，刘邦也登基称帝。在这种情况下，逃到一个小岛上的田横和他手下的500壮士根本不可能抗拒刘邦的诏令。对一般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没有悬念的选择，但田横和他手下的500壮士却做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举动。他们的举动是在历史的天空上划过的一道瑰丽光芒，照耀出了人性中的道义和血性。那么田横和他的500壮士究竟做了什么呢？
0: 田横的力量就在齐国，他这个家族是齐国的豪强，一旦离开齐国，他其实一点力量都没有了，不蔫儿也得蔫儿。所以刘邦的办法就招他进京。当然田横不傻，田横就找了个理由，说我不敢奉诏，我不敢奉你这个诏书。为什么呢？我把李义基给烹了，李义基的弟弟李商现在正在刘邦手下担任卫尉，所谓的卫尉就是皇宫的警卫队长、警卫司令。我把他哥给杀了，他弟弟跟那做将军，我敢去吗？刘邦这一看，这难不倒刘邦啊。刘邦先下了一道诏书给李商，说齐王田横即将进京，谁敢动田横和他的随从一根毫毛，我灭他的三族。先下了道诏书给李商，然后又派人下了诏书给田横。这个诏书很简单，田横来，大者亡，小者侯；不来，且举兵加诛也。说你田横奉诏来了，大的封王，小的封侯，你要不来，我派兵把你给灭了。这下子田横没有办法了，本来找了个理由说我不敢奉诏，人家现在把诏书给说了，我已经告诉李商了，他敢因为他哥哥死在你手里敢报复你，我灭他三族，你可以放心大胆来。结果田横带了两个随从去了，走到离洛阳30里地的地方不走了。田横就给刘邦的使者说，我见天子要先沐浴，就是我要洗个澡，换一身新的衣服，是吧，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去拜见天子。你看我这一路这么脏兮兮的见天子很不礼貌，使者就答应了。然后田横就把他两个随从叫过来，讲了三条。第一，见天子是我的耻辱，当年我是齐王，他是汉王，现在这老小子他当皇帝了，我去投降他，我见他是我的耻辱，我不能见他。第二，天子给郦商下了个诏书，让郦商不要动我。那么郦商如果是害怕不伤害我的话，我将来给郦商同朝共事，我把人家哥给烹了，我再和他弟弟同朝共事，我再见到郦商，我心里有愧啊。第三，皇上想见我，无非是想看看我长什么样。当时没有摄像机嘛， 如果有的话拍个小片儿送过去一看就行了，是吧？那时候你怎么办呢？他见我没有别的目，就看想看我田横长得什么样。这个地方离洛阳这个京城就30里地，我现在就自杀，自杀以后你们把我的人头砍下来装到盒子里，30里地快马加鞭送过去，这个人的模样还不会腐烂，没事儿，跟活着是一个样。说完以后自杀。他的两个随从把田横头装在一个很精致的木匣子里边，告诉了使者，三个人快马加鞭赶到京城送给刘邦。刘邦打开盒子一看，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田横，田老三。看完以后知道田横是自杀的，所以刘邦非常感慨，一再说田横是个贤者，然后重赏了两个随从，派了2000士兵按齐王的礼厚葬田横。等田横下葬完，这两个随从把墓给挖开，两个人进到田横的墓里，两个随从也自杀了。然后这个士兵们把这个消息再告诉刘邦，刘邦听了以后大惊失色，觉得田横手下的人全是贤者，立即下令招那500壮士进京，全部要重用。等刘邦的使者拿着诏书到了田横岛，500壮士集体自杀，全死完。这就是500壮士自杀的事，后来这个岛就因此得名叫田横岛。所以田横这个事儿啊，在当时和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这500个忠魂跟着他的主人世世代代永不分离，用集体的自杀来彰显的人性中的血性和正义之感。所以这在楚汉战争这一段历史上留下成一段佳话。当齐国被灭，田横当时面临的前途只有两个前途，一个投降，第二个成人，只有这两个选择。投降可以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但是能够抛弃投降，放弃荣华富贵，选择成人，很不容易。在这里我介绍吟咏田横的两首诗啊。有一首诗是元代的，我们按顺序来讲，先介绍以元人陈琦写了一首田横墓。一门兄弟望其中，始于群臣是沛公，500余人同日死，也胜匹马向江东。这词句很好懂，这个匹马向江东是指的项羽，他是把田横跟项羽在一块做比较的。另一首诗呢，是清人王士珍写的，一剑纵横百战身，楚虽三户能亡秦，拔山力尽欲惜死，征击田横500人。这首诗呢，3句写项羽，1句写田横的门客。写项羽的3句是一剑纵横百战身，说项羽就凭着手里的一把剑百战盖指，实际上就项羽所说的身经70余战。楚虽三户能亡秦，这是用了一个楚虽三户亡秦者楚也，用这么一个俗语写到诗里边的。拔山力尽欲惜死，这一句是概括了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啊，和那个欲惜欲惜奈若何， 最后一句叫征击田横500人，这个征就是争取的这个征，在古诗中间读作征，但是解释它的意思的时候经常解释成怎么的怎，征集就怎么赶得上，集是赶上的意思啊。说项羽那么厉害，怎么赶得上田横的500壮士呢？所以叫征集田横500人。当然田横之死也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刘邦称帝以后，原来和刘邦不在一个阵营的人都惹上麻烦了。你看刘邦当了皇帝他可不算拉倒，当了皇帝以后凡是原来和他对立的，你看那齐王田横他非要追，他这个追人家了还不是要杀他，你来来来，大着王小着猴，你不来举兵加诛也，用这种方法追杀他。所以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原来和他不是一个阵营的人都惹上了麻烦，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投降和成人。那么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如此果敢，如此决绝，如此超脱，如此豪侠吗？请看下集《冰火人生》，谢谢大家。
1: 大将季布曾让刘邦吃尽了逃跑的苦头，最终却被刘邦赦免并得做高官，而曾经放过刘邦一马的丁公没有换来刘邦的报恩，却迎来了一个被杀的悲剧命运。同样是刘邦的宿敌，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命运会如此不同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9集《冰火人生》。

0: 每日一席话。
1: 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的新篇章。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部地区城东起西，连南接北，汇聚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及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支撑作用。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近五年来，中部地区深抓政策落实，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创新驱动、区域协同、绿色崛起、对外开放等领域持续发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过去一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接近27万亿元，区域经济总量实现平稳发展，在创新领域，科技创新力度不断加大，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快速发展，产生一批主营业务收入超1000亿元甚至万亿元的产业集群。在区域协同方面，长株潭、郑州、合肥、南昌等都市圈深入推进城市间合作，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重点，不断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同时，中部地区的含氯量也在不断增加，鄱阳湖、洞庭湖总磷浓度较2018年下降均超过 20%， 长江干流、黄河干流水质均达到二类级以上，生态系统功能及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河南、湖北、湖南、安徽4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5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去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3.6万亿元，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显著提升。站在更高发展起点上，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部地区要坚持立足自身区位及资源优势，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在崛起发展中面临的突出困难与挑战，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

0: 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
1: 全面布局，多方发力，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我是龚佩平，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王继文副局长，欢迎您，王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一座城市是否宜人宜居，与城市管理水平密不可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论。

0: 术，指引我们要自觉把为人民管理城市的重要理念运用到城市管理全过程。我区城管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进新征程，开创了城市管理的新篇章。王局长，很高兴今天您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城市管理工作复杂繁荣，涉及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家一直很关心占道经营的问题。那么针对占道经营问题，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说说吗？
1: 占道经营现象因为流动性大，在一些街道时有发生，农贸市场附近、学校周边、小区门口、繁华街道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都是占道经营的高发区，存在一定的危害。首先，挤占城市道路影响交通安全，流动摊贩多选择人群多的路段，车流人流高峰期，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安全。其次，污染城市环境，影响居民生活，非法占道经营聚集区域往往噪音超标，瓜果皮清理不及时，油烟污水乱排放，给城市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再次呢拉低了城市的品位，影响了城市的形象。有的席地而坐摆摊做买卖，有的推着简易车沿街叫卖，有的开着小货车随停随卖，使原本宽敞整洁的街道拥挤不堪，最后破坏了公平竞争，影响了经济秩序。相较市场门店经营户，流动摊贩大多数无证经营，缺乏有效监管，如遇不良商贩，存在着短斤少两、以假乱真等情况，将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0: 那咱们在日常管理中是如何处理占道经营问题的呢？
1: 我局啊，秉承着适度放开、有序经营、规范管理的总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属地为主、科学规划、疏堵结合、分类管理、安全有序的工作要求，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划定设摊开放区，并实施包容审慎监管、首尾不罚等措施，统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在执法过程中，我们执法人员坚持人性化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有序审慎放开执法管理尺度，努力让城区摊点布局更加合理，秩序管理更加规范，监管执法更加文明，城市的烟火更加浓厚，市民生活更加美好，将摊点经营与城市文化、地域特色相融合，深入打造带有地方特色、富有文化内涵、极具发展潜力的便民服务摊点和市场。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我们的城管工作从来不是与商贩、与经营户对立的，我们担负的是维护市容秩序的职责，并且我们也一直秉承着服务至上的理念，一直努力想方设法改进提升我们的工作，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给予理解和支持。
0: 在日常管理中，关于占道经营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1: 针对占道经营，我们按照长春市市容和环境管理条例第21条进行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摊设点、开办集市、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临时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或者摆放物品，以机动车为工具占用城市道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 予以处理。违反第一款规定，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设摊点、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对开办集市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违反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我们执法队员坚持柔性执法，多以劝导为主。我们也在积极践行首尾不罚的原则，对于第一次初犯的摊贩，我们会履行一案三疏。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建筑工地渣土车不做密封处理、不覆盖篷布、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使得我们呢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而且造成了扬尘污染，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那么针对渣土车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1: 渣土车带泥上路问题是我局一直关注的工作重点。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在施工中不得泥浆洒漏、污水外流、易于扬尘的物料，应当采取覆盖措施，防止粉尘污染。建筑施工工地的材料、设备和工具，应当在规定范围内堆放整齐。出入口应当硬面化铺装，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禁止车辆带泥行驶。工程竣工后呢，应当及时将场地清理干净，拆除施工设施和各种临时建筑物。违反上述行为，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3年以下的罚款。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美九台过程中，需要高质量经济化的城市管理工作和全社会的参与。在此，九台城管倡议广大市民遵纪守法，共同爱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0: 针对渣土运输车辆管理，今年城管局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1: 首先是坚持源头监管，实施前置管理。执法队员深入各工地，督促各施工单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的原则，对其使用的所有工程运输车车主信息以及驾驶人的信息等项目进行详细的登记造册，并督促办理许可证。同时采取定期和不定期宣传教育的模式，通过对渣土车车辆驾驶人进行扬尘防控宣传教育，要求涉及洒漏飘洒的渣土车在运输中必须加盖篷布覆盖，对泥头车上路的必须将车轮和车身进行清洗，防止和减少扬尘危害，从源头上避免泥头车砂石造成环境污染和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其次是强化动态巡查，加大监管力度。为确保整治效果，我局成立了渣土车管理中队，提前分析，科学部署，在城区渣土运输的主要路段采取流动巡逻、错时巡逻、无间隙监管等模式，细化对渣土运输车辆的管控措施，严格查处渣土运输车辆不遮盖扇布、抛洒、滴漏等违规运输行为，形成全时段全覆盖的管控网络，确保工作不留死角和工作盲区。最后要强化疏堵结合，促进长效整治。在执法过程中，执法队员始终坚持正确引导，使司机朋友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在运输渣土过程中呢，做到严密遮盖，坚持做到不移洒、不飞扬、不滴漏，同时采取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 工作原则，对违规运输渣土行为被现场查处时，坚决做到先教育再处罚的原则，做到宣传工作常态化扩大化，劝导广大司机消除侥幸心理，努力形成共同关注城市道路环境整洁的良好局面。
0: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执法过程中坚持柔性执法、守违不罚的执法手段，您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在实际工作中咱们是如何体现的吗？
1: 好的，柔性执法呀，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刚性执法的理念和方法，它是一种更加人性化、灵活且不带有强制性手段的行政执法方式。柔性执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提倡、指导和帮助，促使他们自愿遵守法律规定，并自我修正违法行为。守违不罚，我们是按照市局的要求制定了守违不罚清单，规定了哪些情形是第一次触犯可以不进行行政处罚的。但是不罚的同时，我们会给摊贩下达三书，即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建议书、信用承诺书。在执法文书中呢，需要当事人按照要求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在这里要和广大市民强调一下，我们的执法队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案三书的签订还是需要市民的积极配合。
0: 针对谁执法谁普法，咱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我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执法和普法工作，秉承着人性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的目标，积极践行谁执法谁普法。一是强化基础保障，把普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领导班子责任目标，建立全面依法行政、依法治理领导小组，选择优秀干部全面负责普法工作的日常事务，定期召开例会，研究部署工作，分析解决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强化内部学法用法，狠抓干部学习，持续提高执法培训的质量，领导班子带头学习宪法以及党内法规条例，以上率下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同时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法律和党内法规知识培训和讲座。三是积极开展社会普法宣传，利用特殊的时间段和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充分利用124宪法宣传日扎实开展普法宣传，让城市管理政策法规得到全面普及，深入民心。同时坚持执法办案和普法相结合，将普法教育渗透到执法办案的全过程，利用以案释法、以案普法、法律宣讲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工地围挡、主干道、公交候车亭、社区宣传栏等载体开展城市管理宣传，极大增强了普法工作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扎实开展85普法工作，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和行政执法水平，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区城市管理工作，同时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0: 非常感谢王局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就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做详细解答。人间烟火气，能抚凡人心，城市管理需要温度，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

0: 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知道，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隐私教育，不小心被孩子撞见性生活怎么办？你好，欢迎收听安全性教育课程。今天我为你讲述的是一个非常令父母尴尬的问题：不小心被孩子撞见性生活怎么办？假设有一天，你和爱人正在房间里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这个时候孩子突然冲进来，哭着对爸爸说：爸爸，你不要再欺负妈妈了，妈妈一直在叫。请问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有家长跟我说，他还真遇到过，在孩子五岁那个某个晚上，他被一阵尿意憋醒，当他睁开眼睛，他发现妈妈正骑在爸爸身上。幼小的他以为爸爸妈妈在打架，而且强壮的爸爸完全不是妈妈的对手。孩子问他，你们昨天晚上在干什么呀？妈妈机智地回应说，爸爸妈妈呀，在玩骑马的游戏。结果孩子在一旁吵着说，爸爸妈妈玩骑马的游戏，我也要玩，我也要玩。爸爸呢，只好一脸尴尬地说，不玩了，不玩了，游戏已经结束了，赶紧睡觉。遇到这么尴尬的时刻，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超过一半的家长回答说，不知道，估计到时候呀，什么也不会说。也有一部分的家长回答说，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在玩游戏。一些有真实经历的家长则回答说，妈妈肚子疼，爸爸呀在帮妈妈按摩肚子呢。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家长们要放松，虽然我们鼓励家长尽量避免孩子看到父母的性行为，但万一不小心撞见了，应该怎么对孩子解释才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呢？实际上大多数六岁以前的孩子其实并不能理解这个行为是什么，他们更多的会是好奇爸爸妈妈到底在干什么。如果孩子问，你们干什么呢？说明他对此还是一无所知，这个正是一个很好的性教育的机会。所以第一步，你可以先问问孩子看到了什么，先了解孩子他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为的。假设孩子根本不感兴趣，也没放在心上，那么家长也不需要非得告诉他。但是假设孩子十岁左右，已经是半个老司机了，那么就要老老实实地按照第二步解释。第二步，假设孩子问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你可以告诉他，爸爸妈妈在做爱，这是爸爸妈妈表达爱的方式。假如孩子已经受到社会的影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事情，那么家长更要语气自然地告诉他，这并不是一件恶心的事情，爸爸妈妈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爱，而且每个孩子都是因为爸爸妈妈的这个行为才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当然了，肯定会有家长担心，万一告诉孩子以后，孩子去模仿怎么办呢？其实你再想想，难道你不告诉他，孩子就肯定不会去模仿吗？因此，第三步，假设你担心孩子会因此去模仿，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担忧和建议告诉孩子。人与人之间表达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爸爸妈妈之间会通过拥抱、亲吻、做爱来表达爱，爸妈和你之间可以通过拥抱、牵手、照顾你来表达爱，朋友之间会通过牵手、拥抱和游戏来表达友好。而且呢，你现在还小，还不能尝试，否则会让我们的身体受伤。等你长大以后呀，遇到了你爱的人，你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爱。第四步，告诉孩子隐私，这是爸爸妈妈的隐私。爸爸妈妈希望你能替爸爸妈妈保守这个秘密，不去和别人说这件事情。假设孩子是突然打开房门看见父母的性行为，也可以告诉孩子，下次进门之前呢，要先敲门。最后敲黑板的跟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如果孩子已经好奇发问了，家长一定要主动的和孩子解释， 否则终究有一天

孩子会从其他的渠道知道这个行为。你想想，到时候他会知道什么呢？色情、暴力还是低俗？其次，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认知能力不同，不需要面面俱到。要先了解孩子好奇什么，想要了解什么，然后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给他听。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当孩子不小心撞见你们正在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你知道该如何应对了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节课见。

这些破坏孩子安全感的行为，父母需要注意。虽说安全感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安全感又是必不可少的。孩子只有生活在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下，才能够更加积极快乐的成长。不过孩子安全感的建立非常的不易，生活中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孩子的安全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个最常见又最容易破坏孩子安全感的行为，父母们需要注意了。第一，父母当着孩子面吵架。夫妻在一起生活，吵架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有些父母总认为孩子还小不懂事，所以经常毫无避讳地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殊不知这会给孩子带来难以磨灭的负面影响。一个融洽的家庭环境是孩子建立安全感的根本。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经常争吵中的家庭，那么他就会觉得慢慢地变得自卑敏感，甚至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或者不懂得与人交往，长大以后的生活也将会受到影响。第二，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有些父母几乎包揽了孩子的全部生活，从来不去询问孩子的感受，孩子只能够按照父母的想法和指挥来生活。比如孩子想玩的东西，想玩的地方，经常会被父母用各种的理由来拒绝。当父母高兴的时候，不管孩子是否愿意，拉过孩子来又亲又抱。当父母不高兴时，就会嫌弃孩子烦，对孩子不理不睬，甚至会拿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等类似的话语来威胁孩子。有的时候呢，还会用下次一定，你要是听话我就答应你等等的敷衍的话语来搪塞孩子的需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正常的情绪宣泄的途径，或者失去了行动上的自由，长此以往，孩子将会失去自我，同时也会失去安全感。第三，在孩子面前情绪化。一个家庭中父母的行为，尤其是情绪，容易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育产生重要的影响。情绪化的父母会诱发并且造就孩子的不良情绪。如果父母经常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一副多愁善感、喜怒无常、缺乏安全感的样子，那么孩子就会经常处于紧张和恐惧的情绪当中，变得消极不安，没有安全感。教育孩子的时候，父母记得要保持情绪的稳定，这样既能够减少父母自身不必要的内心消耗，同时呢，也能够给孩子带来安全而温和的状态与感受。第四，不信任孩子。父母是孩子最先接触的人，也是孩子最信任的人。如果父母辜负了孩子的信任，那么对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在高情商养育里就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孩子不被父母信任，感受不到父母的爱，得不到成长的力量，渐渐的他就会丧失安全感，变得没有信心，懦弱自卑，做事也会缩手缩脚，犹犹豫豫。而一个在信任中长大的孩子，则会拥有足够的安全感。

0: 们确信父母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父母对他们的信任可以促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直到达到成功的彼岸。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安全感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安全感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针对手足相争的游戏力原则，接下来的故事来自我父母工作营的一位母亲。为了说明游戏力的基本原则，我把实际情况浓缩为一次互动过程。这位母亲有两个孩子，7岁的大卫和8岁的爱丽丝。有一天，两个人吵了一整个下午。他们已经吵了好几年，到了7、8岁的年龄，情况变得更糟。妈妈耳边又响起了姥姥当年的警告：早就告诉你别急着要老二。一想到这些呢，这位妈妈简直想发疯的尖叫。孩子的杯子空了，妈妈的也空了，孩子需要续杯，通过游戏来重建手足连结，并且释放相互间的怨恨，从而找回家庭中的生机和快乐。于是呢，妈妈开始续杯，她先给每人一个拥抱，接下来给每人提供5分钟的妈妈时间，即与妈妈单独相处的时间，然后呢，建议大家吃些点心休息一下。短暂的休息之后，他开始思考，孩子这样的行为到底在向我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也许他们在表达需求，可能是需要我对每个人给予更多的关注，也许在害怕我更喜欢另一个，也许是弟弟因为做不了姐姐能做的事而感到挫败，而姐姐因为弟弟的成长而觉得地位受到了威胁。这位妈妈同时也试着把孩子的行为翻译成对手足连结的需求。大卫和爱丽丝其实是很想拥有亲密关系，即使表面看起来完全相反，只是他们之间有个小矛盾。爱丽丝喜欢事事做主，而大卫呢，不喜欢什么事都听别人的指挥，因此他们俩当然就会有冲突。当感到自己的杯子快要空了的时候，大卫就开始打人，而爱丽丝呢，则开始尖叫，结果两个人的杯子就空得更快。而妈妈的，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

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1: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1: 粮食危机。
1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

0: 效，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年终好像
16: 6万，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
17: 一度电不仅关系
1: 健康，
14: 每
1: 月
14: 至少能省。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行，共建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7: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在夜里清风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
6: 转岁月沉淀，又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龙凤夜幕星。
7: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8: 是，
9: 来了来了。

0: 情。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

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时光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最毒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李宗盛曾经说过，动听的歌好写，而诚恳的歌难得。校园民谣呢，之所以被人所喜欢，就是因为它带有学生时代特有的青涩，勾起了每个人对青春的回忆。回首青春，那些曾经单调重复的日子，竟然积累了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东西，真实清纯，一尘不染。所以呢，我们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就会莫名的感动和伤怀。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校园民谣。

一首何炅的《栀子花开》之后，让我们来听听罗大佑带来的《童年》。记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真是急切地盼望着长大的年龄。那时的天空总是很纯净很高远，直到现在似乎都还隐约地记得那时的喜悦和惆怅。伴随着期待中的成长岁月，烦恼也就一点点地增加，直到有一天哼着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我，蓦然发现那时美妙的纯真的童年其实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童年》。

随着岁月的流逝，关于童年的所有记忆可能呢会经过有意或者是无意的过滤吧，沉淀出的都是一些无比精美的片段。那是一片充满了梦想的朦胧的快乐和忧伤，是渴望长大渴望成熟的憧憬和自信。那么它一定只是于珍藏在我们记忆深处吧。

时光步入了80年代，音乐教父罗大佑开启了流行音乐的新篇章。那么此时此刻呢，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总能够触动你的神经，很容易让你勾起对往事的怀念。

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带走多愁善感的青春。恢复高考后，大学校园当中唱起次数最多的一首歌了，那一抹青春的红刻在我们生命的透明中。

好音乐，我主播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非常高兴的在这样美好的时刻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些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校园民谣。校园，那是我们曾经挥洒汗水和笑声的地方，每当提及这个词，那些美好的回忆就会如同春天的樱花般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心头，而民谣则是那些回忆当中最动人的旋律，它们诉说着我们的青春、梦想。

沈庆的这首《青春》，以其深情的歌词和感人的旋律，勾起了我们对过去的无限的怀念。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许会想起那个曾经与我们共同走过青春的挚友，那些陪伴我们度过校园时光的美好回忆。让我们在这首歌的陪伴之下，共同去回味那些曾经的我们，感受那份纯真。

追忆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的音乐新元素。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一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外婆的澎湖湾》。

是一首曲调优美抒情的校园歌曲，以充满了激情的抒怀笔调表达了对美丽的外婆澎湖湾、可爱家园的赞美之情，让我们不禁联想到漫步在童年时熟悉的沙滩，留下了一步一个脚印的生动的场景，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抒发了对美丽家园的赞美之情。

许你也会喜欢这样的一种声音，带着微微的沙哑，轻轻的吟唱，木吉他和小提琴的完美结合，那些带着惆怅和淡淡的感伤的微妙情绪，瞬间就像装满了水的容器，稍微一震动就要滴出来。大学校园里面的写情书的青年，广场上的露天电影棚，一群群怀抱着吉他浅吟低唱的少年，以及许许多多绵长悠远的爱的回忆，都是校园民谣的永恒的话题。

老狼的声音总是能够让我们逐渐地找回我们已经失去的青春岁月，他就像是一个诗人似的，一遍一遍地谱写着美丽的篇章，并且用他独特的嗓音蛊惑着我们，直觉整个心都因为他的声音，他的韵律而变得柔软起来，变得清澈，那时候会流泪都是最纯真的表现方式。节目最后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吧，非常经典的《同桌的你》。

要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在这样美好的时间段和若宁一起来分享了这些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校园民谣，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让你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校园时光，感受到那份纯真的青春与梦想。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

0: 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0: 孙猴子调理猪八戒，把他困到群妖当中，眼看就支撑不住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到关键时候还得救他去。孙行者拔下一根猴毛，变成自己的模样，让他戳到那儿，陪着唐僧和沙僧。他的真身呢，架起云头，奔这边可就来了。由上视下一瞧啊，哎呦，这猪八戒四面楚歌，被人家围得铁桶一般呢。尤其正中间有一个大妖精，狰狞可怕，穿着一身黄衣服，是斑斑点点，两只眼睛滴溜圆滴溜圆的，寒光四射呀。血盆大口，有四颗獠牙支于唇外，在手里头拿着一条特殊的兵器，大铁杵。这家伙太厉害了，左一杵右一杵，冲着这猪八戒就来了好几杵，把猪八戒给忙活的，顾上顾不了下，顾左顾不了右啊，嗷嗷的骂街呢，早闻的猴子，你真是缺德作损，你不得好死，你这辈子不包括下辈子你都娶不上媳妇儿。哎，在猪八戒心目当中，娶不上媳妇儿，这是最严重的惩罚了。孙猴子心中暗笑啊，看着猪八戒真不行了，他这才大吼一声，从天而降，呆子，哎，看我助你一臂之力。
1: 哎呀，猴哥你来得正好啊，哎，我正夸你呢，你这人是热心肠啊，助人为乐呀，你是大众情人啊，你是不想搞对象，哎，如果说想搞的话，一次能搞60多万。
0: 哎呀，呆子，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吗？
1: 哎，我说的要不是心里话，让我这辈子包括下辈子，搞60多万个对象，把我累死。
0: 您瞧了吗？这哥俩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开玩笑斗嘴。可是群妖往上一个劲儿的攻杀呀，孙猴子也不敢怠慢了，晃动铁棒打这大妖精，铁棒对铁杵，打的是叮当乱响啊。大妖精嗷嗷直叫，非常难对付，小妖精是特别的多呀，上来一层又一层，上来一层又一层。孙猴一看还得使老办法，偷偷的拔下一撮毫毛来，放在嘴里头嚼吧嚼吧，往外头一喷啊，变啊，啪，化成了无数的小行者，手里头都拿着棍子呢，奔儿吧往上一蹦，抵住了群妖。

0: 这战斗力可就增强了。结果群妖根本就不是对手，噼啪啪嚓打得四散奔逃，落花流水，就连大妖精都不是个了，一个没留神让孙行者这铁棒子在他屁股上头出溜了一下，啊，蹭磨的呀直起火星子，哎呦我的妈呀，把钉给烫了，扭头就跑啊。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火车跑得快，哎，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哎，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这词儿要套到妖精身上啊，也是这么回事。大妖精一撒丫子，小妖精也跟着滑出溜了，哇，退潮一般是踪迹不见。孙猴子一看取了胜了，他也不管猪八戒了，驾云头嘚楞一下先回去了，倒在了唐僧身边，把那个假孙悟空，就是拿猴毛变的那个给收了，然后自己往那儿一戳，连说带笑。您看沙僧和唐僧啊，那么高明的人物，竟然没有发现这孙行者走了又回来了。这时候就听山路上头啊哼哼带喘，猪八戒驮着钉耙往回跑，哎呦，算是大获全胜哦。唐僧一看，哎呀八戒，你前去化斋怎么如此狼狈回来了啊？
1: 哎呀师父啊，刚才没化着斋呀，我猴哥太缺德了，跟我开玩笑，把我呀送到妖精窝里去了，一场的厮杀呀，幸亏我猴哥还不是完全的不管我，帮我打了一阵，哎，我们大获全胜哦。
0: 孙猴子故意装蒜，呆子你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啊，我一直陪着师父在这说话呢，啊，什么时候帮你打过仗啊？
1: 我说猴哥呀，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不承认呢？
0: 唐僧把眼睛一瞪，八戒不要信口雌黄，你师兄啊确实没有离开过我，
1: 我在这在这。
0: 猪八戒闷口了，有理没处说呀，心里头也纳闷，
1: 哎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0: 刚才我跟妖精打，我一个人把他们全都打败了，我猴哥没帮忙。哎呀，那说明我猪八戒这能耐见长啊。哦，看起来我也是大侠了，神僧了。他是越想越得意，孙猴子拿胳膊肘一怼他，哎，八戒，既然你这么高的本事，那你就投钱开路吧。
1: 猴哥呀，你说这话也对，俗话说得好，公子登宴不醉即饱，壮士临阵不死带伤啊。我猪八戒有如此的威风，因何不开路呢？哎，随我来。
0: 大老猪还来了劲儿了，晃动九齿钉耙，头前开路。孙猴子也不敢乐，哎，牵着白龙马，驮着师傅，沙僧挑着行李，在后边就跟着。一路走入大山，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个妖王。带领着很多小妖拜回了山洞。
1: 哎呀，好厉害的猴子呀，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精灵。
0: 刚说到这儿，旁边啊过来一小妖，
2: 大王啊，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
0: 这妖王闪目光一看呢，出来这小妖名字叫做讨人嫌。为什么有这么个名字呢？就因为他说话呀，要怎么讨厌是有怎么讨厌。这妖王就一皱眉呀，
1: 我说讨人嫌，你把你了解的情况啊介绍介绍。
2: 哎呀，大王啊，说实在的，这是祸事啊，这个毛脸的和尚一来，恐怕您老人家这脑袋就保不住了，说不定哪天就得嗝屁朝凉，吹灯拔蜡，呜虎哀哉，驾鹤西游。
1: 他

奶奶个孙子的，你说话怎么那么不吉利啊？我死的为什么那么花哨？哎呀，大王啊，我说的都是靠谱的话呀。因为那个猴子他是孙行者，齐天大圣，500年前大闹天宫啊，上方的28宿、9曜星官、12元辰、5清4相、东西星斗、南北二神、5岳4毒、普天神将都凑在一块儿，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所以说呢，他要是抡开铁棒打大王您呢，能把你那脑袋砸得跟烂西瓜一样，哎，你绝对是不得好死。哎呀，把妖王给气的，心说这个讨人嫌，他真是名副其实，名不虚传呐！哎呀，你再要胡说八道，我摘掉你的牙！哎，大王啊，你也不用太生气，实际上这也是个好事啊！胡说八道，都把我脑袋打成烂西瓜了，我都要嗝屁朝凉了，这是什么好事？大王啊，哎，就因为那孙大圣现在福保唐僧奔西天取经，那唐僧乃是时世修行的好人，吃他一口肉可以长生不老。陶仁贤呐，这些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呦，我的大王哎，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我是打哪儿来的？我当初是狮驼岭狮驼洞的，跟着狮象鹏三位大王混了好多年呢，他们那儿塌锅倒灶了，我才跑到您这儿来混饭吃来了。当然我是了解情况了。那依你所说，咱们就把唐僧给抓住，然后求一个长生不老，对也不对呢？哎呀，大王，就是这个意思。哎呀，不过抓唐僧有一定的难度，他这仨徒弟就不太好对付。这妖王啊沉吟不语。讨人嫌往前凑了凑，大王啊，不过我有一个好办法，叫做分瓣梅花计。哦，你说说何为分瓣梅花计呢？就是您呐精挑细选找仨小妖精，哎，让这三位变成您的模样冲出去，跟那个孙行者呀、猪八戒呀啊，还有一个沙和尚啊，打成三对，把他们哥仨都给纠缠住，然后您呢架起云头倒在半悬空，伸出您的大长爪子咔嚓，哎，就把那唐僧给他抓来，这就叫分瓣梅花计。哎呀，依计而行的话，那唐僧肯定能抓来，只是我选出的三个小妖精恐怕性命不保了。哎呦，大王哎，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哎，这么办，我帮您选人吧。好吧，你去选小妖，如果按照你的计策能够大获成功的话，我就要加封你前不正印先锋官。哎呀哈，那可不敢当，哎，我就挑人去就行了。这讨人嫌呢一转身到这小妖群中选人来了，他一看这帮妖精，哎呀，有那么几个呀对自己不太友好，他们借给我钱为什么还让我还呢？你这玩意儿多讨厌呢。哎，对了，这个分瓣梅花计呀，用三个小妖精变成大王的模样，就是去送死去。我让我这几个债主子出马，哎，让孙行者、猪八戒、沙僧啊，啪啪啪把他们都给拍死，哎，以后我就不用还账了。您看他想的多周到啊，到那儿用手一指，你哎，出来。这仨小妖啊没办法，只好出列。这仨还都有名字呢，一个叫扯闲蛋，一个叫管事宽，一个叫拍板砖。行了，你们仨见大王去吧，哎，有好差事喽。这仨傻了吧唧的来到大王面前，参拜洞主。哎呀，扯闲蛋、管事宽、拍板砖，今天呢本大王给你们点肥差，让你们变成我的模样，每个人拿一条假的大铁杵啊，你们就冲出去，一个抵住孙行者，一个抵住猪八戒，一个抵住沙和尚，
我好运用这分瓣梅花计。哎呦，这仨小妖全都咧了嘴了，哎，扯闲蛋，管事宽，拍板砖。这仨一听啊，全都咧嘴了，喂喂喂，这是玩命的差事啊！我说大王啊，我们去送死去也可以，但是我们有些事儿还没完成呢。你们三个还有什么事啊？大王啊，就是那个叫讨人嫌的，他借我们钱他没还呢。这妖王一听，还有这差头呢，把讨人嫌叫过来了。你过去先把钱给还了。哎呀，大王啊，我没钱呐，还不起呀。这妖王一琢磨，我得刁买人心呢，他呀掏钱了，连本带利全都还得干干净净的。扯闲蛋，管事宽，拍板砖，这仨小妖啊乐得嘎嘎的啊，这钱欠了好几年了，以为都黄账了呢都。幸亏呀，幸亏遇上这么英明的大王，哎，大王万岁，大王吉祥。这几位乐得什么似的，哎，这就领命出去要战争了。这大王过去了，冲着他们仨呀啊噗噗噗吹了三口气儿。这仨小妖就变成这妖王的模样了，就跟克隆的一样，除了这大妖王他媳妇和他妈，哎，没有人能认得出来。马上出征啊，是好，各抄起大铁杵来往外就闯啊。咱们再说外头，唐僧师徒四人顺着山路正往这边走呢，就听见嗷一声，树林子里头窜出来一位，一瞧正是大妖王。孙行者二话没说，晃动金箍棒就过去了，跟妖王打在了一处。紧跟着啊，噌，从那山石喇子后头啊又窜出来一位，哎，还是大妖王。猪八戒一瞧，我这猴哥怎么那么没有凶术啊，啊，打斗了半天还没拦住，让这妖王又跑过来了啊，要抢我的师傅，哎，休走啊，招耙子不。他跟这个妖王又斗到一块儿了，紧接着啊，唰，由的草丛里头又钻出来一位，还是大妖王。这沙僧啊，晃铲杖跟他斗到了一起。啊，叮叮叮啊，当的当啊，打的这热闹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咱们大伙都明白，刚才出来这仨妖王啊，全都是假的，扯闲蛋，管事宽，拍板砖，哎，这仨小妖变的。真正的大妖王呢，在半悬空中呢，一看啊，仨徒弟都被引开了，缠住了，就剩下白脸的和尚这唐僧，傻了吧唧的骑着白马还在那儿杵着呢，嘿嘿，抓他不。这真正的大妖精在半云空中把爪子就探出来了，感情他这手啊会长啊，唰，长成好几十丈长啊，那大铁爪子咔嚓就把唐僧就给捏住了，哎，由的白龙马上头给滴漏下来，拎到了半悬空中啊，人家驾云头回了洞府了。再说孙猴子、猪八戒和沙僧，他们这能耐打小妖那是不费劲的，没用三下五除二啊，啪打死一个啊，啪又打死一个啊，啪把那个也报销了。等倒在地上啊，变化了，一看不是什么大妖精，是三只小妖。哎呀，不好，上当了，快保护师父。转身回来一看，白龙马和行李还都在，唯有师父唐僧是踪迹皆无啊。哎呀，赶紧寻找吧。这哥仨顺着山路肉肉肉肉肉肉往前边跑啊，东一头西一头，就找这妖精洞在什么地方。哎呦，这地方啊地形是相当的复杂，找了半天愣是没找着。压下他们怎么着急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大妖精啊，拿着唐僧回了洞府了，往地上一摔，与我啊绑了。众多的小妖往前一闯，把这唐僧啊就上了绑绳了。
推出去马上就开刀问斩给我炖着吃。那个小

0: 妖精叫讨人嫌过来了。哎呦大王哎，您可不要着急呀，现在吃唐僧肉容易把你给烫着，容易把你给撑死。讨人嫌呐，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呀，因为这唐僧啊虽然抓住了，但是仨徒弟可没抓着啊。一旦说咱们把唐僧肉给吃完了，孙猴子他们打上门来，那不是祸事了吗？所以说最好是把那哥仨都给逮着，还然后咱们再安安稳稳的享受这美味的佳肴。
1: 哦，
0: 好好好好，讨人嫌呐，虽然说你这个小子的的确确的讨人嫌，但是你足智多谋啊。哎，本王化付前言，加封你为先锋官，在这座洞府里头除了我就是你了。哎呀，多谢大王啊。哎呀，我成老二了我呀。哎，咱们单说这妖王吩咐一声啊，把唐僧压到后洞去了，有小妖过去把唐僧拴到一木头桩子上头，勒得紧紧绷绷的。等小妖撤了之后，这唐僧啊昏昏沉沉，心说这西天路上怎么这么难呢？啊，又逮着一回，哎呀，扑簌簌眼泪往下直滚。他这一哭啊，就听对面有人说话了：“这位长老，您也被逮进来了。”唐僧大吃了一惊啊，赶紧拢拢目光往对面观瞧。离他不远呢，也有一颗木头桩子，上头也捆着一人呢。哎呀，你是哪一个呀？哎呀，这位长老啊，我是打柴的樵夫啊，被妖精抓到洞里头来了，捆在这儿，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得开刀问斩，把我就给炖了。哎呀，阿弥陀佛呀，咱们是同病相怜，不过你不要发愁，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越要看到希望。哎呀长老啊，您说那话都没用，我还看着什么希望啊，我就看见他们那火挺旺，哎，一会儿我就熟了。你不清楚，我有三个徒弟都是神通广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找到此处，把我给救走啊。哎呦长老啊，把你给救走了，那我还在这捆着呢，我还是挨顿呢。哎，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那徒弟要是来了，当然是连你一块儿救了。那个樵夫一听就一咧嘴，哎呦，我的长老喂，您都混成这么惨了，就别吹大牛了。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

0: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唐僧取经啊，九灾十八难，不知道什么山什么洞什么妖精，让人家又给逮着了，捆在这木头桩子上头。对面也有一个桩子，上边啊绑着一个樵夫，两个人难兄难弟了，这共同语言是忒多忒多了，聊起来没完呢。他们俩着急，还有比他们更着急的，那就是孙猴、八戒和沙僧。这弟兄三个呀，东一头西一头，在这山里头就撞开了。哎呀，师傅困在什么地方了？往西边找啊，大概有20多里。孙猴眼睛一亮，就发现那边啊有一个大山洞，这洞门呢关着。到那边瞧瞧。弟兄三人过来一看，这洞门外头有一块大横的石板，这石板上头写着那么几个大字：隐雾山折月连环洞。哦，始终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回答案揭晓了，叫做隐雾山折月连环洞。哎呀，洞里头是什么妖精还是不明白呀。
1: 哎，猴哥，你闪到一边，哎，让我猪八戒大耙子搂他呀。啊，咕啊，
0: 就这一下把门呢砸一窟窿，惊动了小妖精，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这大妖王一听，打上门来了。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他的先锋官，也就是那小妖精，叫讨人嫌，过来了。哎，大王啊，如果说您出马跟那个孙猴子硬碰硬，那你肯定得玩完，哎，把你脑袋得砸的是稀碎稀碎的。
1: 哎呀，你真是乌鸦嘴，那你说该怎么办？
0: 如果说您的脑袋想把它保全了，哎，别出现任何的伤损，您就得逢强制取呀。
1: 那你说一说有什么智谋可以用呢？
0: 那兵法有云呐，是36计。金玉潭公测是借以擒劫泽，哎，鱼蛇海奸笑，羊虎逃桑阁呀。兵法还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避其锐气是击其夺归。把妖王给气的，
1: 你住口，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0: 哇啦哇啦的全是外语呀！你要是再这么讨人嫌呢，我大嘴巴我抽你。哎呀，大王哎，我说这意思吧，咱们就是糊弄糊弄他们。
1: 哦，怎么糊弄，细细的讲来。
0: 那个孙悟空啊，他们特别的重感情，依我说啊，咱们就找一个假人头，就非得说是唐僧的脑袋给他扔出去。他们哥仨一看呢，可就绝了念想了，哎，也不救他师父了，也不想取经了，当时散伙了，咱们不就成功了吗？可以坐享唐僧肉喽。
1: 这个主意嘛，有点馊，哎，吃剩饭出馊主意，但是呢，也没有旁的辙，哎，试上一试吧。
0: 吩咐小妖精出去找这个假人头去了。小妖精东撒嘛西看呢，也没有合适的玩意儿。一看这墙根这地方啊，有一个木头疙瘩，长得挺像人脑袋。他们呢又找来一只兔子，把这兔子给杀了，兔子血全都喷到这木头疙瘩上头。看着跟人头啊差不了多少，哎，就他溜，拿着托盘拖着倒在大门口。他们胆小，可不敢开门呢。就通过门窟窿跟外头对话。哎，我说那是孙长老、朱长老、沙长老吧？
2: 正是你家三位爷爷。
0: 我给你们通报个情况啊，就是你们想救你们的师父，哎，这个事儿啊干脆就打住，因为你师父他已经死了。
2: 你是胡说八道
3: 啊，有什么证据？
0: 哎呀，你们别着急呀，因为我们这洞里头啊，这小妖精特别多，

0: 妖精一多那手就砸，大伙一看你师父长得肥肥的胖胖的，就猜想他一定非常的可口，这个过去啃一下，那个过去咬一下，结果左撕掉一块肉，右撕掉一块肉，嗨，把你师父的身子呀就全都给吃光了，最后血丝呼啦就剩下一颗脑袋。哎，这不是我拿托盘给端来了吗？哎，还给你们不？从这门窟窿啊，肉给扔出去了，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出多远去？哎呦，这八戒沙僧信以为真呐，赶紧追过去，低头一看，血丝呼啦，有毛没皮的。
1: 师傅，师傅，哎，你死得可太惨了。师傅，你这一死，我们只能散伙了，我又得回去娶媳妇去，还得下小猪啊，太麻烦了。
0: 沙僧也实在呀，跟着也掉眼泪，把孙猴给气的，别哭了，我瞧瞧。到这儿把这假人头捡起来一看，哎呀，你们俩上了当了。这是木头的，
1: 猴哥，怎见得是木头的呢？
0: 哎，不信你们摔一摔。说着话，往地下一摔呀，啊，梆！捡起来又一摔，啊，梆！拿棍子一敲，啊，梆梆梆梆梆梆，怎么样？哎，这是木头的声音吧？要是人脑袋，能是这动静吗？
1: 哎呀，闹了半天是赝品呐！好个妖精啊，欺骗俺老猪的感情，我完不了。
0: 晃动大耙子又回来了，照着妖精洞啊，咚啷，又是一下，这洞门上头又多出一大窟窿来。小妖吓坏了，赶紧跑进去禀报啊，
2: 大王啊，那仨和尚他不好糊弄啊。
1: 哎呀，你们真是废物，赶紧找真人头，找真人头。
0: 感情他们这妖精洞里头找真人头不费劲儿，因为他们呢有一座剥皮亭，那地方是专门宰人的，每天都得杀个三个五个的，他们好吃肉喝血呀。有那个废弃的人头，血肉模糊看不清楚的，捡了一个用托盘托着，但愿得这个能把三个和尚给糊弄过去。
1: 我说孙长老、朱长老还有沙长老，这个真人头可拿来了啊，你们瞧瞧吧。啊，蹦，
0: 又给扔出来了。八戒沙僧过去仔细这么一瞧，
1: 哎呦哎呦，猴哥，这可是真的呀，哎呀，还真得散伙了。
0: 孙猴过来瞪着眼睛仔细瞧了半天，火眼金睛啊，但是辨认这玩意儿他辨认不出来，一则血肉模糊，二则这人头跟人头都差不多少，那结构组织、那颜色、那形状没有太大区别。
2: 哎呀，莫非说咱师父真就糟了不测了？
1: 哎呀，猴哥呀，赶紧把师父这脑袋埋上一座小坟头，咱们跪地下快哭吧，要不然显着咱们不孝顺的呀。师父哎，
0: 这八戒沙僧啊真没出息，真就把这人头啊拿出去了，刨个坑埋了一个小坟头，俩人跪到那儿是连哭带嚎，还捡了几块鹅卵石往这小坟头前边啊整整齐齐这么一摆。
2: 哎，呆子，摆这些石头干什么用啊？
1: 哎呀，猴哥呀，这是孝敬师傅的，哎，就假装的，这就是贡品，就是点心，哎，让师傅的阴魂好吃两口吧。
2: 哎呀，你真是个蠢货呀，师傅本来牙口就不好，这要啃大石头那不得崩漏啊。
1: 阴曹地府有那个牙科医院，他可以镶牙去。
2: 行了行了行了，别整这用不着的了，不管师父是死是活，咱们呢打到妖精洞跟他们拼命去。
1: 对对对对对对，即便说师父真死了，咱们也得报仇不是啊。
0: 沙僧啊把眼睛也瞪圆了，拎起这降魔宝杖，跟随着大师兄二师兄再一次来到了折月连环洞的门前。猪八戒耙子举得高高的啊，咣咣咣咣当，这回行了，整个把洞门呢就给砸倒了。
2: 小妖吓得都没奶了，都跑到里头禀报。这大妖王一听，哎呀，看起来不拼命是不成了，小的们抬我的兵刃一起冲杀，拎着大铁杵带着小妖杀到外头了。这队伍是雁别翅排开，大妖王居中这么一站，嘿，砸坏人家的大门，你们是不是挺没有礼貌的？哎呀，我的儿，你算个什么东西，别说砸坏你大门呢，还要掰掉你的门牙呢，你报上名来。嘿呀，要问我的名头可太大了，我叫做南山大王，数百年放荡于此啊。孙行者一阵的冷笑，哎呀，你真是风大不怕扇了舌头啊，竟敢称南山大王。李老君乃是开天辟地之祖，上座于太清之右，如来佛是治世之尊，还坐于大鹏之下，孔圣人那是儒教的尊长，也不过叫为孔夫子。你这个孽畜是什么东西变的啊，竟敢称南山大王数百年之放荡。哎，不要走，吃你孙二祖宗一棒。说着话晃铁棒可就打下来了。这个妖王不敢怠慢呢，赶紧晃动掌中大铁杵是接驾相还。众多的小妖精不能在那儿戳着呀，呼啦超往上一涌，各晃军刃，都下了绝情了。猪八戒、沙僧、晃耙子、无产仗也加入了战团。这弟兄三个就好像三条虎啊，跟这一群大小妖精就打斗在一处。你别看他们人多势众，但是跟孙猴他们战斗力呀没法比。不大一会儿啊，就听见啪，哎呀我的妈呀，咣，哎呀，啪啪啪，咣，无数的小妖被打翻在地，有的变兔子了，有的变狐狸了，有的变刺猬了。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就是那先锋官小妖，叫讨人嫌呢，被孙行者帮一棒子打到后脑勺上头了，花红脑子往外头一躺，死尸栽倒在地，变化了原形，原来是一条铁背苍狼成精。这大妖王一看这不好啊，再这么打下去就得全军覆没，哎呀，风紧扯祸，感情这妖精啊也会说黑话，呼啦一声撤下来就进了妖精洞了。哎，把洞门给我堵死，堵死。妖精多了好干活啊，搬来很多大石头，咣咣咣咣咣咣，就这么一垒，这么一查，哎，把洞口啊就给堵死了，那是噔噔的。哎呀，咱们进不去了。
1: 哎呀，猴哥呀，这麻烦了，拿我耙子搂啊也搂不动啊。
2: 嗯，没有关系，你们弟兄两个呀就在这洞口这么守着，他既然把前洞门给堵死了，一定是有后洞门呢，要不然他们怎么出去呀？我呢到山后边找一找，找着后门之后我就钻进去再做道理。
1: 哎，猴哥，那你就多加小心吧。
2: 八戒、沙僧在前边看守着前洞门，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孙行者呀，滴溜溜转了几圈就到了后山了。一看，哎呦，这地方风景还不错呢，啊，有一条小溪，一看这溪这颜色它是红色的，提鼻子一闻，腥骚恶臭之气，哎呀，这溪水里头全都是人血呀。啊，我倒着这溪往上游走吧，肯定能找着妖精洞。三走两走真就找着了，闹了半天这条脏乎乎的小溪呀，正是从这妖精洞的后门流出来的。孙猴摇身一变，变成一只水耗子，顺着后门这水洞滋溜一声就钻到里头去了。到里头又变成一只长翅膀的大蚂蚁，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往里头飞。一看这折月连环洞里头名不虚传呢，果然是三环套月，曲曲弯弯的。哎呀，左一头右一头找了半天，最后有一个山洞， 这里头怎么有人说话呀？侧耳朵仔细一听，哎呀呵，孙行者眼睛一亮，闹了半天是唐僧的声音。等他飞进去定睛这么一看，看明白了，有两颗木头桩子，每个桩子上头啊都绑着一个人呢。这边这个绑的正是唐僧，对面呢绑着一个年轻人，书中代言正是唐僧遇到的那位难兄难弟，哎，那位樵夫。孙行者振翅膀过去了，师父师父，我来了。
1: 啊，悟空，是你吗？快来救我呀。
2: 这孙行者压低了声音，师父你不要说话，惊动了妖精就麻烦了，哎，俺老孙了先把他们给解决解决。他没管这唐僧，一拐弯奔前边飞过去了。到前洞一看，灯火辉煌，这大妖王居中而坐，还正在吃肉喝酒呢，小妖精也在旁边跟着吃吃喝喝。啊，我得先让你们睡着了啊。孙行者一晃身形现出了原貌，哎，躲在这大柱子后头，拔下了一撮毫毛，嚼吧嚼吧往外头一喷，啊，噗，啊，变了，变成许许多多的瞌睡虫啊，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全都钻到大小妖精这鼻孔里头去了。这瞌睡虫咱们说过，在人身体里头一趴呀，他就睡觉，趴睡着了，这个人也就睡着了。再看这些小妖精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倒到地上，沉沉进入了梦乡。唯有这大妖精，三逛荡两逛荡，他不睡。阿切阿切，那你挺劲儿大，那没关系呀，多给你来几条。又变了二三十条瞌睡虫啊，滋溜滋溜滋溜，钻到这南山大王肚子里头去。这回他受不了了，咣当往那儿一倒啊，睡得比死猪还死呢。这回孙行者就得搂了，大模大样赶奔后洞，到那儿把唐僧的绳子就给解开了。唐僧用手一指，悟空，快去把这位樵夫哥哥的绳索也解开呀。哎，过去把樵夫也给救了。好，这位千恩万谢呀，他的地理非常熟悉，哎，领着唐僧和孙行者由打后门出来，拐弯抹角绕到前洞门。等见了面之后，这猪八戒沙僧喜出望外，师父，俺老猪还以为你死了呢，啊，没想到你还捡条命啊。唐僧一咧嘴，嘿嘿，我这西天路上我都不知道我捡了几条命了。猪八戒特别的兴奋，哎，猴哥，那帮妖精怎么样了？哎，让俺老孙使用一些瞌睡虫，他们睡得正香呢。哎呀，好嘞，我就喜欢收拾这帮老实的，显着我有能耐呀，早往里头冲。把洞门这石头都给搬开了，这弟兄三人嗷一声冲到里头，一看这妖精太多了，要是一个一个的抓呀太费事。猴哥，咱们就把这大妖王给他捆上啊，其他的放火都给烧死不就得了吗？哎，使得使得，找来绳索，把这大妖王啊四马倒攒蹄捆的是紧紧登登的。这猪八戒拿大耙子这么一穿，往后背这么一背，哎，走喽。沙僧呢干点坏事，找来鱼油这么一泼，引火之物这么一点，刹那之间这折月连环洞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把一群小妖精全都给火化为灰了。单说猪八戒背着这大妖精到了前洞门呢，啪叽往地上一摔，哎呀，猴哥呀，我立功的机会算是到了。
3: 啊，呆子，你怎么立功啊？
2: 当然我是打便宜手了，趁着这家伙没醒过来，我给他一百钉耙啊，呸啊呸，这钉耙抡起来了啊，啪啪啪一顿砸，把这大妖王脑袋呀给砸碎了。那位说他还活着呢吗？嗨，那还活什么劲儿了，时间不大这家伙变换了原形， 闹了半天呢，是一只艾叶花皮豹子精。那位樵夫哥哥感动的都哭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几位圣僧，你们做了大好事了，与地方除了一大害呀。不过呢，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细陈于诸位。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家电
12: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每月至少能省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
6: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7: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8: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9: 哇，好浪漫！
1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 臭美。
1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7: 好主意，
12: 好主意，好主意，
11: 干干干！
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链接城乡全省。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心经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要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啊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办案经验十分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8: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7: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啊。先来迎接，这是吉林市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9: 喂，
7: 哎，你好。
9: 我姑娘啊，在95年分地的时候，他们光给的口粮钱给15万分地，少责任钱没给，少分了4-5万地。那个我姑娘就是原来出生户口没动，我外孙是93年出生的，我姑爷是93年从山东迁到我们这边来的。那个这分地小组就给这么定的，那个光给的口粮钱没给责任钱。我们以后再主张这个事儿就不好使了，你就刷就不给改。那个我现在这第二轮就不验包了吗？我看这以后还能不能还能不能分到这个地啊。
7: 你姑爷是93年然后迁到你们本村的。
9: 对。
7: 哦，然后还有他孩子呀。
9: 他孩子是93年出生的，也就住的都落在我的树上了。
7: 然后你们村二轮土地承包是哪年开始的？
9: 九五年。
7: 然后他没有就是说这个新分吗？还是说按照一轮的这个继续承包的？
9: 你说的没明白呀、啊？那个你到现在那个啥呀、啊？就是口粮只隔一天没分着啊。
7: 这样咱问一下贾律师，你可能对这个有些误解哈、啊，贾律师。
10: 邓先生您好啊，您是说你家的是你姑爷、啊、是不是、啊？
9: 哎，我姑爷93年迁到我们这边来的。
10: 你姑爷就是和你姑娘结婚了，把户口迁到你们这边来了，是吧？
9: 对对。
10: 就姑爷把户口迁到你这儿来，然后只当年只给分了口粮田，没有分责任田。您是说这个二轮延包能不能给他分地，是吧？
9: 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集中地也分没了、现在早都分没了，没有地了。
10: 集中地早都分没了，也没有地了。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姑爷啊，咱们只所说的你户口迁到你们这边来了，当年给他分了口粮田了，没有分这个责任田。那么二轮延包呢，正常的二轮延包呢，可以依法维权要求给补地。但是分不能分到地呢，要看村里边有没有这个集中地，或者是其他的收回的土地。如果是说你们村里现在有这个土地的情况下，有这个集中地，那么是可以分的。如果是没有，那么即使你是那个申请了，可能在按照这个也是分不了，也不能分地，因为地已经没有了嘛。
9: 那就是这个以后的30年也分不着地了，不就？
10: 是的，如果是说你村里边没有可分的土地，是没有集中地，没有收回的，没有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的，没有新增加的耕地，如果在那个延包的过程当中，就这个新增人口，包括你这个或者是这个后地人员这个地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除非是说你所在的小组进行打乱重分，但是打乱重分要经过你们小组同意，报乡镇、报县里边去同意才能打乱重分，
9: 打乱重分好像希望不大，我看好像
10: 是的。
7: 对，刚才孙先生，您听咱贾律师不说了吗？现在是大稳定小调整，而且还你看你村上有没有这些土地呀、他得不只解决您一个人的问题。
9: 是是是。行，我明天到这个镇里再探讨探讨。
7: 再去问一问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这个咱们速邦律师楼的电话你也记好，是0431-8567-1234 8567-1234。

0: 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的这个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哈。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哎，您好，
0: 哎，请讲，请讲。
1: 哎，那个律师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车吧是新买的，才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别人撞了，然后挺严重的，对方是全责。就是现在虽然说修好了，但是肯定是贬值了。我就是想问一下，说这个贬值损失我能不能要到？大概能要多少？就我这个车买时候是花了60多个。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嗯，这女士您好啊，这个新车啊，如果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了啊，如果是那个产生一个贬值的问题啊，如果是你仅够一个月，对方全责。嗯
1: 嗯，
2: 贬值这个损失呢，一般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嗯，但是你有争有起诉有机会争取，但是原则是什么？咱们这个最高法院啊有个明确的，交通事故法定赔偿是只是维修费用、施救费用。代步费用，车辆贬值呢属于间接损失啊，保险公司呢因为三者险条款是免赔的，不会理赔这个折旧费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没有明确告知，保险公司要承担的。那么这里的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这个贬值损失必须得是这个新车啊，比如说你才购买一个月的，然后还有呢你车上的撞击要严重的损失，不是简单的说钣金喷漆呀，而是要伤到了车身的骨架，比如说大梁啊、气囊啊、底盘呐、啊、等等的核心的结构。
1: 那那个律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那个车辆贬值损失需要做鉴定吗？就新车和旧车，它那个损失不一样吧？
2: 对，如果说你这个对于车辆的贬值损失啊，这个贬值的幅度，如果你双方都认可是可以的，如果一方这个幅度不认可的话，那一定要通过第三方鉴定才可以的。
1: 那个律师，我怎么能联系你们呢？就是我想委托你们帮我要那个贬值的损失。
0: 您这样，您可以记一下咱们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我给您念一下，您记一下啊。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好的，大家如果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这是曲女士，你好，曲女士。
3: 哎，你好，律师。
0: 哎，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之前是在那个 A 公司干了5年，然后公司让我就转到了 B 公司。他说是一个老板，然后工龄可以连续算，然后我就转过去了，重新签的劳动合同。但是现在 B 公司要给我辞退了，说我在那个 B 公司只干了2年，只能给2个月的补偿。我就想问问工龄能不能连续算呢？
0: 咱们贾律师。
2: 你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之前是在 A 公司干了5年，然后公司让你转到这个 B 公司，这个工龄能不能合并来计算？这个情况是那个，因为咱们劳动合同法这个有规定，如果不是你本人原因的，被原单位安排转入到关联公司的，那么原单位没有给过离职补偿的，那么解除合同算补偿的时候呢，这个两个公司，也是 A 公司的5年工龄要和 B 公司2年的合并累加的。像这种情况就是叫什么呢，要是同一个老板啊，两家公司具有关联性啊，关联企业安排转岗的啊，这个情况就是要认定为非本人原因调动的这种情况啊，工龄连续计算。
3: 行，那就是我就没有书面证明嘛，就是领导口头承诺的也没事吧。
2: 关键是看这两家公司是不是关联性。你先口头承诺现在。

0: 关键证据是这两家公司有没有关联性的啊。如果是这两家是一个独立法人单位的啊，如果是两家是独立的法人没有关联性的，嗯，那你现在这个经济补偿金只能要这后面这家公司的两个月，嗯，
1: 行行，那我想委托你们就帮我打这个官司，怎么联系啊？
2: 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7。那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贾丁军律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很多人以为啊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哈，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往往啊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辞退啊，包括被恶意调岗，还有加班费被一笔抹去。那你以为的这种顾全大局啊，在对方眼里可能就只是好欺负了。劳动纠纷呢，争的从来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你应得的公道，是你作为劳动者的底线。所以说，不要让大家的沉默啊，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劳动纠纷，也别慌，也别忍，可以把证据啊交给速邦律所哈，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那速邦律师事务所呢，可以为大家撑腰，让您的每一滴汗水啊都不被辜负。那遇到同样的问题呢，可以拨打速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可以预约速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那速邦律师事务所啊，是大家的职场维权智囊团，现在就可以联系速邦律所免费评估您的案件，也别让属于您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呢，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迎进，这是戴先生，你好，戴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那个就是我有个朋友吧，他那个大货车挂在那个运输公司上，最近吧就是出了那个交通事故，把人给撞了，挺严重的。我想问问，就是挂靠这个车辆，他要是出事故的话，这个被挂靠的公司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不？
2: 嗯，咱们贾律师。
0: 陆先生您好啊，您说的这个货车挂靠这个运输公司上面，然后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责任承担的问题，
3: 对。
0: 那么根据咱们这个法律上的规定啊，有咱们民法典上有个明确的硬性规定的，就是这个以挂靠形式跑货运的，这个运营车辆这个机动车事故的认定，这个货主一方承担责任的，实际这个车主加上这挂靠公司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就是以挂靠形式这种的，跑运输的机动车，如果事故认定书认定货车一方承担责任的，或者是承担主要责任的，由这个实际的车主啊，就是挂靠人和这个挂靠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3: 那就是
0: 法律明确规定的。
3: 就是我朋友这个车吧，在这个给这个公司挂也是交这个就挂靠费，你知道，就是说也交一定的费用。那就是说，是他就是承担的连带责任，还是就是说，指的就是在那个挂靠费范围内这个可以承担？这个咱也不明白，我想问问你。
0: 是这种啊，挂靠啊，是只在挂靠费范围之内承担责任，还是说我要承担一个那个？补充责任呢，还是一个连带的责任？因为这个法律条文硬性规定的是，承担的就是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机动车肇事的，属于本方责任的，就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挂靠的实际车主和被靠挂靠的公司承担全部的全额的连带责任，也就是说所有的损失都他们来承担，而不是说只在挂靠范围。挂靠的费用范围内承担责任，或者是承担一个补充的责任，而是对所有的损失要承担连带责任。
3: 那律师，那我明白了，那就是后期要是。

0: 那有什么不明白的，那我怎么联系你们？
1: 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您全线开通。大家有法律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磐石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2: 啊，你好。
1: 哎，请讲。
2: 我问一下，我问一下，他们这个我们这个大就是公社，他说给我盖房子，到钱都交，他说就给盖，到交了七八天，他也没有动静，一说他就往后推，一直往后推。能什么时候能给我盖我也不知道啊，他们。
1: 哎，杨先生，您说您这问题，您把钱交给这个大队了是不是？
2: 啊，大队又交给公社了，他们打我。
1: 啊，然后您交给村上了，您说给您盖房子，啥时候给您盖，您问我们咱也不知道呀，你还得问村上啊。
2: 他就说你也在后跟明后就往后推。
1: 您交多少钱呢？为啥给您盖房子？这是有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危房改造啊还是啥呀？
2: 我那叫房屋那个破烂的不能住人了，完了我还没地方住，完了国家说给盖。
1: 嗯，然后您交完钱了，跟村上有没有合同之类的呀？
2: 没写合同，他就把钱拿去了，他问他要的什么。要那个回收他都不给，他说的。
1: 嗯，您这样，咱问一下贾律师，就像您这种情况，比如说钱已经交上去了，然后村上可能给您往后这个拖一拖这个施工时间，这个得怎么沟通，怎么协商？咱问问贾律师。
3: 首先呢，第一个，如果是说你是危房改造的，符合这个危房改造政策的，首先是不允许村里面这个乱收钱的，您国家危房改造是。发补贴给农户，经过鉴定审批流程，这个全程是免费的，如果是村干部说以统一建房名义向你收钱，那么就是说什么呢？那个村政干部像你说的是，国家给一部分补贴，然后你个人呢要需要拿一部分钱，然后你这个钱交到村里了，那么村里边呢就要给你开收据，然后你如果说，一是给你开收据，二按照你们双方的约定是村里边拿这个钱了，什么时候帮你去盖这个房子，如果说是约定建房了，那么无期限的往后推，一直往后，无期限往后这种推脱的啊，属于违约了。虽然你们说跟村里没有签合同，但是你交钱了，村里承诺建房了，那么已经构成事实的合同关系了。如果是村里反复的拖延不施工，属于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你有权二选一，要么限期让他开工盖房，要么他要他全额退还回你交的费用，要是村里把你交的钱退还给你。
1: 好的，听明白了吧，杨先生？还是积极的跟村里面去沟通、去协商，看看咋回事儿，是不是人家危房改造得一批一批的，不仅您这一家一户，是不是还没改造到您家？看看到底咋回事儿啊？
2: 他不是给建，他说
1: 对，杨先生，你想啊，您那房子已经住不了人了，还得重新建，而且村上不仅是您一家吧？
2: 咱们扯到我没问那些，
1: 所以说咱这个就盖房子，他还得有个过程啊，还得找施工队啊，还得啥呀，可能都需要时间，咱再多盯着点儿啊。好嘞，杨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宁女士哈。你好，宁女士。
4: 啊，你好，律师。
1: 请讲，有什么问题？
4: 我和我老公啊结婚十年了，他经常家暴我，打完我就道歉写保证书，我之前呢一直都忍着，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这次他又打我，打得挺严重的，我住院呢花了好几万，还骨折了，我现在就想离婚，我就想问他家暴的话我能要他多少赔偿啊？
1: 咱问问贾律师。
3: 这位女士您好啊，因为在咱们法律上的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这个家暴，离婚的话是分两笔赔偿，一个是这个物质损失的全额报销，另外一个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各是两笔，因为咱们民法典是有规定，说实施家暴导致离婚的， 无故这方有。

0: 权主张离婚损害赔偿，那么就包含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两块。那么你结婚十多年了啊，多次家暴啊，本次呢还骨折住院了啊，产生大额的花费啊，那么对方虽然屡次写了保证书，这个但是现在还发生这事儿，它属于长期持续性的家暴啊，加上你这种重伤的后果，那么这种赔偿金呢，肯定会先于会显著的高于，比如说普通的偶尔发生这种冲突的这个赔偿金。那么第一部分就是你这个费用啊，就是医疗费用，这个还有你的护理费用、误工费用，产生的交通费，还有说如果是这个骨折愈合后建立伤残了，还有个这个残疾赔偿金，这笔钱是单独赔付的，不是说从你夫妻的共同财产里是抵扣，而是用对方的个人财产补助你的实际的花销，这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是由法院最后裁量的，那么结合你这个情况，如果是说偶尔家暴的一般的，可能就是说要，1万2万的，就是个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说你长期家暴啊，有骨折重伤，骨折重伤又住院了，如果是构成伤残等级的，那么可以主张，是可以主张10万，甚至更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那么法院会结合这个对方的过错，这个伤残的严重的程度，还有男方的认错悔改、悔错的悔改的态度，然后还有结合这个家庭收入的情况，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综合的那个数额，
1: 律师，那我之前没有报警，只有医院的病历和他写的那个保证书，能认定是家暴吗？还需要啥证据呢？
0: 你刚才说了啊，你这个有这个，他那个写的保证书，再加上你这个住院的病历啊，这个证据啊，诊断证明，这个证据可以的啊，就够用了。
1: 那律师，你们那个律所在哪儿啊？我把我的保证书带过去，
2: 你这样，您记一下，素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然后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记好啊。好嘞，咱们要以和这位宁女士说声再会。稍后啊，咱们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大家有法律问题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来进行咨询。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河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

0: 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要……
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8: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9: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吧，581-5799吧，581-5700。我们来迎进，这是九台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20: 哎呀，
19: 哎，请讲，张先生。
20: 哎，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啊，我一上次我还有咨询，我说我那个我的树被烧了嘛，完了现在那个119已经把那个孩子给我下来了，我问问律师，我是具体找派出所好还是起诉好？我不懂，那我是能。
19: 张先生啊，您再说一下您的情况是怎么的？什么被烧了？
20: 我的羊肉和鱼肉不是今年春天被人烧了，完了幺幺九给我们现在下来的那个火掉了，就是掉了，还是残了，已经确认了。完了他意思是得找快活，而且行，找上法院。我说我也不懂，我说问问。
19: 行，咱问一下贾律师。
2: 这张先生您好啊，您是说你的羊肉和鱼肉被烧了，然后呢，现在已经个119啊，已经调查材料已经确认了啊。
20: 对对对，
2: 嗯，出具火灾事故调查结论了，嗯，那么这个认定书就是一个消防认定书，这个是一个对你非常有利的证据，嗯，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这个流程可以先公安后法院的方式来走，嗯，因为这种情况第一步你可以是呢到派出所去进行报案，嗯，认定锁定的，因为这个锁定这个放火的或者失火的烧树的一个侵权人，嗯，消防因为消防止血起火的原因是吧？你下面有没确实是谁给放的火，或者谁是失火造成的吗？
20: 对对对，他这烧荒给我点着抛火了，然后把树给我烧了。
2: 烧荒抛火了，有血是谁烧的吗？具体人有血吗？
20: 具体人现在知道，不都是我们队的，他也承认了。现在谁都不
2: 消防责任
20: 现在。
2: 嗯，这个如果是消防责任认定书已经写了，就是具体的某人引发这种火灾。嗯，那么你看这种情况，如果是过失的，嗯，过失不大的，过失损失不大的，就是一个治安处罚，嗯，那么如果是损失巨大的，嗯，可能会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啊，你可以我建议你还是什么呢？在那个报案之前，你可以找对方先进行一个协商处理，嗯，如果说你们能够通过协商解决，
20: 他不跟你磕啊，这贾律师，他我跟他联系好几次了，他不说跟你磕呀，他呀。
2: 那如果说他不认这个事儿啊，
19: 你听咱贾律师说，张先生，
2: 他如果是这个事儿不认，不说正经磕，那咱就直接有这个事故责任的书之后啊，咱就直接去报警，嗯，直接先报警处理，嗯，如果报警解决不了了，那么咱们再起诉，啊，起诉去赔偿，嗯。
20: 那好的，我们听完了，谢谢贾律师。
19: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丁女士哈，你好，丁女士。
21: 哎，喂，你好。
19: 你好，请讲。
21: 你好，是这样的，律师，就是吧，我单位公司说我这个绩效考核不合格，现在就要辞退我，就说我能力不行，然后现在就说要给我一个月工资，就让我辞职走人。因为我在这个单位也干5年了，现在怎么能就凭他们说一个绩效考核不合格就说要把我开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它符合常规吗？也不合理啊，所以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要一些赔偿呢？
19: 再问问贾律师。
2: 嗯，这位女士您好啊，这你说的你在单位已经工作5年了啊，现在单位就是以这个绩效考核不合格啊就要辞退你了，如果是说绩效不合格，不能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够仅凭着绩效不合格直接开除的，那么咱们劳动合同法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必须走完3步流程，首先一个拿出客观的证据证明你不能胜任本职的工作，当然是必须得有这个考核标准，提前这公示的考核标准，量化的业绩的数据，还有考核的这个结果，如果是说存在这种情况了，也确实能证明说你绩效考核不合格的，那么必须安排岗位进行培训，安全的岗位培训，或者是说调到合理的岗位，给你改进的机会啊，而不是直接就那个辞退了，那么而且经过的培训或调岗之后，那么再次进行考核，如果是依旧不能胜任的，那么走完了这3步了，公司才能够解除合同，而且这种合法的解除呢，标准也是，你要这个给你这个 N+1的补偿，那么如果是现在你的公司只说考核不合格，没有培训，如果是也没有培训或者是调岗， 就是没有二次这种这个就是考核的情况下直接辞退了，是程序严重违法，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呢，对应的这个赔偿呢，是这个，经济补偿金的二倍，也就是说，你离职前12个月应发平均工资的这个月平均工资数的，乘以这个5年，乘以5年是经济补偿金，然后呢，赔偿金再乘以2，就是它的一倍，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违法辞退的话，按照你说的5年的话，工作五年，工作单位要支付给你10个月的赔偿金，
19: 听明白没？
21: 因为也是他自己打的分儿，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不算数不合法，我也没有说迟到之类的情况，所以那我应该怎么去反驳他呢？反驳公司要归我属于我的赔偿呢？
2: 你现在如果是说单位啊，就是说单位已经说这个辞退你了啊，那么咱们怎么办？咱们可以先跟他去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证明单位就是这个是辞退，就是单位辞退你的，不是咱们自己主动离职的。那么在这种单位辞退，如果单位只是说那个证明了你有证据，把这个证据拿到手了，单位只是说你这个考核不合格啊，就给你辞退了。那这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把证据搞到手之后啊，你有证据可以要求他支付你这个10个月的工资赔偿金。如果单位如果跟他协商不成，咱们可以这个走劳动仲裁。那么仲裁请求确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确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然后要求支付这个10个月的这个赔偿金。
21: 那我明白了。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地址，然后我想把那个我这边
19: 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丁女士，咱们素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反复跟大家这个去强调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好，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大家全线开通，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黑龙江的谢先生，你好，谢先生。
1: 哎，你好。
19: 你好。
1: 啊，我在那个2004年5月1日与那个于某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起止日期是2004年5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他现在呢就是以2002，我们这个种地啊习惯都是从在5月3号左右开始播种，他现在呢以卡日期就是卡到2027年5月1日，他以这个为理由呢就不让我种了这个地，我就咨询一下，我看能不能种的2027年度能不能继续种？
19: 咱们贾律师。
2: 你是2024年的5月1号，与他签订的承包合同，然后呢是到2027年的5月1号，他现在就是你这个到这个点的时候，你今年就是你想种今年的对吧？你想种的，
1: 我想种27年，今年2026年还能种，对，
2: 你想种27年的啊，因为这个你说的那个卡死5月1日，后来不让你种这个村播。那个你这合同是在2027年5月1日到期，当地的惯例呢5月3号你左右是春播了，所以对方以到日期为由禁止你2027年播种，因为咱们那个这个耕地流转合同到期呢，交还土地应当在农作物收获结束后，在下一季的耕种开始前，那这个是相关的这个规定，就是咱们一般的是这个法院判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处理的。那么你们的到期日在5月1号，然后马上就要春播，属于这个农耕的关键的节点，

0: 所以说你们这种情况，他到2027年当地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们确实约定到5月1号了，但是人存更是5月1号之后进行存更的，那么你这个合同就属于，说白了就属于到期了，如果你再种的话，那可能就要进行协商或者签订新的合同。
1: 啊，这个也是不是适用就这个交易习惯呢？咱们交易习惯
0: 就是
1: 人家都五月，
0: 你从了，你这个合同是从2004年的5月1号签的，那么你2004年你有没有种地？有没有种？当年的，
1: 2024年一直到现在都种着呢。
0: 对，就是你2004年5月1号签的，就2004年当年就种了，对吧？是吧？对，
1: 到你2024年5月也是5月10号左右开始种，5月10号开始各种忙的。
0: 所以说你这个协议就是已经按照这种公序良俗的话，你当年签的那一年就是已经种地了，是吧？2004年就种的，那么你这个前提协议，你这个2027年的时候你还没到种地的季节就已经结束了，你春播是5月10号，你到5月1号你已经结束了。
1: 现在就是提前了，现在各种就是5月3号。
0: 你提前了也不行啊。
2: 谢先生，你不能强调您自己的理由，咱们不是从法律的角度给您分析合同吗？你看咱律师跟您说啥，然后您就一个劲儿的反驳，你也不听啊。咱得遵循合同，因为你有合同啊，你不能说我这春播提前了，我怎么怎么样，什么都以你的这个需求所为准，对不对？您是想让律师帮您分析这合同到底是执行到什么时候吗？对吧？
1: 对对，
2: 那你得听咱律师说啊。
0: 对，你要是如果到2027年的5月1日之前，你要能种一地，那是可以的，到5月1日把地腾出来，对吧？你否则的话，你这还按照正常的种大田的话，因为5月10号才开始种，你5月1号到期了。而且按照你们的约定俗成的话，是当年的2004年开始也是从5月1号开始的。对吧？
2: 对
1: 对。
2: 那可能就咱种地的时候签合同可能也有一定的问题，咱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签合同就不能这么签了，对吧？
1: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约定是这一轮末，但是签合同时候吧，然后我就是没注意看，就是马虎了。
2: 那所以说咱们就得按照这个合同去执行啊。谢先生。好嘞，好，那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看看我们这个节目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哈，这个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同时呢，苏邦律所的这个微信号码大家记好，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赵女士哈。你好，赵女士。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那个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是这样，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吧，分了3批借给我一个朋友，一共是8万块钱，但是因为关系也挺好的，然后也没打欠条，我俩这个聊天记录什么也都没有，就是在一起聚餐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借钱，然后我就把钱那个转给他了，只有这个转账记录，结果他前两天就是发生意外去世了。我想知道这种情况这个钱我还能要了吗？就只有转账记录，啥证据也没有。
2: 咱问问贾律师。
0: 郑女士您好啊，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8万块钱和3批借给朋友的，是在聚会的时候，然后这个说借钱转给他了，那么
3: 对，
0: 只有这个转账流水能不能认定这个借款？按照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你拿出3笔这个转账的凭证，是不是银行的流水呀，还是微信呢，支付宝的流水呀，拿去起诉，法律是先推定这笔钱是借款啊，可以帮你立案。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你要是在聚会上说你这个有其他的朋友的话啊，还需要其他的朋友就帮你去作证。
3: 没有，就是我俩
0: 有借贷的过程，
3: 吃饭谈的事儿。
0: 那么如果说只是一个只有这种情况的话，只有转账记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对方抗辩或者对方不去，认为这个就是一笔这个 其他的资，不是这个借贷，是赠与或者是合伙投资，或者是一起消费，那么可能这个对你可能就不太有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你这个他现在地方人已经不在了，你要是想要钱的话，只能是和他的这个向他的法定继承人来主张这个权利。向他法定继承人主张权利的情况里，得是什么呢？就是他这笔钱，就是这个他有这个留下的有遗产，让他的继承人在法定继承的范围内承担这个方块的责任。那么其实主体就是他的这个配偶、子女和父母。
3: 就是我起诉现在就是起诉他配偶啊，还是啊得把他父母也都得一起起诉是吗？
0: 如果他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如果都在的话，就都要起诉配偶、子女、父母都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要求他们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的责任。
3: 就是可以起诉试试，但是能不能要回来还是有风险的，是不
0: 是？
3: 是
0: 的，还是有风险的。
3: 行了，那我要是如果委托咱们的情况，
2: 您可以联系咱们素邦律所啊，素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然后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记一下就可以啊。继续迎接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那个是贾律师是吧？
2: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贾律师？
4: 是那土地的问题。是那个外家女，然后那个娘家那边地给收回了，然后婆家那边还没有地，想问问律师咋整。
0: 你娘家的地给你收回了是什么时候收回的？
4: 得有十多年了，
0: 一年了。
4: 那当时就是户口迁过来了，然后那个土地区权证上还有我的名字，然后突然就给收回了，收回然后婆家那边也没有地啊，也不给地。
0: 你确认证还有你的名字，村上把你这个地也收回了，那你这个娘家那边还有那个当年也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分的地，还有其他人吗？
4: 对对，还有其他人。那然后村上就说村上就说是外嫁女了，然后不在这村生活了，就把这个地给收回了。
0: 在你这种像娘家这头强行把这个地收回如果说你现在婆家这边没有地，分不着地，你是完全有权利主张这个村里面把你这个地返还给你，娘家这边要求他给他返还土地不管他这个地是那个作为集中地对外发包的，还是把这个地那个就是发包给其他人了你都可以要回来。
4: 那如果说是那个他之前说过说他要我自己家种的话，然后那个就交费用，说的那个地不属于我家的了，就得就花承包费用，这是不是不合理
0: 是的，不合法完全
4: 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自己跟他去跟他要去，还是说的那个委托律师帮我们办的这事儿？
0: 在这种情况最好是那个委托律师，因为你们自己这么多年了，然后一直可能也想主张权利，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法律方面
4: 啥也不懂。
0: 是的如果是说想走这个诉讼程序，最好找律师帮你们整理一下材料或者是代理你们去出庭。
4: 那我怎么那啥都找人？
2: 您这样，我们节目呢也马上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素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农业节目哈，明天见。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

0: 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5: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6: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
1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6: 对呀。
1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0: 那微风中的歌吟，
19: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又见面了，回到了民族音乐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在这里为你带来的这档民族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故园失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故园之恋》，这是李川、易晨填词、傅林谱曲的一首歌。1980年，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从而让这首歌让更多的人知道。陈汝佳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他俊朗的外表，高大的身形啊，尤其呢，陈汝佳是中国原创歌曲最早的演唱者之一，对中国原创流行歌曲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算算看啊，他是1964年生人，那如果他活在今天的话，也有50多岁，50出头了。陈汝佳其实也是1988年央视青歌赛的通俗唱法的冠军，那第二年呢，就凭着这首《故园之恋》登上了春晚。如果你对这样一个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在舞台上异常活跃的身形和声线已经陌生了的话呢，那我告诉你啊，其实有当时的很多的流行曲啊，陈汝佳呢也都是首唱，比如说《晚秋》，比如说弯弯的月亮，它都是原唱者。只不过呢，在后来者既有不同的机缘啊，让这样的一些歌曲更加的广为人知。可是我想陈汝佳这样一位外形和内在俱佳的歌手，他如果唱到今天，一定也非常非常的有着更多的经典难忘曲目吧。听听刘欢的演绎《弯弯的月亮》。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首歌啊，熟悉吗？来自于琼瑶的影视剧，对，《几度夕阳红》曾经被拍成电影，也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刘雪华、秦汉等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这就是根据琼瑶的小说所改编的首部电视剧，是第一部哦，一共是30集，讲述了抗。

战的时候，像孟竹、明远，还有孝成、穆天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呢，在1986年初在台湾首播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而秦汉先生也是再次创造了事业的巅峰。那么女主角刘雪华呢，也是从此被台湾观众所熟知，琼瑶更是自此开始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其实当时呢，看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啊被不断的修改，金庸的武侠剧被不断的重拍，所以言情大师琼瑶当时也是按捺不住了。其实在琼瑶，我们知道他后来也成立自己的影视王国啊。琼瑶当时虽然并不想修改自己的小说，但是呢他找正在打造这个几度香红的新剧本。现在呢琼瑶的影视剧王国也是有望重拍这样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不过我们记得，就是从几度香红，从这出剧开始，琼瑶的小说被陆陆续续的搬上了电影和电视，进行了多部电视剧的电影的拍摄和制作。美好的开始，几度夕阳红。刚听这首歌呢，突然有一个瞬间思绪串了，串到哪儿呢？串到了有这样一句歌词当中的另外一首歌里了。哪一首呢？同样是电视剧，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不是吗？其中唱到青山依旧在，怎么样？几度夕阳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一起在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让我们用音乐来取暖。梁祝花蝶。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

0: 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之道，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感觉着掌心处传来的柔弱与温暖，赵天龙的心脏也变得软软的、柔柔的，仿佛里面有一股温泉在流动。他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滋味，只能笨拙地将思琴的手按在了自己的左胸口。那种温柔又缓缓地穿透他的肋骨、肌肉和皮肤，缓缓地渗入思琴的指尖，然后缓缓地淌过对方的手指、胳膊和肋骨，渗入对方的心脏中，与里面的血液融合在一起，流遍身体与灵魂的每一寸空间。双胞胎姐妹荷叶与青莲看到了，红着脸退向了一边，顺手推开了几个试图上前跟赵天龙打招呼的小伙子，避免他们大杀风景。不放心赵天龙安全，跟过来的几名游击队战士看见了，也笑着拉住了坐骑，目光里充满了幸福的憧憬。只有周黑炭愣愣地站着距离赵天龙与思琴二人不远处，百无聊赖地挥动着钢刀，乱砍着空气。砍了半天，见二人还是腻起来没完，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拨转了马头。嗯哼，
12: 龙哥，我就先回去了啊。这个，这白胡子和小鬼子，估计不会这么认输的，我得赶紧回去盯着他们啊。
11: 被他拐弯抹角的这一提醒，赵天龙猛然意识到自己还有任务在身，歉意地冲着思琴笑了笑，放开了他的双手。
12: 这仗刚刚打完，我得赶快回去跟王队长缴令，你自己多加小心，不仅说不定还

0: 子的贵宾。我跟你一起去见王队长，隔了这么久才好不容易重新相聚，思琴心里充满了对恋人的不舍，反手抓住了赵天龙的腕子，紧握住不放。轻点儿，我是看着呢。赵天龙怔了一下，不敢太用力，低下头来小声跟思琴商量，看就看呗，我都不怕，你个大老爷们怕什么呀。转眼之间，思琴身上的小儿女姿态进去，代之的是一种女中豪杰的霸气。赵天龙愈发感到不好意思，低着头小声提醒，
1: 我现在是中队长，这手底下管好多人呢，让他们看见我跟你拉拉扯扯的，那多
0: 是我跟你拉拉扯扯的，你想挣脱挣脱不了。思琴才不在乎多少人看着，只要是自己喜欢就绝不轻易将手松开。走吧，别废话了，你又不是第一次被我抓着。无论是面对温柔似水的思琴，还是霸气外露的思琴，赵天龙显然都没有什么办法，只好认命的与对方挽着手一起返回游击队的阵地。战场已经被独立营和游击队打扫干净，确切地说没什么需要打扫的，鬼子和白俄匪徒撤得太果断，人数呢又太多，独立营和游击队追之不及，而留在战场上打阻击的十几名小鬼子根本不可能活着被俘虏。上百匹战马冲起了速度，即便是一头熊也照样会被踩成肉酱，更何况东洋人一直以矮小著称呢。至于小鬼子和白俄匪徒仓皇撤退时丢下的枪支弹药，自然是两家二一天作五。不过呀，如今的黑狼帮已经是变成了正规军了，又刚刚抄了黑石寨的鬼子军营，眼镜儿略微有些高了，已经是不在乎敌人撤退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带走的那些破烂货色，随便挑了几样，剩下的就统统的送给了游击队，把个红胡子乐的都合不上嘴了，拱着手向周黑炭谢了又谢，仿佛是欠了对方天大人情一般。
1: 您这大老远跑来帮忙，这按道理该我谢你才对呀。
0: 周黑炭是最爱面子不过呀，见红胡子对自己如此客气，这心里头顿时就觉得好生满足，想了想大声宣布，
1: 打黑时代的缴获我还给你留着一份呢，前几天呢因为怕路上不安全就没给你送过去，今天你既然来了，咱们就当面交割了吧。老九啊，一会儿带几个人去仓库把红爷应得的那份给他送过来。
0: 这李老九答应得非常痛快，眼睛却如同进了沙子一般向周黑炭眨个不停，扣着该分给游击队的缴获不放，当初这是彭专员的主意，如今独立营刚刚与中统局的人交恶，按照常理无论如何都不该再得罪军统局派到草原上来的专员。该聪明的时候周黑炭绝不装傻，轻轻踢了李老九一脚，笑着补充，
1: 彭专员也这意思。
2: 是啊，既然是两家联手对付日本鬼子，就该互通有无嘛。
0: 彭学文是笑呵呵的接了一句，快步上前将手伸向了红胡子。
2: 察北行政公署专员彭学文，早就听说过王队长威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1: 哈哈哈哈，我也是久仰彭专员的大名啊。
0: 游击队长红胡子快步迎上来，双手握住了彭学文伸过来的手，轻轻地晃动。晋绥军第211旅的联络军官们也纷纷上前与赵天龙
2: 吕峰等人握手寒暄，见到赵天龙身边突然多出来的美貌女伴，少不得也顺便打一声招呼。到了大庭广众之下，思琴便不好再紧紧抓着赵天龙的手腕子不放，笑呵呵地跳下了坐骑，用蒙古族传统礼节向众人表达问候之意。几个联络官听说思琴是个女王爷，难免就要多看几眼。再见到思琴，言谈举止大方得体，丝毫没有乡下地主家小姐那种愚昧和彪悍，心中对此女好感倍增。看向赵天龙的目光里，除了钦佩之外，无形之中又多出了几分羡慕。有人甚至在心中偷偷嘀咕着，这怪不得陆云龙刚才如此神勇啊，如果换了我，知道有一个红颜知己就在不远处默默看着，那也绝对不敢表现得太差了，让他跟着一道蒙羞啊。在独立营的一众马贼心里边，则是完全的另外一种想法。哎呀，这也就是思琴郡主才配得上咱们龙爷。他们心中对赵天龙除了佩服之外，还有一种身份的认同感。陆云龙能带领游击队员在敌军阵中杀进杀出，如入无人之境，大伙儿将来有机会也可能砍得小鬼子人仰马翻。陆云龙能凭着一身本事赢得女郡主生死相随，大伙儿将来啊，身边也未必会缺少知己红颜。陆云龙在小鬼子的通缉令上身价逾万，大伙儿的脑袋纵使值不了一万块现大洋，这千八百肯定是有的，甚至更高。见到彭学文和自己麾下的大小头目们都众星捧月一般围着红胡子陆云龙两个人打转转，独立营营长周黑炭这心里头啊，难免有些吃味，用力的咳嗽了两声，大声提议，
1: 这几天呢一直都忙着对付小鬼子，也没来得及请红爷和龙哥进城去坐坐，如今小鬼子被打跑了，思琴郡主又难得大驾光临，不如呢就让我做个东，请大伙儿啊一道喝上几杯。红爷龙哥彭专员，你们几个愿不愿意赏周某这个面子啊？
2: 红胡子是敏锐地察觉到周黑炭心中的不快，笑着捶了他一拳，大声地回应，
1: 这话说的，这大老远跑来了，你不求我吃饭我也不会放过你啊，哪有什么赏不赏面子的说法啊。
2: 赵天龙也觉察到周黑炭的态度，转过头来笑着奚落，
1: 周某面子，哎呦，这才当官几天呢，你这就连人话都不会说了是不是？
3: 是啊，这要是将来当了师长军长的，哎呀，
2: 这思琴上上下下打量着周黑炭，仿佛第一天见到这个人一般，满脸的陌生啊。周黑炭是被奚落得很是尴尬，笑了笑，讪讪的补充，
1: 我不是觉得你们杀鬼子杀得太累了，着急让你们进城休息休息嘛，顺便把这身上的衣服换换。
2: 这赵天龙是不依不饶啊，继续调侃，
1: 换什么，我穷光蛋一个，可不像你周黑子有那么多身军装可换。
2: 恼恨周黑炭先前给自己和赵天龙两个人当免费蜡烛，思琴是继续在旁边帮腔，
3: 是啊，你现在手里头有一座县城，还当上国民革命军的营长，哪里知道游击队日子过得艰苦啊。
1: 我哪有什么军装呢？
2: 周黑炭被挤兑的面红耳赤，额头上汗珠滚滚。红胡子见此不忍让他继续受窘，大手一挥，冲着众人说道，
1: 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正好有些事情呢

0: 也需要跟周营长当面商量商量。老吕啊，我跟老赵进城一趟，你安排弟兄们吃饭啊，小鬼子不会甘心失败的，你注意保持警戒。哎，你尽管放心去吧，这里交给我了。
1: 副大队吕峰答应了一声，从红胡子的手里接过整个游击队的指挥权。周黑炭先是感激地看了一眼红胡子，又转头看了看士气高昂的游击队战士们，大声说道：
0: 红爷不必客气，弟兄们的午饭我也包了，城里做好了之后呢，立刻用马车给大伙送出来。
1: 无论对红胡子的好感有多深，他始终没舍得将整个游击队请进黑石寨县城内休息。红胡子也理解他这种谨慎，笑着拉了一把又想开口挤兑的赵天龙，带着头走向了城门。
2: 我说老赵啊，你跟思琴两个呢，可以先进去逛逛，要是有什么看着不错的东西呢，不妨顺手买上几件，就算咱们游击队送给郡主的礼物，回头呢我让老吕给你报销。
3: 王队长，
1: 这思琴被说的大窘，红着脸白了红胡子这老不休一眼，拖长了声音嗔怪。赵天龙却是兴高采烈，拉着思琴的手快步将他拖出了人群。
0: 那我们俩就先走一步了啊，你们大伙儿慢慢聊着，黑子胖子咱们一会儿见啊。
1: 看到他那副迫不及待的模样啊，众人忍不住大笑出声。天不怕地不怕的思琴听着脸上愈发的红润欲滴，反手拉起赵天龙逃一般的跑进了城里去了。望着两个人的背影，想到自己少年时代的青涩，彭学文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4: 哎，这入云龙，
2: 英雄美人珠联璧合呀。
1: 红胡子是一点没有领导模样，手摸着下巴上的胡子茬，笑呵呵的赞赏。这种纵容甚至鼓励的态度令彭学文好不适应。在军统颁发的培训材料里，共产党人几乎个个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苦修士，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对每一个成员的要求都非常的严苛，非但不准许谈情说爱，甚至连普通来往都要严格把握尺度，稍有逾越便会遭受到组织的批评，甚至是各种处分。然而今天看到的实际情况呢，却跟他以前接受培训的时候听说的那些可是大相径庭。游击队长红胡子的表现非常有人情味，并且啊，很明显的在努力给麾下爱将创造机会，巴不得入云龙能早日抱得美人归呢。带着几分疑惑，彭学文试探着追问：冯队长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吧？眼前的红胡子不像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倒更像是大家族的当家长兄，让他无论如何都生不出敌意来。
2: 哈哈，不是。
1: 游击队长红胡子笑着摇头，目光里隐隐的带上了几分憧憬。
2: 我呀，一直想去延安那边看看，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路太远，沿途的安全性也令人头疼。
1: 那您老原来是……彭学文心里立刻就涌起了一阵狂喜，带着几分期盼继续追问。
2: 东北军呐，918事变的时候啊，队伍被小鬼子打散了，辗转流落到这边，后来呢就加入了共产党，奉命在这边打前哨。
1: 红胡子笑呵呵地看着彭学文一眼，目光不是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
6: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8: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急了，
1: 这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滥交朋友不如独处。沈从文说，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深以为然，世事纷纷扰扰，看似很重要，其实多数与己无关。许多时候我们的痛苦都来自于我们不善于独处，怕孤独，所以加入各种群体，陪着笑脸说言不由衷的话，热闹了一时，人散之后却是一场空虚。独处不是坏事，它比合群更重要，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必须要学会体验的东西。不少人都听过樵夫和牧羊人的故事。某一天，一个樵夫与牧羊人在野外相遇，牧羊人一边放羊一边发呆，于是拉着樵夫聊天来打发时间。樵夫停下来和牧羊人一聊就是一整天，等到夜晚羊吃饱了，牧羊人回家，樵夫却空手而归。樵夫回家后被家人骂得半死，也成了全村人的笑话。他妻子说，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他聊了一天，他的羊吃饱了，你的柴呢？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与其刻意去攀关系，不如沉淀自己。方向不对的人越用力，只会离得越远。有的人以人脉广为荣，哪怕遇见道不同的人，也非要深交一二，陪进去大量的时间，到头来还是各奔东西。与其滥交朋友，不如一个人独处自在。独处不是坏事，圈子不同，犯不着强融。做真实的自己，好过在人群当中违背自己。仔细想想，我们将太多时间留给父母、亲戚、朋友和同事，却很少认真地问问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人？独处正是一个人认识自我、看清真我的时刻。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其实独处是你升职的时期。歌德曾经说过，人可以在社会当中学习，然而灵感却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涌现出来。美国作家梭罗曾经放弃一切，独自一人在瓦尔登湖隐居，将自己所有的独处时光宣泄在笔墨上，创造了《瓦尔登湖》这一经典的散文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每天独自在书房待6个小时，或是一个人到附近树林散步，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光里创造了《物种起源》一书。我国著名的西汉史学家更是在锒铛入狱，遭遇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重创之后，用了14年的时间，创造了被后世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独处是一个人大脑最清醒的时候，这不只是文人学者创造经典的时刻，更是每个人自我提升的黄金时期。蒋勋在《孤独六讲》开篇写道，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无论到什么年纪，我们都离不开对自我的思考，离不开独处的时光。青春独处想着未来的规划，中年独处想着人生的意义，老年独处回味着过去的点滴。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决定了他当下未来的生活质量。

唱。我从不喜欢他们说的来日方长，人海里熙熙攘攘。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裂缝，任凭热闹中如何推杯换盏，彼此倾诉都无法填补。曲终人散，落寞中终归要一个人品尝散去留下的滋味。深层的狂欢应该是内心的丰满，远离人群成为自己的神明，在寻常的小屋里独自品茶看书，关心四季文化，留意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人群往往是人的坟墓，懂得独处才能避免新的慢性死亡。有一位80后画家叫张二东，为了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他在终南山租下了一间老宅，拆牛棚刷墙，把老宅改造成喜欢的模样。张二东在院子里种菜养鸡养鹅，远离人群，远离浮躁的城市，把生活过成了诗。他曾经出过几本书，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在山上与自己为伴，享受内心孤独时的那份从容和淡定。当一个人开始享受内心的孤独，开始一个人独处，他就真正读懂了自己。人群中的每个人是渺小的，他们只会觉得世界很大，遥不可及。唯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虽一人一世，内心却很充实，仿佛拥有了一个世界。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有一段话：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友人，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人到中年，看惯了聚散离合，品多了人走茶凉，慢慢就会放下过去渴望的热闹，开始追求一个人的时光。高质量独处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特立独行，而是为了让自己内心充盈起来，更好地爱自己。爱自己才是终身最浪漫的开始。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太顽劣该怎么办才好。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最近总是听到一些家长的抱怨，说现在的孩子啊是越来越油，说什么都不听，要求做一件事不做也就算了，还要接着玩。在学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顽皮，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让他们改正过来了。似乎有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感受，甚至是责备惩罚孩子好像也并没有太大的效果，相反的，你越让他不要那么做，他还可能会越兴奋越想去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教孩子的方式出了问题。惩罚孩子并不是你直接就去命令孩子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你也应该先了解孩子害怕的惩罚方式是什么样的，并且我们要知道惩罚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意识到自己错了，并且借此消除他们的错误行为。其出发点应该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用我们的思维去思考。因此第一步应该是找到孩子真正在意或者害怕失去的东西。例如，你可以跟孩子约定好，上课不可以破坏课堂纪律，如果老师反映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一旦发生就要没收他一个玩具，可以是他最爱的变形金刚，也可以说是喜欢的汽车装备，总之一定要是他真正在乎不想失去的东西，只有这样惩罚才会事半功倍。其次，也可以使用冷处理的方式。很多孩子的不良行为之所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肆无忌惮，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家长无意中强化作用。可能是你的某些应对行为无意中让孩子尝到了甜头，因此他们反复做同样的事情，想要得到更多的甜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孩子哭闹的时候，有的家长会因为受不了孩子的哭闹，最终妥协了孩子的要求，也许当下孩子就不哭了，也不会再有不好的行为了，但这却给孩子建立了一个错误的思想，他会觉得哭闹是一件好事情，并且能够以此多跟爸爸妈妈要求好多平时不能达到的事情，并且在哭闹的时候还可以有很多人关注他，哄他，给他东西，因此他能获得更多的满足，以后也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去做。所以呢，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家长可以暂时的不管他，让他自己先平复好情绪，不再无理取闹，接下来再去好好的和孩子沟通，用他能够理解的方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惩罚了孩子，那么你在惩罚之后就一定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的，这就需要正强化。在与孩子约定好破坏课堂纪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你可以做出承诺，只要他课堂表现良好，上课认真听讲，累积一周就可以得到一个小奖励，比如可以带他出去吃一顿大餐，累积一个月可以得到一个大奖励，带他去想玩的地方好好玩一下，相信长此以往，孩子也能可以养成上课认真学习的好习惯。父母给孩子惩罚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限制和伤害他们，而是希望孩子能够学到积极的方法，并获得更好的成长。孩子特别好动该怎么办？前几天柠檬提到一个好动的孩子，虽然这孩子特别好动，也不太遵守纪律，但是可以静下心来做作业的，这就说明了孩子并不是多动症，只不过是家长不太了解，给孩子贴上了好动、注意力不集中的标签。经过深度的交流，柠檬发现

是听完了全家一起表演故事情节。第二个是和孩子玩猜扑克牌的游戏，任意抽三张牌，看几秒，然后倒扣着，大家一起来猜花色。此外呢，还可以用舒尔特方格直接训练注意力。所谓的舒尔特方格，其实就是画一个5×5的表格，任意填上从1到25共25个数字，然后让孩子从大到小或者从小到大的顺序一一把数字点读出来。每天可以训练10次，当这张表孩子的点读速度小于30秒时，就可以重新换一张了。这三种方法都很方便，又可以当成是亲子游戏，增加亲子交流的趣味性。其次，调节情绪，正面关注，强化积极行为。我们的父母那辈奉行谦虚使人进步，习惯找不足。虽然我们从小对此深恶痛绝，但等到我们自己当父母，又不自觉地开始盯着孩子的毛病，越盯越烦躁，越盯孩子的毛病就越多。想要让孩子进步，就要关注孩子积极的一面，哪怕再小也要注意发现。有时候孩子是在进步的，但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谦虚，习惯了伟大成就，往往对孩子的小进步视而不见，非要等到孩子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才觉得满意。进步是点滴积累的，没有小的进步哪来伟大成就。越小的孩子对父母的反应越敏感，父母一点点肯定就会让孩子有巨大的变化。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时，不妨做个深呼吸，告诉自己，孩子啊就是这样，然后仔细观察一下，孩子真的有那么差吗？孩子真的一点进步都没有吗？也许孩子仍然不能做任何事情都非常专注，但是他维持注意的时间在增加。也许孩子仍然上课违反纪律，但是他会学会和同位打招呼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鼓励孩子的进步，教会孩子怎么处理问题。当我们沉下心来，我们就会发现孩子的好，当我们发现孩子的好时，孩子就会越来越好。孩子就是孩子，孩子不是标签，撕掉标签才能看见真实的孩子。

0: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四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孩子天生不会说谎。孩子天生是不会说谎的，不说谎是人生幸福的基本保障。一个假话连篇的人，即使他以世俗的标准看有多么成功，他实质上也不是个幸福的人，因为他的道德一直悬空着。小孩子都非常聪明，能很细腻地体察大人们的反应。如果说某个孩子有说谎的坏毛病，这一定是他的成长环境出了什么问题。孩子说谎呢，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模仿大人，一个是迫于压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每个孩子最初的谎言都是从这里来的。首先是模仿大人，虽然没有一个家长故意去教孩子说假话，即使经常说谎的家长也并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说谎，但如果家长在和孩子相处中为了哄孩子听话，经常用一些假话来骗他，或者

0: 是家长经常对别人说假话，不时地被孩子耳闻目睹，孩子就会慢慢地学会说假话。还有一种情况是，家长出于成人社会中的某种掩饰需求，经常说些虚饰的话，虽说并无道德上的不妥，只是一种社会交往技巧，但如果被年龄尚小的孩子注意到，也会给孩子留下说假话的印象，教会他们说假话。墨子就染丝这件事来比喻教育上的影响，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故染不可不慎也。所以说呢，如果孩子出现了说谎的毛病，家长一定要首先进行自我反省。造成孩子说谎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压力，即家长比较严厉，对孩子的每一种过错都不轻易放过，都要批评指责，甚至打骂，或者是家长太过强势，说一不二，不尊重孩子的想法，不体恤孩子的一些愿望，这些呢都会造成孩子的情绪经常性的紧张和不平衡。他们为了逃避处罚，达成愿望或者取得平衡，就会去说假话。一位母亲为她孩子的说谎问题来向我咨询，她和她的爱人呢都是博士，从她身上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良好修养，所以我想她孩子说谎呢应该不是从父母那里模仿的。她的孩子是个女孩，当时在读初二，她说最近一次啊，我花了1000多元给我女儿买了一个彩屏电子词典，一再嘱咐她不要丢了，因为我这个孩子呢经常丢东西，说过他多少次也改不了。他爸因为这事儿有一次惩罚他在房间里一动不动站了2个小时。他得到这个彩屏词典也非常喜欢，向我保证说要认真保管，肯定丢不了。结果这么贵的词典用了1个多月就丢了，丢了呢他也不跟我说。我发现他词典不在了，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是借给同学了。我说让他赶快要回来，结果好几天拿不回来。他开始几天呢总说那个同学忘了给他带，追问了几天他说要回来了，但转手又借给另一个同学。我有些怀疑，让他2天后必须拿回来。2天后他对我说要回来了，但放在教室里了。我不信，说要第二天亲自跟着他到教室看看。他到这个时候还装得很镇静，直到第二天早晨我真要跟着他去学校，他才哭了，说词典丢了，承认他这些天一直在骗我。这位母亲说，以前孩子说谎还会有些不自在，现在那么多天编谎话骗家长，居然说得像真的，没事人似的。他不能理解自己那么用心教育孩子，孩子怎么会学会撒谎。他说他能原谅孩子丢东西，但不能原谅他说谎骗人。我能理解这位妈妈的气愤，但这件事让我听得内心隐隐作痛。这位妈妈只看到了孩子丢东西的过失和撒谎的过错，却没有细心体会孩子在那些日子内心所受的煎熬。我对这位妈妈说，就这件事情中孩子的表现应该不叫说谎，他只是想隐藏一件事。孩子丢了东西根本不是你以为的没事人似的，他内心呢其实很痛苦。正常情况下孩子应该寻找父母帮助解决，可你的孩子为什么不去寻求你的帮助，宁可以拖延和撒谎来应付？这是因为他没有把父母当作不幸的分担者。孩子这样的反应肯定是出于经验，我可以猜测啊，在你们以前的生活中，一定是孩子一做错了事，总会遭到批评，是这样吗？这位妈妈想了想，点点头说，我们对他要求是挺严的。我说，你们认为严格对孩子？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
12: 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圣神皇帝武则天。单说唐高宗李治在感业寺见到了武媚娘，心是狂跳啊。他告诉这武媚娘，我一定把你接进皇宫。可他回到宫中魂不守舍，茶不思饭不想，他心里有障碍啊。这个武媚娘必定是先父的才人，可接近皇宫好说不好听啊，这满朝文武大臣不得议论纷纷呢、啊、作为一国之君，做事要为人师表，可这玩意儿实在太想这武媚娘了。没过两天，他又是偷偷的赶到感业寺见到武媚娘，回来又待了两天，又偷偷的跑去见武媚娘。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前后折腾了28趟，说就两天没去，赶上个礼拜六星期天大休息，那两天朝中很忙，脱不开身，他没有去。这个李治总往这感业寺跑这事儿，被他的正宫娘娘朝阳正院王皇后是看在眼里，明在心中啊。老爷们总往这感业寺跑，感业寺有个武媚娘啊，原来宫中风言风语传出来说他俩有事儿，看起来这是真事儿啊。这王皇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李治啊还有个贵人，姓萧，叫萧贵人。这个萧贵人和这个王皇后两个人不和，原因就是为了争宠之事，谁都想得到皇上的欢心。那么没有这个武媚娘出现之前，这个李治喜欢这个萧贵人，就因为这事儿，这个王皇后没少跟这李治拌嘴。哎呀，这王皇后就琢磨呀，武媚娘没出现之前你得一萧贵人，现在武媚娘出现了，你把那萧贵人冷落在一旁，好事儿啊。我呀给你来个暗中移花接木，干脆我劝你把武媚娘接进宫中。哎，武媚娘一进宫，你理智得意武媚娘，你就冷落了萧贵人，我呢必定是皇后啊，一国之母，你能把我怎样，威胁不到我。就这么的，这个王皇后就劝这李治，皇上啊，您看您瘦了一圈，这两天呢也没理国政，我知道你到感业寺是原因为何，你还莫不如把那个武才人接回来，哎，养在宫中不就完了吗。哎呀，李治一哆嗦，你都知道了，你看陛下那点事儿我能不知道吗？不过接回来倒可以，话又说回来了，这武媚娘是先朝的才人呢、啊、说白了那就是我父亲的人，那我怎么交代，要有什么交代的，她一个女人，先朝有先朝的事情，现在有现在的事情，你不要考虑那么多，另外你先把她秘密的接回来，就养在我的宫中，一旦他头发长出来，面目全非了，别人认不出来了，又能怎样？呀，言之有理，皇后啊，你太贤惠了啊，你简直是大贤之皇后啊！好，那就这么定。这高宗李治就命人就把这武媚娘由感业寺秘密的接到了皇宫，就放到了王皇后这个住宅。这武媚娘一见王皇后啊，哎呀，这个嘴这个甜呐、啊！皇后长，皇后短，皇后大学毕业也不显，皇后高，皇后明，皇后实在太高明，皇后是大贤人，我武媚娘非常服你，你非常厉害，把个皇后哄的是滴溜乱转。没过几个月，武媚娘是满头秀发，
哎呀，高宗李治再见到武媚娘，这个欣喜若狂，十足的大美人啊，立刻就到王皇后的宫殿搬出去了，单独的给了这么一个住宅，而且册封为贵人。这个武媚娘一被封为贵人呢，结果王皇后的计划是彻底的破产了。怎么说呢？这高宗干脆把这王皇后和这萧贵人给忘了，他想不起来你这两个女人是谁。下朝是直接就到这武贵人的住宅去住。哎呀，两个人耳鬓厮磨，成天绞杀在一起呀、啊，就冷落王皇后和萧贵人。哎呀，原来这个王皇后和萧贵人是敌人，不是一伙的。直打武媚娘出现受宠之后，两个人身不由自主的跳到了一个战壕里，就一致对外了。俩人就合计，你看这合的大钱苦的啊！哎呀，我心思把这武媚娘整进宫中，拿武媚娘整你，不但没整了你，反而自己我还挨整了。这回啊，咱们姐俩合起来收拾这武媚娘。这两个人就在高宗的面前呢，就说这武媚娘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么也不是，那么也不是。可高宗干脆听不进去，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把这王皇后和萧贵人他们两个对他说的话还告诉了武媚娘。哎呀，这武媚娘是暗中咬牙呀，王皇后，王皇后啊，你等着，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啊！你现在说我坏话。另外，武媚娘知道啊，我身为女性，活在世上，不枉走一回，我就是要当这皇后。皇后是一国之母啊，母仪天下，谁不愿意当皇后啊？所以这武媚娘是暗中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皇后的位置是夺抢在手，她在寻找时机。可这个机会也这就真来了。偏巧武媚娘怀孕了，一生生出了个女儿，把这高宗啊乐够呛。可武媚娘心里琢磨，这机会来了，姑娘啊，我对不起你了，娘为了当上皇后也只能这样了。他就下了个请柬，就请这王皇后到自己这儿来，姐两个要叙叙旧。王皇后一听也挺愿意，那得过去看一看呢，特别是武媚娘还生了个女孩，我过去连看一看这女孩。就带着点礼品，在宫女的陪伴下就来到了武媚娘的屋中，把这孩子抱过来，好对喜欢，喜欢之后把这礼物也拿出来。他跟这个武媚娘坐那儿谈了会儿话，一看时辰也不早了，王皇后站起来起身告辞走了。他前脚一走，武媚娘把自己的孩子抱起来一探手指头，掐死了亲生女啊！把女儿掐死之后，他还原封原样的放在那儿，把那小被乎盖上，等待着高宗的到来。不大一会儿，高宗下朝了，来到武媚娘的屋中。媚娘啊，哎呀，我在朝堂上啊处理国事的时候，我这脑袋就是咱们这女儿的形象啊，你给我生了女儿，太好了太好了。说高宗为什么离不开武媚娘啊？是不是武媚娘长得太美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高宗之所以离不开武媚娘的最大原因是武媚娘太有才气了，说拉弹唱，还有独到的政治见解。高宗李治在朝堂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回来他没啥事他愿意嘚咕，他嘚咕嘚咕嘚咕都嘚咕给武媚娘。
武媚娘听完之后一一的做仔细的分析，而且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所以渐渐这个高宗李治在政治上就依靠着武媚娘，他也就离不开这个女人了。所以这高宗今天一下朝回来就跟武媚娘说，我想咱们那姑娘，来来我看看看看，就把这被户周开了。武媚娘把这被往起一周呀，孩子早死了，是被武媚娘亲自掐死的。这武媚娘啊，这就嚎啕大哭啊，放开悲声。我前文书说过，这个武媚娘练过大悲民族哭声法，哭得格外凄凉凄惨悲切，声音传出多远呢、啊、这高宗吓了一跳，怎么了？哎呀，咱们孩子死了啊。他怎么死了呢？你看一看这脖子上有块青痣，这是被别人掐死的。李治一听这句话蒙头转脑啊，谁敢把我的女儿掐死啊？是不是宫女干的？那宫女哗跪下一溜。这些宫女啊早已被武媚娘收买了，平日里武媚娘会来事儿啊，

皇上赏他的东西他都分给宫女儿，这些宫女们都变成武媚娘的死党了，也明白武媚娘想怎么做，所以大家往那一跪，异口同声地说，王皇后来过，看完孩子把被一盖转身就走了。哎，高宗一听是勃然大怒，你敢掐死我的女儿，我要掐死你。这高宗像疯子一样就奔着王皇后的住宅就到了皇后宫，指着鼻子是破口大骂，劈头盖脑，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这皇后蒙头转脑，满山雾罩，说怎么事，你骂我干啥，你把我女儿掐死了啊，皇上啊，冤枉冤枉，是大声喊冤。对于王皇后喊冤呢、啊、你冤不冤的，这高宗李治已经听不进去了，你就是冤出大紫炮又奈我何。一甩袖子，李治噔噔噔噔噔回到了武媚娘的住处，好顿安慰，我一定要废了皇后，要废皇后。在这个中国古代社会啊，这个废皇后这可是个大事情，必须得满朝大臣同意，否则的话你废不了，人家那是合法的正宗的，有这结婚执照的，名正言顺的，所以你废不了，那得跟大臣们商量。哎呀，他一琢磨，我找谁商量呢？那么朝中最有能力的，权力最大的，那就是高宗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现在官封为太尉。这个唐朝的太尉的官职那太大了，日理万机呀、啊，执掌国事，那上边就是皇上，下边就是太尉，这是自己的亲娘舅，好商量。晚上的时候就跟武媚娘说，咱俩走走后门去啊，你多带点东西，到我舅舅家求求我舅舅，先废了皇后，然后我立你当皇后。武媚娘一听挺高兴，擦了点烟粉，抹了点色，弄个红嘴唇，穿上崭新的衣服，这就在护卫的前呼后拥之下，众星捧月的来到太尉长孙无忌家。长孙无忌一琢磨，怎么事，皇上来了总也不来呀、啊、怎么突然来了呢？接接驾，让到大厅里头坐下，赶紧摆上酒宴。这高宗李治啊说了，舅舅啊，你看在朝堂上你叫我万岁，现在你是我舅舅亲娘舅啊，娘亲舅大。舅舅，我这三个弟弟在家都待着干什么呢？还有我这哥哥啊，这长孙无忌有仨儿子，他们在家待着多闹心呢，干脆我封官叫散朝大臣。哎，立刻就封了官了。长孙无忌就琢磨，我这外甥招头不招尾的，前言不搭后语的，什么意思？是不是有啥事儿要说呀？求我啥事儿呢？他要干嘛呢？长孙无忌在那琢磨的时候，李治啊就把这话说了，舅舅啊，那皇后无子，他不给我生孩子，我看他也憋气，另外呢他有腋臭，口臭，脚臭，三臭皇后，我想把他臭了，干脆我就把他贬了，把他废了，然后呢看见他们武媚娘啊，我想立他做皇后。长孙无忌一听差点啊吐了。明白了，你是夜猫进宅，无时不来呀、啊，找我就为这事儿啊！我的妈呀，废皇后，这皇后是先帝给你娶的。但有一点，一看皇上那满脸通红的，喝点小酒啊，小嘴唇却青，眼珠通红，一时还搬不过来。长孙无忌呢，就装痴，哎，装傻啊啊嗯啊啊啊嗯嗯嗯嗯嗯嗯，就在那啊。李治说完了，舅舅你到底同意不啊？他这个哎呀，我肚子疼，我不行了，可能我这肠炎犯了，疼疼疼疼，半个时辰上了79趟厕所，就把高宗给扔到大堂上了。高宗一看，你这是不同意呀、啊、你这是跟我玩轮子，我不找你商量了，我找别的大臣商量去。又找到内阁两个大臣，这内阁俩大臣不是也肚子疼，都一个病，一听要废皇后就瞪眼珠子，就肚子疼犯病。李治就琢磨，我立武媚娘是有阻碍呀、啊、可不管什么阻碍，

0: 我也要立武媚娘。第二天就把这事儿直接就摆到了朝臣面前，皇后不生儿子啊，武媚娘给我噼里啪啦生好几个，听见没？所以说我要废掉皇后，立武媚娘。这里边有个大臣叫祝随良，听皇上说要废皇后立武媚娘，梆梆梆把那脑袋都磕出血来了。皇上，这个武媚娘是先帝的才人，你别忘了，皇后是先帝给你明媒正娶的，我们是坚决反对。这高宗李治也急了，反对反对个屁，我把你罢了官，押将出去，送到3000里以外，给他找小县城，让他当县长去，别在我眼前晃。你反这么说吧，谁跟李治只要一反对立武媚娘做皇后，李治立刻就把他贬放流放，甚至关进大牢。经过李治不懈努力，这皇后最后还是被废了。谁能挡住皇上这顿折腾？另外后边还有武媚娘给出主意，皇上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把那绊脚石踢开，你得拉拢那个人，你把那大臣请过来喝顿酒，你给那个大臣送去一包香烟，你给那个大臣送点奖金，下个月你给他涨一级工资，他保证帮你说话。所以这李治按照武媚娘的指示办事，结果三下五除二就把王皇后和萧贵人同时给免了。废掉了皇后，在公元655年的10月，高宗李治下圣旨，立武媚娘为大唐国的皇后。这个武媚娘终于以美貌和才智是入主中宫。这武媚娘一当上皇后，这就可以参政了。李治呢，也就真离不开这个武媚娘。有史可查呀，这个高宗李治前后共有12个子女，这12个子女后边那6个全都是武媚娘给高宗李治生的，就由此可见，这个李治对这个武皇后是格外的宠爱。另外，我前边已经介绍了，这个武皇后确实是个才人，有政治手段。李治在朝中处理不明白的事情，回来只要武则天2句话立刻给解决了。所以渐渐李治在政治上处理日常事务，处理国事上就依赖着武媚娘，那么武媚娘呢也就越发的展露出政治才能。赶到后来，这个高宗李治患了高血压，另外呢他是个极度的近视，有时这个血压一升高，我迷迷糊糊头晕脑胀的，就办不了公事了。那么朝中的事情，李治就委托给武媚娘来处理，武媚娘就放开手脚了，既然皇上下令了，那我就处理吧。他处理的前段得说是特别的公平，大臣们渐渐就服气了，确实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这个女人确实是有两项的女人，才思敏捷。那么无形当中，朝中也好，社会上也好，就传出来了朝中二圣。那么朝中二圣，一个呢就是高宗李治，一个就是这武皇后，都给他们传出来绰号，说他们是二圣，二圣治理朝纲。转眼间到了公元683年的12月，这高宗李治在洛阳宫内驾崩。高宗李治一死，这个武媚娘就变成了武则天，是一人独掌天下，她要改朝换代。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

0: 方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 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圣神皇帝武则天。话说高宗李治死了，李治死了之后啊，那么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呢？就是由武媚娘生的第三个儿子叫李显，这个皇太子登坐九五之尊，大赦天下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唐代的唐中宗皇帝。李显继位之后，尊这武媚娘为皇太后，因为李显的正宫朝阳正院姓韦，叫韦氏，这个女人也很厉害，很泼辣。不过她泼辣，这个武媚娘比她还泼辣。朝中的一切事情均由武媚娘一人说了算，为什么呢？这高宗李治临死的时候在那遗诏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虽说我儿皇位继承，但有一点，朝中国家大事均由武皇后一人而断，就是说所有的国家大事必须得由这武媚娘来说了算。那么实际啊，这个李显只是一个傀儡皇帝而已，什么事情都得听他妈的，早晨一遍安，晚上一遍安，一天三次请安，而且朝中的大事还得武媚娘说了算。不但大事武媚娘说了算，小事儿也得说了算呢，没有他管不到的。这个李显这个正宫娘娘，就这个皇后韦氏，韦皇后，因为武媚娘是皇太后嘛，这个韦氏是一个很泼辣的女人，所以老在皇上面前说，你得用用我家人呢，你看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我弟弟生养我一回不容易，现在我当上皇后了，不管怎么说我走走后门，无论如何你得给他们安排点好工作，待遇高一点，工资高一点，格高一点，配置高一点，方方面面都高一点，你看怎么样。特别我爹年轻前生了我之后就守寡，一直到今还没有后续，你看我爹在家多可怜，你给他安排个好差事嘛。李显一高兴就背了武媚娘，就给他的老丈人韦玄贞安排了一个工作，他是自

作主张安排的，封了一个刺史的官员。结果这事儿被武则天查出来了，这能行吗？你安排你老丈人，你没通知我一声啊，把皇上给我废掉。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就瞪眼珠子把唐中宗李显给废了，废了皇上，贬为庐陵王。这个李显呢，灰溜溜的走了，半路上还哭呢。你说我这皇上当的多憋气窝囊，我给我老丈人安排个工作，我娘不干了，皇太后不干了，就把我给贬了。废了李显之后，紧接着武媚娘又立他的幼子，也就是他的小儿子义王李旦继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唐代的睿宗。这个睿宗李旦虽说继位当了皇上，他跟他哥哥一样也是傀儡，大事小事朝中之事必须得武媚娘说了算，包括日常行动一切都得听武媚娘的摆布。这个武太后是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武媚娘一琢磨，现在我已经是一手遮天了，不过再叫这个武媚娘啊，这个名字有点不好听，所以她就找了个算卦的，找了个起名的，给自己改个名。后来经过深思熟虑，经过仔细的研究，改了个名字叫武曌。哪个曌呢？一个日一个月，底下一个空字，就是上边一个名字，底下个空字，就日月空为曌。这个武曌的名字起的，武媚娘是心里非常高兴，欢喜了好一阵子。由于武媚娘的铁血政治的经营和废除了中宗李显，引起了扬州徐敬业等人的兵变，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个扬州徐敬业首先站出来，是破口大骂这个武曌武媚娘啊，一个女人当政，败坏朝纲，我们要起兵造反。这就在扬州城啊起兵造反。这个时节有叫骆宾王的，写了一个讨武曌檄文。这个讨武曌檄文写的是精彩绝伦，字字见血啊。后来这个讨武曌檄文落到了武曌武媚娘的手中，武媚娘看完之后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说这是个才人呢、啊，大才之人呢、啊，这文章写这么好啊，你说咱们国家就没发现的。那么这个武媚娘立刻调兵遣将前去扬州镇压，经过50多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把徐敬业的叛兵平息了。通过平叛了扬州徐敬业的兵变，使这武媚娘的政治地位声望是大大的提高啊，满朝文武全都服气这个女人，这也使武媚娘的权势是更加显赫。那么武媚娘她的亲属，她的哥哥，她的弟弟，她的姐姐，她的妹妹，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啊，全都跟了武媚娘是平步青云。这个武媚娘也就忘乎所以了。在公元688年的四月，这个武媚娘有个侄子叫武承嗣，他也明白了武媚娘的心思。这个武承嗣就找了一个人，磕了个大牌匾啊，这个牌匾上边有8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呢，派人就给这武媚娘送去了。武媚娘一看，高兴万分呢、啊，立刻就给自己加封了尊号。叫圣母神皇。这个尊号传出去之后，他想看一看这个大臣有没有什么反应。实际啊，这就是一次试探。显然呢、啊，这个武媚娘改朝换代，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圣母神皇这个外号一出去，大臣们没反应，很平常。不但平常，大臣们还来朝贺，恭喜他加封的尊号圣母神皇。武媚娘手舞足蹈，大排宴宴，是宴请群臣。这次探视取得了胜利，大臣们没什么反应。既然我叫圣母神皇，占了一个皇字，你们都没反应，将来我真要当了皇帝，

们也不能有什么反应。就这样，这个武媚娘是加快了前进的步调。她一方面不惜大兴冤狱，任用酷吏，把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是一个个的搬掉；一方面呢，又放手招官，以观赏为诱饵，吸引了更多的人为己所用，来为自己是摇旗呐喊呐。这个武媚娘是恩威并施，来势逼人，这个群臣是只能唯唯诺诺。武媚娘正是以这种强硬的手段和刚劲的性格，打通了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路，一条血迹斑斑的通途。转眼间到了公元690年9月9日，这一天正是秋高气爽、艳阳高照的九九重阳节。按照唐人的习俗啊，要登高远望，亲朋高会。这个武媚娘正是选择了这一天，在朝野上下一派劝进请愿的热闹气氛中，是从容地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实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目标。67岁的武媚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加冕的女皇，她自称为则天大圣皇帝。哎，这个武则天就是这么来的。为什么我们前面都叫武媚娘或者叫武曌呢？没提到武则天呢？因为只有她当了皇帝，给自己加封了则天大圣皇帝，由这儿开始真正的叫了武则天。这个武则天把唐朝的国号给改了，她一琢磨，唐往哪儿唐？糖尿病不好听，她改唐为大周，这个历史上就称为五周政权。洛阳呢，他改为神都，成为五周的都城。他的开国大典那是庄严而隆重，武则天以女主君临天下，一步步登上夫权制社会的政治巅峰，真是惊世骇俗。武则天登基以后，把他的儿子睿宗李旦降为皇嗣，皇太子李承器为皇孙，并赐武姓，瞪眼珠子把老李家给改成姓武，正式建立了象征天子之家的武氏七庙，而且自己穿戴上全都是天子的服饰啊，着男装。那天子的服饰不男的穿的吗？哎，他穿男装，不但穿男装，而且在称呼上也称朕。不但在称呼上称朕，而且人家那个男的皇帝有3宫6院72偏妃，他这女的怎么办呢？有招，也有3宫6院，他养了一堆男宠啊，这些男宠每天是擦烟抹粉呢、啊、这就是武则天的正宫娘娘、嫔妃、小妾。哎，你男皇上养多少女人，他女皇上就养多少男人。这里边最著名的有冯小宝，这个冯小宝大家在电视剧里头已经知道，武则天呢把这冯小宝剃度为僧，住在白马寺当了主持，但是这个冯小宝可以自由地出入宫中。不但这样，不光是一个冯小宝，还有个姓薛的叫薛怀义，这个电视剧里头也演了《大明宫词》里边，这个薛怀义那被这武则天是宠极一时啊。另外这个太平公主就是武则天那个小女儿，也为她的母亲推荐了一个男宠叫张宗昌。这张宗昌一个人还不够用，因为武则天性格刚烈，身体状态良好，体格了棒，一个男宠不够用，张宗昌又把他弟弟张易之介绍给武则天。武则天拥有2张2宠，每天是忘乎所以呀、啊，乐的是春心大动，意气风发，欣欣向荣。为了维护住自己的统治，这个武则天是大开告密之门呢、啊、就是如果说谁要举报查清这事实，哎，你就有功。这个告密之风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那是非常

0: 武则天给他官的时候，他嫌我官小，他就跟这武则天说：“我想当御史。”哎呦我天哪，御史啊！你当御史，你连个字儿都不认识，你怎么当御史啊？这卖肉的说了：“回禀万岁，你看那独角兽，他也不认字儿，但是他专门能杀那些凶猛的动物。”你别看我不认字儿，但是我能四外侦查，四外找材料啊，我能把那些坏人对您不利的那些人我全都给他告发了。武则天一高兴，行了，加封你为御史。所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告密之风盛行。不但这样，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大开酷刑啊。在那个年代，像来俊臣、周兴这些酷吏，那狠的没边儿，发明了多少种刑法，只要大臣们稍微犯点罪，立刻大刑伺候。有一个典故叫请君入瓮，说的就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典故。这个周兴本身就是个酷吏，这小子发明了多少种刑法，什么老虎凳啊、灌辣椒水啊、仙人摘桃啊、上马蹄凳啊、老君炉啊，哎，这都是那些酷刑。什么叫请君入瓮？有人告发周兴谋反，这个武则天就派来俊臣前去调查。这个来俊臣就跟这周兴先喝上酒，然后呢，外边搁个大坛子，四外架上火，把这坛子烧得通红啊。最后我来俊臣说了，说万岁让我来查你，说你有点不轨行动，有点要谋反的意思，你招不招吧？不招的话，我就把你塞到那坛子里去。请君入瓮，那进去活得了吗？就由这典故来看呢，这个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个酷刑是太酷了。但是武则天呢也有她的长处，这个唐朝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个科举制啊，就是武则天首创的殿试。以往这全国考试啊，考完了之后一报名，皇上连见都见不着，就分配到各地当官去了。到武则天这不行，要亲自面试，一定要在八宝金殿上我看一看你的才能，行了我给你官，不行你就立即给我下去。而且对于地方官办事不公者，满门抄斩。不但满门抄斩，甚至有的官员达到了灭族之罪。显而易见，这时期的武则天把他的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才能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政治风云中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因为政治的需要，他的身后免不了留下了斑斑的血迹。然而在他统治的五周时期，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增强，社会在进步。如果说贞观之治是唐初治世，开元之治是盛唐治世，那么武则天统治时期无疑给这两个辉煌时代搭起了联系的桥梁。我们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好处也有。武则天统治时期，百姓确实过上了几天好日子。但是始终有一件事困扰着武则天的心，在他当上皇帝之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七八年的时间里，他有一件事情举棋不定，什么呢？就是这个天下虽说我现在是皇上，是我把我的五姓传宗接代承传得志啊，还是把这个江山归还给老李家？他左思右想，举棋不定。这个师姐，他的娘家人老五家那是蠢蠢欲动啊。这个武则天的几个侄子就琢磨，我这姑姑肯定把江山得传给我们，所以因为此事啊，他那几个侄子互相之间还打起来了。不过武则天有武则天的想法，我姓武，嫁给了

0: 老李家，而且我的儿子那才是正宗的皇帝。谁呀？李旦、李显呢？那被废被贬了，虽说被废被贬了，我在老李家把这江山夺过来了，但有一点，我是李家人呢，嫁鸡随鸡，嫁走随走啊。所以他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把这江山还位给李家。这打断了骨头连了筋呢，没法处理这事儿。所以啊，他就在晚年时期下了一道圣旨，召李显进宫。这个李显不是被他废了吗？当了几天皇帝，武则天看自己的儿子憋气，一瞪眼珠子，出去，就把儿子给轰出京都，现在流落在民间。所以下圣旨让李显归宫，就立李显为太子。他为什么没马上的把这位置传给李显呢？他再想当两天。哎，可结果此时啊，宫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武则天不能不把位置传给李显。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件事情的发生，它改变了大唐的命运，我下讲是自有交代。那么在公元705年的正月，武则天以自己体弱多病为由，传令太子监国，昭告天下，恢复大唐。这个太子李显是重新登基坐殿两次，这是第二次当上了皇上，就是中宗李显。他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这国号又恢复到大唐。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是82岁的老人呢，已经是风烛残年，在最后10个月的生命之旅，那是每天晚上只有天上的月亮伴随着他。在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11月26日，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仙居殿病逝。在他临终之时写下遗书，在遗书中写道：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就是我不是皇帝了，我把这江山已经回归大唐了，我就不叫则天大圣皇帝，我还叫我的则天大圣皇后吧。武则天的女皇时代结束了，但她也心安泰然地配享太庙，受到李氏子孙的尊仰和优礼。到玄宗天宝8年，又给武则天加封为则天顺圣皇后。我们要想对这位历史上创造出奇迹特殊女性做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立在乾陵前那块高大的无字碑，作为武则天风云一生的历史归纳，实在是远胜于千言万语。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中宗李显。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

0: 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得给家里
7: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9: 烧
8: 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9: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2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中宗李显。这个人呢是三穷三富过到老。常言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穷一辈子的，也没有富一生的。人生的道路上总是有点坎坷，那蹉跎岁月离不了你身旁，总得让人遭点罪，没有抓拉一生下来，这一辈子享多少年清福，可能吗？咱们就说这李显，他是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另外这李显呢，长得也很帅气，但是他这个性格有点软弱。20岁那年，也就是公元676年，这时候的李显是20岁啊，小伙子正是春风得意，没啥事儿，李显好玩，没什么事儿，好作诗。上哪儿作诗去呢？就到这郊外真山真水的地方啊，往那一站，抒发自己的情怀，酝酿自己的感情，然后诗兴大发。有时候一出去就3-5日。当然了，作为一个皇子，那能自己出去吗？得带着卫队。这一年就走到了长安城西，出去200多里地了，再回去已经晚了。哎，一看前边有一片大宅子，一打听，这家姓韦，是个侯爷，也可以说不是那么太大的侯爷，也就是个小侯爷，因为当年立过功，朝廷给块封地。这人姓韦，叫韦义，就住在这儿吧。就赶紧派人联系去。韦义啊，这韦侯爷一听啊，皇子来了，杀牛宰羊屠了驴，是大派宴宴。这个韦义有个毛病，总觉得自己这侯爷小，总想巴结皇亲国戚，可是财力又不够。家里头不像人的大侯爷，有封地多少赏，食户多少万，家中的钱都成堆，他这个钱不是那么太足，所以这个巴结这个皇亲国戚也就慢。今天听说皇子李显来了，我的妈呀，热情款待。另外一看李显往这一坐，小伙子倍儿帅，倍儿精神，倍儿酷，仨倍儿。哎呀，这个韦义就琢磨，我怎么能把这皇子给他哄高兴了。转身呢，他就回到了后宅，就见到他老婆，说皇子来了，你看怎么能跟这皇子交上朋友，亲密无间。因为这个韦义还没啥主意，什么事儿都问他老婆。他老婆就说了，咱家不有个丫吗？就咱那姑娘啊，那长得多漂亮啊，你要如果能使点劲，你把咱姑娘嫁给他，哎呀，那能行吗？人家能看得起咱们姑娘吗？多随彩礼呀，多说咱们这姑娘怎么怎么好啊，让她动心呢，你多随啊。随啥呀？你不行连我一起随出去，那受得了吗？反总前之啊，他这老婆就给他出主意，如论如何要巴结上这皇子。这个韦义有个姑娘，年方16岁，就是韦氏。这个韦氏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这韦义又来到前庭，就跟这李显说，膝下我有一女，能歌善舞，最近呢
又做了点诗。您呢，是诗人，请您给我这女儿这诗指点指点啊。拿来吧。李显一听，这还了得啊，女的会作

0: 这个韦毅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后院，是不是他姑娘做的他都拿着，就愣说他姑娘做的。哎，就把这尸往这儿一放，李显不敢还子罢了，一看，哎，这是个才女啊。韦毅一看李显，看高兴了，紧接着又往前迈了一步，说我这姑娘这个舞蹈跳的还好，那我看看吧。不大会儿韦氏进来了，李显不看还子罢了，这一看，哎呦我的妈，确实漂亮。再看这个韦氏，轻舞慢动，挪动三寸锦帘，摆动杨柳细腰，就开始在那儿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他这一蹦恰呀，把李显弄的是血压增高，子高压750，低压830，反这么说迷糊了。然后这韦氏就走了，李显这酒就喝多了点儿，赶紧安排睡觉，就给皇子安排了住处，拿出最好的被褥。这个韦毅就找到了姑娘，孩子，爹，你的机会来了，能不能成功，咱们家族能否兴旺，关键在此一举啊。你一定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啊，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拿出死不要脸那劲头，你就去到李显那屋，就是以诗词会友的名义，想办法跟他门私密。说这韦毅咋还说上外语了，不是外语，那意思就是你们俩想办法合房咱家就行了。这姑娘闻听此言，那是柳眉倒立，杏眼圆睁，爹爹，我是你的女儿，我冰清玉洁，我现在就去。把子楼就见到李显，李显呢本来喝点酒，好家伙，再一看来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说她能，那不管咋的，二十来岁大小伙子，那是啊，血气方刚啊，那平常有力气都不知道往哪使。另外一看，这个姑娘会跳舞，会作诗，全才之貌，两个人就开始以诗词的话题作为交谈的开端，由诗词谈到天，由天谈到地，由地谈到山，由山谈到庙，庙里有老道，老道给小老道讲故事，说有一座高山，高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道，老道给这小老道讲故事，反正就这么说吧。谈到半夜时分，情意正浓，说有多浓，120多度。总而言之，这个韦氏当天就住在李显的屋中。第二天早晨起来，李显还不好意思，但是韦毅呀，哎呀，差点都跪下呀，他激动的，我姑娘能成为皇子的女人，这我们家祖坟得冒多大的青烟呢。这李显就跟这韦毅说，放心吧，我回去之后立刻把此事禀报父皇，我一定娶这韦氏为妻。李显就回去了，就把这事儿跟母亲也说了，跟父亲也说了。武则天一听，叫来我看看，一看，哎，这韦氏还真会来事儿。武则天就看高兴了，就这么的就把这韦氏给李显娶到家中，小两口这日子过得不错。另外这韦氏呢也会来事儿。没过了3年，这个李显被立为太子，哎呀，这可是个天大的喜事儿。这个李显一被立为太子，把个韦氏高兴的跑到个被个喇子哭了半宿啊。为什么呢？老爷们要当上皇上，自己就能当上皇后。转眼到了公元683年， 这个时节，高宗李治病逝，李显呢，理所当然的就当上了皇上。这个韦氏也就理所当然的当上了皇后。这个李显呢，这个性格啊，很怯懦，胆小。当这个皇子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武则天呢，看着儿子也挺高兴，只要你听话就行。可是，一当上皇上，这个李显往这个龙椅上一坐，这个臀部一挨这个龙椅，哎，就变样了，说话也硬气了，什么事情也不请示武则天了，武则天就感觉到很不高兴。这武则天就总想找茬，我这儿子不行，这不听我话呀，混干。偏巧啊，这个李显那个老丈人韦毅找到了李显，说万岁呀，你看我是您老丈人，我才是个小侯爷，我在人家的面前我都抬不起头，你能不能给我啊往上低了低了。李显说低了低了吧，那有什么呢，你是我老丈人对吧，低了，哎，嘣，低了上来了，他倒低了上来了，李显低了下去了，怎么的。这武则天借此事是大发雷霆，就指着李显的鼻子，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实际多大个事儿，不大点个事儿，说是个事儿就是事儿，不是事儿他就不是事儿。这武则天就把高宗李治给他留那遗诏拿出来了，这遗诏上有句话是军国大事不决者由武后而断，这是李治写的，国家大事那断不了的，得找武则天。这遗诏往外一拿，李显懵了，娘我错了，下去。哎，说怎么下去，皇上下去。这武则天把李显给贬了，贬到哪儿去了，就贬到了房州，这个房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房县。哎呀，这韦氏也就跟着李显遭了罪了，就流浪到房州，半路上还生了个女孩，两口子视这女孩如掌上之珠啊。这韦氏啊，噼里啪嚓的给这个李显没少生孩子，前后生了四个。可是越穷越生啊，这孩子抱在怀里头，你这两口子多惨呢、啊，坐在大车上，落配的凤凰不如鸡，走到各州各城各县，当地的官员还不敢结交他，为什么？怕武则天知道。到了房县，给了片大宅子，往这儿一住，当地政府供给粮食、豆油、蔬菜、零花钱儿。那零花钱也不多，反正两口子过这个日子是非常的清贫。特别是这个李显现在得了一种病，忧郁症、恐惧症，只要外边马蹄子一响，他就以为这武则天派人来杀他来了，神经衰弱，夜夜睡不着觉。后来这韦氏就想了个招，说你躺在我怀里头，我拍你睡觉。哎，这个李显就躺在韦氏的怀中，这个韦氏就像哄小孩一样，这就患难夫妻。这个韦氏很震惊，他仔细的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感觉到还没有危险，因为什么呢，我们不张扬。这个时间这个李旦上台了，就李显的亲弟弟，武则天的小儿子。这李旦一上台，哎呀，韦氏琢磨完了，我老爷们这皇上一点指望没有了。偏巧徐敬业又造反，这战火纷飞四起，这国家有点要乱套，韦氏是暗中高兴，这帮人打你武则天与我们没有关系，只要把大门关紧了，我们就没有生命危险。可有一点，这徐敬业一造反打什么旗号呢， 说我们拥立庐陵王，别看李显被贬，武则天还封他庐陵王，说我们赶武则天下去，但是我们拥立庐陵王。哎呀，李显和韦氏心中暗骂呀，这不给我找病吗？这不是吗？你拥立我干嘛呀？我不需要你拥立。这个李显成天睡不着觉，非常恐惧，在恐惧之中度过每一天。韦氏就抱着他拍他睡觉，李显就跟韦氏说，妻呀，有朝一日我要出头，真要我出了头了，你随便，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管你，你放心吧，我报答你的恩情。就在这房州，两个人整整度过了15个春秋。这15个年头，每天都是惊恐万状。哎，转眼到了公元698年，突然之间，武则天下了圣旨了。这时节，武则天在位了，已经当上皇上了。哎呀，李显一看，自己下去了，弟弟上去了，也下去了，结果娘现在当了皇上了，你心满意足了，你可能不能杀我了，可一接这圣旨，下有点麻爪，是不是把我调往京城要杀我呀？那也得去啊。这就来到了京都见他的母亲。这时候武则天已经是82岁高龄，白发苍苍啊。见到李显，武则天点了点头，儿给娘磕头，起来吧，孩子，坐在这儿让娘看看，变没变模样？哎呦，老喽，老了，都长胡子了。李显一琢磨，我都多大了？娘，这次找你进京啊，目的就是封你为皇太子。娘要死了，我把这江山还归还你李家。哎，就这一句话，李显差点昏过去，激动的血压滋又升高了。这个韦氏一听啊，感动热泪盈眶，李显又当了皇太子了。可这时候武则天呢，虽说立李显为皇太子，但是他没有放权，依然还把持着朝纲。特别是这个武则天有两个男宠，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宗昌，这是个亲哥俩，那就是武则天的两个男宫娘娘啊，正宫娘娘。那武则天不皇上，你男的当皇上，3宫6院72偏妃400宫娥才女，人家当皇上，那一个茶碗配6个茶壶，哎，那也是那样，也得封正宫这个老爷们儿。所以在武则天面前有俩男宠，张易之、张宗昌，这在唐史和史记上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俩小子倚仗着武则天对他的宠爱，无恶不作，是罄竹难书，什么坏事都干，而且还不把别人看在眼里，满朝文武大臣他没有一个瞧得起的，就包括太子李显他也没放在眼中。结果就跟着李显产生了矛盾。李显一琢磨，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受了一辈子窝囊气，我还受你们两个小子气？他就找到了自己那弟弟襄王李旦。这个李旦就扒着嘴，哥哥呀，咱干脆把他除掉了得了啊，除掉他俩咱能活命吗？咱娘能让咱吗？不管那个。偏巧太平公主来了，这个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那跟李显、李旦他们都是亲兄妹。这太平公主是特别有主见，说，哥呀，现在咱们就动手，咱们娘躺在那儿已经动不了了，该出手咱们就出手啊，当断不断必遭其乱。这就联系御林军的首领，就准备除掉这 张易之和张宗昌。这李显一看有太平公主做主，一看有弟弟撑腰，这腰板也挺起来了。那好吧，这个御林军这个首领也格外的谨慎，秘密把这事儿就安排完了。这个历史上的神龙政变就在3月21日，这一天正中午大白天，没晚上动手。这个李显、李旦和这个御林军的首领就带了200名御林军，没管3721，是直接的闯入后宫。也该着这个张易之和这个张宗昌倒霉，正在院中俩人搁那谈话呢，还拿个镜子正在那儿往这嘴唇上描红呢。哎呀，这李显一看这俩小子，这个气就不打一出来，一挥手，这个御林军上去，气得嘎着就把这俩小子咔嚓了。紧接着李显提了宝剑是闯进后堂，要见武则天，遇着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3下5除2，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

0: 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中宗李显。神龙政变爆发了，太平公主和襄王李旦和太子李显带领御林军闯进后宫，杀死张易之，杀死张宗昌，把这俩小子一宰了之后啊，紧接着李显是到了内宫见到武则天，跪倒在地，陈述言明啊。为什么要杀这两个人呢？原因他把持朝纲，仰仗着母亲的宠爱，现在朝廷已然混乱，另外母亲你年岁大了，不能疏于国政，很多事情处理不了，所以儿想把国家的重担担当起来。武则天聪明明白了，你现在不让位也不行了，自己80来岁老眼昏花，另外他敢杀这张易之，这就向自己挑战。武则天很明智的第二天宣布退位，还政于太子，李显正式登基坐殿。这就是大唐的中宗皇帝李显。由于这个襄王李旦还有太平公主在这神龙政变当中有功，所以啊，这李显一上台是格外的照顾李旦，对太平公主呢也是非常的好，亲兄妹。哎，这韦氏来劲儿了，这韦氏正式的当上了皇后，牛气，烟粉一天都擦8盒，好家伙！由于韦氏跟李显遭过罪，患难夫妻，他就仰仗的那个遭过罪，仰仗的患难夫妻，就专横跋扈。现在去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走了个武则天，又来了个韦氏。这个韦氏是结党营私啊，他就跟这武三思，也就是武则天的亲侄子，是搅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党，这个外戚专权又在这唐朝出现了，又在这中宗李显这朝出现了。而且这韦氏是说一不二，这李显呢这个性格有点软弱，所以这个韦氏一吵吵一喊，李显就点头，好好好好好好。特别是他俩逃难之时半路上生的小姑娘，现在叫安乐公主。哎呀，这安乐公主这小姑娘养了10多个男宠，前呼后拥啊，好家伙，倒贴在皇宫里拿出钱来就给这些男宠，这些男宠成天围她转，而且这安乐公主是说一不二，你要是不听我，我就撒娇啊，对嘛，哎，就这个。这李显呢考虑到这孩子跟自己遭过罪，行，哎，就那么地，我要宝马，我要奔驰，可以买8台。哎，就这个，他不是要宝马要奔驰啊，各位，他要地呀，甚至那昆明湖他都要。皇宫的边上有这么一个叫昆明湖，是御家花园一个游览区，他非得要到手。就这么一个母女二人，这么一对母女，韦氏和这个安乐公主就把这内宫搅的是乌烟瘴气，这外边还有武三思，内外勾结，内外相连，把个李显就给架空了。而且这史书上写的非常明白，这个武三思没啥事儿，他老上这皇宫里来玩的。这李显对他也不错，哎，没啥事儿，这哥俩喝点酒，玩那五子棋，要把韦氏叫来。这韦氏啊，和这武三思俩人就下这五子棋。偏巧李显还困了，这皇上也跟咱平常人一样。没说吗，这皇上宰相泥瓦匠进澡堂脱光了都一个样，哎，就这个意思。
李显就一沉懒腰，哎，你们玩吧，好好玩，我去休息去了，就跑到别的嫔妃那儿睡觉去。这韦氏跟这个武三思俩就玩，玩的热闹，玩来玩去，玩床上去。这武三思跟这

那韦氏两个人就勾搭成奸。这事儿李显知道不知道？即便是这样，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自己体力不支，我还那些嫔妃啊，那些相好的，这韦氏在家老守空床空寂寞啊，老也找不着男人。这玩意儿人心都肉长的，对不对？这玩意儿人都有七情六欲，那就那么地吧。哎，李显呢就没拿这事儿当事儿，说这皇上媳妇上睡了，他怎么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书中暗笔交代，在这个唐朝啊，特别是秦代往后，汉朝为什么能外戚专权？最主要的是母系社会，女人说了算。汉武大帝他妈嫁了好几家人家，不算羞耻。女人说有点作风问题，不算羞耻。皇上老婆跟别人睡觉，皇上都认了。听书的各位，你生啥气呀？对不对？这个武三思跟这个韦氏勾搭成奸，武三思觉得对不起李显，你看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想了个招。这个武三思啊，有个小妾，秘密老婆子，叫上官婉儿，漂亮，长得真漂亮。妖美十分呢、啊，这武三思也喝出去了，就把上官婉儿送到皇宫给了李显了。这上官婉儿一见到李显，就一个媚眼儿，一撅嘴儿，李显就懵了。哎呦我天哪，漂亮！上官婉儿进到宫内啊，这韦氏不但不吃醋，也考虑自己跟武三思那种关系。对不起李显，所以就对这个上官婉儿是格外的亲近，甚至吃住都在一起。另外上官婉儿特别有心计，就老给这个韦氏出主意，这无形当中这个集团是越扩越大，以武三思、韦氏、上官婉儿为首的一党把朝纲是掐在手中啊。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共同上表，得给李显立太子啊，谁来继承将来者万里山河，大伙选来选去，就在这李显的皇子之中选了一个叫李重俊的。可这李重俊不是韦氏生的，是别的嫔妃生的，可大臣们这极力上表。李显呢也知道李重俊非常贤有才，小伙子做事果敢，也就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就立这李重俊为皇太子。坏了哟，韦氏把这嘴撅的能挂个油瓶子，成天是敲三搭四啊，乒乓门摔的直响，就跟这李显打仗。李显说这怎么能怨我呢，这大臣们极力拥护，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立太子的事儿那得朝中大臣来决定。结果这李重俊可遭了罪了，韦氏见面就骂，安乐公主见面就绝，武三思见面就训，把个李重俊太子弄得头也不是脚也不是，心里头就憋气，我一定要杀掉武三思，杀掉上官婉儿，杀掉这个韦氏。这个太子又发现一件事儿，这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韦氏啊，有一天跟这上官婉儿两个人谈话，上官婉儿就说，咱们做女人的怎么最光彩？韦氏说：“那还用说吗？当皇后呗，当皇后姐姐，嘿嘿，当皇后光彩什么呢？你看人家吴老太太，武则天，当皇帝。这一句话，这韦氏这眼珠子唰亮起来了。哎呀，对呀，我也能当皇帝。

0: 就准备搞政变，这就策划好了。半夜子时，由南城门杀进皇宫，斩杀韦氏，杀这上官婉儿，杀这武三思，号炮为令，那听众说你咋没完了，你看这马队他得一波一波跑，所以说我就得冲啊杀呀，先干老五家去了。武三思的府是在皇宫外边，他也不是在皇宫里住，咣把大门撞开，进去之后这顿刀气的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是冰凉棒硬横不说你脑袋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就一利索到底，你就不用吃米，咔咔咔咔噗，把武三思给宰了。随后这个人马调过来就奔着皇宫去了，就到了玄武门这儿，这就历史上又一大事件，玄武门政变爆发。说这玄武门政变李世民搞过一次，杀了建成元吉，这个李重俊又搞了一次，就在中宗李显在朝的时候，二次玄武门政变，这兵就往里冲，人家里边那个御林军皇宫的护卫那能让你冲进来吗？就拼死的抵抗。李重俊说的非常明白，我进去对我父亲一点威胁没有，他是我爹，但是那个韦氏我必须得把他掐死，必须掐死他。这就往里打，报噔噔噔噔噔噔噔，赶紧往里跑，报告李显，坏了，太子带领人马强攻玄武门呢。啊，李显一听一哆嗦，来多人马，2000多人呢，现在御林军是拼命的抵抗，眼见了顶不住了，皇上怎么办？哎呀，这韦氏也懵了，上官婉儿也懵了，稳当了一会儿心，缓了一会儿，看过去看过去，这就看一看这个韦氏啊，就登上了玄武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就问这李重俊，你为什么要冲进皇宫？你什么意思？我要杀掉你啊！韦氏一哆嗦，我要杀掉上官婉儿。哎呀，韦氏由门楼上下来，见到李显，皇上啊，这你就得出面了，你不出面不行啊，你要不出面我们俩就没命。这李显呢哆里哆嗦站在玄武门城楼上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听了，你们这些当兵的都是朕的护卫军，朕把身家性命都放在了你们身上，你们冲我玄武门干什么？放下兵刃，就地赦你们无罪。这些当兵的明白过来，我的妈，对呀，咱们冲进去是杀皇上，他管他是太子啊，这皇上的威严还是很大的，在封建社会，这皇上这个位置在老百姓的心里头是非常重的，一看皇上说话了，大伙气得哭了气得哭了，不干了，不玩了，玩不起，容易把脑袋玩掉，脑袋玩掉还不说，容易把九族都玩没了。李重俊一看大势已去，就皇上这么一句话，另外啊，跟他一起造反那两个护卫军的头，为了讨好皇上，弃暗投明的，嘡亮刀拉出来了，直接就扑奔李重俊下来了。李重俊一看大事不好，秣马就跑，跑出了京都，没过几天

0: 被韦氏下令抓住了，给宰了。这场玄武门政变引起了朝中一片恐慌，也给这韦氏敲了一下，我得赶紧下手，吴三思死了，外边没啥靠山了，所以啊必须得早点下手啊，早点下手，我早点登基坐殿，我早点当皇上，好稳定大局。他就跟这上官婉儿就商量，赶紧动手准备登基。可这李显在这儿呢，这皇上一半会儿还死不了，怎么办？俩人就到市场上买了包耗子药，就给这李显放到汤里头，李显喝了耗子药死了。说是耗子药吗？就是剧毒，毒死了中宗李显呢。你说这韦氏跟李显结发夫妻，皇后遭罪，就为了这个权欲，就为了这个权势，就为了能当上皇上，不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毒死李显之后，举国大丧。就在这大丧期间，这个韦氏秘密筹划，就买通各个守备官军呢，就准备大搞政变了，准备登基呀、啊，把那服装都定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可他就忘了一个事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整的再绝密，这消息也跑出去了。单说襄王李旦有个儿子叫李隆基，这小伙子太聪明了，观察时局，侦查到消息啊，马上就跟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商量怎么办。这韦氏要登基，要搞政变呢，现在人人自危，朝中大臣惶恐不安。太平公主一摇手，你先别忙，你容我想想。这太平公主啊，有点武则天的性格，这个女人有点像她母亲，冷静的头脑，仔细的分析现在这时局的变化。隆基呀、啊、立刻拿我封信，赶紧走，离京都30里地以外有个军大营啊，是驻守在京都防务的军队，你给我秘密调进京城，就今天晚上半夜子时，咱们里应外合。另外你把所有的家奴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2挺重机枪，没有，那年头没有这玩意儿，带好家伙，今天晚上杀进皇宫，诛掉韦氏上官婉儿。我都想起来了，皇上死得不明不白呀、啊，也许是韦氏下的手。好，李隆基连夜出京，就到了军大营了。这守备官一看，我的妈呀，襄王的儿子来了，赶紧见过大礼。李隆基把太平公主的手谕拿出来，这守备一看，放心吧，半夜子时我们里应外合，现在我就秘密给你潜进京城一伙人马。李隆基又返回来，就在九城都马司这衙门里边拿出来了通行牌，把大门打开，秘密的把一伙军队放进来了。半夜子时，就在这古老的京都上空，是一声号炮，啪，传出多远呢？就说这号炮多响，卖豆腐的老王头正在炕上睡觉的，一声号炮，啪，把老王头震出去了。震到那仓房的房顶上去了，就这么响个号炮，杀呀！ 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即将爆发，一代新君即将登上皇位，再演出一段安禄山兵变、血溅马嵬坡与这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睿宗李旦。前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李旦，还有李隆基，还有太平公主带领军队呼啦超哈排山倒海一个样式杀进了皇宫，是由这玄武门这儿杀进去的。所以说这个历史上就叫第二次玄武门政变。这一杀进去，好家伙，杀声震耳啊，皇宫里是大开了杀戒，气得哭吃爱吃不吃，拼着啪嚓。这个韦氏正在梦中，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那刀已然架到脖子上了，噗，死了。不但这样，上官婉儿死了，包括那安乐公主也被斩杀在当场，平息了韦氏集团的叛乱。李旦理所当然的登上了鸠之尊，这就是唐朝的睿宗皇帝，马上册封李隆基为皇太子。由于这个在平西韦氏集团当中啊，这个太平公主有功，所以呢这个李旦对自己这个妹妹呢是格外的高看一眼，包括这皇太子李隆基对这个太平公主也是非常的尊重。我前文书讲过，这人心呢没有实

十足的时候。这太平公主呢，也就总想在朝政上伸上一把手，也偏赶上我们这位李旦这皇上不是吗，太有点看破红尘，惊破胆，是吃透了人情，他冷透了心。没啥事，李旦就闭眼睛琢磨，哎呀，你说这皇宫里啊多乱套啊，真乱呐、啊！你说我妈当年废了我，废了我哥哥，血溅宫门，邓延珠当上皇上，七个不服的，八个不忿的，弄得这皇宫里是乌烟瘴气呀、啊。当这皇上有什么意思？你说，他有点心灰意冷，说对什么事儿啊，不是那么太严。哎，谁能办谁就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另外，李旦还最喜欢一首道歌。这首道歌是什么道歌呢？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始献功。是巧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行，倘然气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服东，乱重重乳兴隆，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义奉，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我这里站卧不宁，坐卧魔王，睁开醉眼连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那世间一性纵横，我运自空。哎，李丹就是空空空，就这么个人，就对什么事情不是那么热衷。这也是皇宫当中几次政变流血事件使这个李丹对自己的命运，甚至对整个唐朝的命运，他都感觉到无望，没啥意思。山势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呐、啊！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不就这玩意儿吗？所以啊，这个皇上对什么事儿就不是那么太管，对那权势的欲望不是那么太强，就造成了太平公主插手超纲。反过来呢，这个李隆基这个皇太子不是这样，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姑姑越来越姑姑，老姑姑，哎，这事儿也姑姑姑，那事儿也姑姑姑，这事儿他也姑姑姑，没有他管不着的事儿，所以就避免不了摩擦矛盾的出现。这就造成了太平公主跟皇太子李隆基产生的矛盾，哪有舌头碰不到牙的。一开始是暗中勾斗，到后来就形成了明的了，明的干了。李旦一看，喂，要坏，你说我这怎么整啊？一边是我的儿子，一面是我的妹子，儿子妹子，妹子儿子，我像了谁呀？这碗水我要端不平，非出事儿不可。我们这位李旦不是吗？更会整，千万别出事儿，求求你们了，我退位，我当太上皇去。哎，他把自己的皇位就让给了李隆基，这就是中国唐代的玄宗皇帝，也就是唐明皇啊。大伙儿都知道这唐明皇吧，有传言说唐明皇喜欢戏曲，是唱戏的祖宗。这个我查了好半天历史啊，也没查着他是唱戏的祖宗。反总而言之，唐明皇是个非常有名的皇上。李旦就退位了，
这个使太平公主没有想到，本来跟皇太子两个人就不对付，他还当上皇上了。太平公主啊，就每天到皇宫去见李旦，就跟哥哥要权力。你别看你是太上皇，但是你还管事儿呢吗？你儿子是皇上还听你的吗？我是你妹子，我也得要点权力。行了，我的妹子，你的权力都够大的，你一个妇女，你妇女同志要这些权干什么呢？不行，非要不可。你看弄得李旦呢没办法，这李隆基呢还压制太平公主，你越要我越不给，最后达到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物极必反。这就使这太平公主心里头不平衡，杀掉韦氏集团也有我一大半功劳啊，要不是我镇静自若，指挥有方，调度有方，你们能杀了韦氏集团吗？心里不平衡，软的不行，他就要来硬的，霸王硬上弓啊，就暗中组织人马准备搞政变。要不说你说这个当官也好当皇上也好，你说什么意思？这后院老着火老政变，太平公主也想政变，就把人马已然是召集好了，这个京城这个军队这个头子都让太平公主给拉拢在自己的帐下，都合计好了，在哪儿往里打，在什么地方往里冲，在哪儿往下杀，在哪儿往下剁，哪儿是头，哪儿是排骨，哪儿是肋巴扇，你看宰人嘛，得把皇上宰掉啊，这个都合计得明明白白的。可没想到啊，这个太平公主家中有个宠人叫陈毅。什么叫宠人呢？太平公主跟她母亲一样，家中养了好多男宠啊。啊，武则天不就是养男宠吗？太平公主也是那样，家中养了好多男宠，其中有个叫陈毅的，这小子失宠了，来了一个比他长得漂亮的，结果呀，这个太平公主就把这个陈毅给冷落了。这陈毅在太平公主家待着也没什么趣儿了，感觉到一琢磨，这太平公主要兵变，要杀皇上，我的妈呀，他能整过皇上吗？这要如果这皇上把他整死了，啊，灭门之罪呀，连我这男宠陈毅，我这脑袋都保不住啊，谁还宠我呀？我就靠我这玩意儿吃饭呢，靠我这张脸呢。这小子半夜跑了，可偏赶上那天晚上这个京城戒严查街，有一位校尉提着刀过来，站住，干什么呀？还带个包，我是太平公主家的人，我想回家。哦，哎，你看前面正好来个大轿，正好是有一位侍郎叫魏之谷，这魏大人，这魏大人在朝中值班，半夜子时下班，他由朝中往回来。这个陈毅啊认识魏之谷魏大人，说你看我指定是太平公主家的人，你要不信你问魏大人。这魏之谷这个大轿就停下了，呀，一看认识，这不陈毅吗？太平公主家的宠人，你上哪儿去啊？魏大人呐，我这个行了，跟我走吧。知道可能失宠了，但好在平日里关系不错，你这么办吧，跟我来吧，到我家给炒俩菜。这魏之谷就问这陈毅，你跑什么呢？好好的不待，太平公主怎么的对你不好了？哎呦我的妈，魏大人呐，你不知道啊，你小点声行不行？你吓着我。不是啊，魏大人呐，
太平公主要这么地、这么地、

这么的这么这么这么的，完了他这么的这么的这么这么这么的，完了紧接着他就要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啊！魏之谷吓得脑袋嗡一下子。我说你说的可都真的，我拿脑袋担保，跟我进宫。这魏之谷一把手把陈毅拉住了，赶紧进宫，这就连夜见皇上。李隆基都睡着了，说外边魏之谷魏大人有重要事情向皇上禀报，说这个事情可太重要了，必须得请皇上起来。为什么呢？这个陈毅啊就跟这魏之谷说，他为了把这个情况说严重了，他说这个太平公主明天早晨就带兵攻打皇宫，实际不是那日子，太平公主定的是五天以后。李隆基就起来了，魏之谷跪下，皇上，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我碰着这陈毅，陈毅跟我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的。这陈毅就进来了，陈毅一见皇上说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啊，真的，皇上，我不敢撒谎，肯定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李隆基往这一坐，五分钟，拿现在的钟点计算，没说话。此事事关重大，得赶紧找太上皇商量。连夜李隆基就跑到太上皇宫见父亲李旦，见着他爹，爹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李旦一听，不能吧，那是你亲姑姑啊，啊，那他怎么能，他怎么还能政变呢？他一个女人呢，他怎么还能杀进皇宫呢？我告诉你啊，即便是真的，是不是啊，真要你姑姑发兵的话，你也找他谈谈，谈完了之后看看他怎么个想法，答应他要求不就完了吗？李隆基一听，你看我这父亲这刀都摁到脖子上了还整这词儿呢，急忙由太上皇那儿出来了，立刻呀就部署战斗任务，连夜把这些人铲除开抓。有的人就问了，抓不抓太平公主？不用，把她孤立起来。就这么的，连夜皇宫出动军队，就开始抓这太平公主这些死党。气得嘎着，气得嘎着，抓住了一问，真要政变，真要发兵，不过不是早晨，还得几天。但李隆基想，这就算万幸了，啊。立刻加封这陈毅为官，哎，这陈毅当了官了。你看太平公主听着信儿了，把那些爪牙全都抓起来了。太平公主是心惊肉跳啊，扮成一个男人，带着细软之物，逃离京都，就藏到了京都边上有座山，藏到一个庙里头。给里边藏了三四天。哎呀，太平公主一想，你李隆基能把我怎么样啊，啊，你管怎么，你是我侄子，回去。太平公主回到家中，刚到家中圣旨已下，命太平公主自尽。圣旨来了，给你个全尸，考虑到你是我姑姑啊，我不能对你太下毒手，你呀自己想办法死吧。太平公主把刀拿起来了，一拉还疼，上吊呢害怕吊不死，整个半死不拉活的还遭罪，思前想后，最后弄出一包剧毒啊，喝下去了，太平公主自尽身亡。有的听众要问，你这是历史吗？绝对历史，实际上有详情记录。大家都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大明宫词》啊，里边演的就是太平公主。

0: 历史上的太平公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翻开历史，我们也研究了太平公主。这个女人贤达、聪明、伶俐，越是贤达，越是聪明，越是伶俐，是越有心机。心机放正了，太平无事，享受一生的人生乐趣。心机放不正，对于权势的欲望就有所增大，对于权势想夺取这种权势就要不择手段，就会采取一些非常之手段。对于太平公主，我们可以说她是唐代的一个杰出女性，她稳定江山，协助母亲治理天下，特别是在几次宫廷政变中显示出的果敢才华值得赞扬。但是到了后来，在李隆基当皇上的时候，他的权欲膨胀到想干涉朝政，可作为一个皇上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李隆基总结了先皇的一些教训，他不许这些外戚来干涉他的朝政，不许这外戚专权，势必造成水火不相容，势必产生矛盾，矛盾一出，流血事件就爆发。太平公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最后造成流血事件，我们不能不感觉到惋惜。是非功过，让他人评说去吧。本章节评书继续往下说。单说太上皇李旦，哎呀，妹妹死了，好顿伤心，嚎啕大哭，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没什么事儿，他愿点一盏油灯，穷穷竭力，形影相吊。他把所有屋中的人都轰出去，自己看自己的影子。这一坐就两个多时辰，累了躺下，休息过来继续坐在那儿，就看那墙的影子，也说不上想什么。这个李隆基皇上几次过来安慰父亲，可能是姑姑的死自杀给父亲造成心灵的伤害。这李旦呢，有一天就跟着李隆基说，晚上你来一趟。晚上来的时候，李旦已然躺在床上，御医正在旁边把脉，告诉李隆基皇上，太上皇可能要不行了啊！父亲临死之时就说了六个字：“好好治理国家。”然后就闭上眼睛，再也没醒过来。这一年正是公元716年。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唐明皇马嵬坡兵变，安禄山造反。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王继文副局长，欢迎您，王局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一座城市是否宜人宜居，与城市管理水平密不可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论述，指引我们要自觉把为人民管理城市的重要理念运用到城市管理全过程。我区城管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进新征程，开创了城市管理的新篇章。王局长，很高兴今天您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城市管理工作复杂繁荣，涉及的问题也是

0: 多方面的，其中大家一直很关心栈道经营的问题。那么，针对栈道经营问题，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说说吗？
1: 栈道经营现象，因为流动性大，在一些街道时有发生。农贸市场附近、学校周边、小区门口、繁华街道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都是栈道经营的高发区，存在一定的危害。首先，挤占城市道路，影响交通安全。流动摊贩多选择人群多的路段，车流、人流高峰期，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安全。其次，污染城市环境，影响居民生活。非法栈道经营聚集区域，往往噪音超标，瓜果皮清理不及时，油烟污水乱排放，给城市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再次呢，拉低了城市的品位，影响了城市的形象。有的席地而坐，摆摊儿做买卖；有的推着简易车沿街叫卖；有的开着小货车随停随卖，使原本宽敞整洁的街道拥挤不堪，最后破坏了公平竞争，影响了经济秩序。相较市场门店经营户，流动摊贩大多数无证经营，缺乏有效监管，如遇不良商贩，存在着短斤少两、以假乱真等情况，将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0: 那咱们在日常管理中是如何处理栈道经营问题的呢？
1: 我局啊，秉承着适度放开、有序经营、规范管理的总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属地为主、科学规划、疏堵结合、分类管理、安全有序的工作要求，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划定设摊开放区，并实施包容审慎监管、首尾不罚等措施，统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在执法过程中，我们执法人员坚持人性化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有序审慎放开执法管理尺度，努力让城区摊点布局更加合理，秩序管理更加规范，监管执法更加文明，城市的烟火更加浓厚，市民生活更加美好。将摊点经营与城市文化、地域特色相融合，深入打造带有地方特色、富有文化内涵、极具发展潜力的便民服务摊点和市场。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我们的城管工作从来不是与商贩、与经营户对立的，我们担负的是维护市容秩序的职责，并且我们也一直秉承着服务至上的理念，一直努力想方设法改进提升我们的工作，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给予理解和支持。
0: 在日常管理中，关于栈道经营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1: 针对栈道经营，我们按照《长春市市容和环境管理条例》第21条进行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摊设点、开办集市、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临时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或者摆放物品。以机动车为工具占用城市道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违反第一款规定，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设摊点、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对开办集市的，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擅自搭建建筑物、

0: 灰，雨天一身泥，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而且造成了扬尘污染，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那么针对渣土车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1: 渣土车带泥上路问题是我局一直关注的工作重点。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在施工中不得泥浆洒漏、污水外流、易于扬尘的物料，应当采取覆盖措施，防止粉尘污染。建筑施工工地的材料、设备和工具，应当在规定范围内堆放整齐。出入口应当硬面化铺装，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禁止车辆带泥行驶。工程竣工后呢，应当及时将场地清理干净，拆除施工设施和各种临时建筑物。违反上述行为，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3年以下的罚款。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煤九台过程中，需要高质量经济化的城市管理工作和全社会的参与。在此，九台城管倡议广大市民遵纪守法，共同爱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0: 针对渣土运输车辆管理，今年城管局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1: 首先是坚持源头监管，实施前置管理。执法队员深入各工地，督促各施工单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的原则，对其使用的所有工程运输车车主信息以及驾驶人的信息等项目进行详细的登记造册，并督促办理许可证。同时采取定期和不定期宣传教育的模式，通过对渣土车车辆驾驶人进行扬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防控宣传教育，要求涉及洒漏飘洒的渣土车在运输中必须加盖篷布覆盖，对泥头车上路的必须将车轮和车身进行清洗，防止和减少扬尘危害，从源头上避免泥头车砂石造成环境污染和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其次是强化动态巡查，加大监管力度。为确保整治效果，我局成立了渣土车管理中队，提前分析，科学部署，在城区渣土运输的主要路段采取流动巡逻、错时巡逻、无间隙监管等模式，细化对渣土运输车辆的管控措施，严格查处渣土运输车辆不遮盖扇布、抛洒、滴漏等违规运输行为，形成全时段全覆盖的管控网络，确保工作不留死角和工作盲区。最后要强化疏堵结合，促进长效整治。在执法过程中，执法队员始终坚持正确引导，使司机朋友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在运输渣土过程中呢，做到严密遮盖，坚持做到不移洒、不飞扬、不滴漏，同时采取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对违规运输渣土行为被现场查处时，坚决做到先教育再处罚的原则，做到宣传工作常态化、扩大化，劝导广大司机消除侥幸心理，努力形成共同关注城市道路环境整洁的良好局面。
0: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执法过程中坚持柔性执法、守违不罚的执法手段，您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在实际工作中咱们是如何体现的吗？
1: 好的，柔性执法呀，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刚性执法的理念和方法，它是一种更加人性化、灵活且不带有强制性手段的行政执法方式。柔性执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提倡、指导和帮助，促使他们自愿。

0: 遵守法律规定，并自我修正违法行为。首尾不罚，我们是按照市局的要求制定了首尾不罚清单，规定了哪些情形是第一次初犯可以不进行行政处罚的。但是不罚的同时，我们会给摊贩下达三书，即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建议书、信用承诺书。在执法文书中呢，需要当事人按照要求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在这里要和广大市民强调一下，我们的执法队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案三书的签订还是需要市民的积极配合。
1: 针对谁执法谁普法，咱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我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执法和普法工作，秉承着人性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的目标，积极践行谁执法谁普法。一是强化基础保障，把普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领导班子责任目标，建立全面依法行政、依法治理领导小组，选择优秀干部全面负责普法工作的日常事务，定期召开例会，研究部署工作，分析解决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强化内部学法用法，狠抓干部学习，持续提高执法培训的质量，领导班子带头学习宪法以及党内法规条例，以上率下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同时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法律和党内法规知识培训和讲座。三是积极开展社会普法宣传，利用特殊的时间段和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充分利用124宪法宣传日扎实开展普法宣传，让城市管理政策法规得到全面普及，深入民心。同时坚持执法办案和普法相结合，将普法教育渗透到执法办案的全过程，利用以案释法、以案普法、法律宣讲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工地围挡、主干道、公交候车亭、社区宣传栏等载体开展城市管理宣传，极大增强了普法工作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扎实开展85普法工作，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和行政执法水平。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区城市管理工作，同时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 非常感谢王局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就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做详细解答。人间烟火气，能抚凡人心，城市管理需要温度，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许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1: 啊，我年龄怎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谁来接棒？所以我这解决个我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的。
2: 议定监护协议都包含了哪些内容？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通过监督机制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中列明，议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3: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0: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3: 因为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它从方方面面去考核，就是说我看它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0: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议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附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4: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议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0: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根据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的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截至今天下午3点，中方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的报道。
7: 据了解，遇险船舶于7月24号夜间遇险沉没，遇险人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7月25号18点23分许，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18点24分，南海救115轮抵近河时，救生筏上人员挥舞衣物求救。18点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七月 7月25号22:38，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七人。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寻。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 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险情处置工作，一是和现场越南船舶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做到力量统筹、区域协调、高效合作，及时向军警民相关单位通报险情，建立省市区三级搜救指挥联动机制；二是指定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协调南海救113轮救助直升机及海警等力量前往现场开展搜救；三是发布航行警告，协调附近过往船舶参与救助；四是协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中心制作人员落水漂移预测模型，根据漂移路径制定并实施搜救方案；五是协调利用卫星对现场海域进行拍摄协助搜寻；六是提醒过往船舶加强瞭望，发现遇险人员及时报告。
6: 当地时间7月26号，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表示，越南外交部对中国的迅速协助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救其余失联人员。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在近期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美军海盗海上无人艇、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苏-35战斗机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广泛关注。这些武器装备的应用为战场博弈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李晓波的报道。
8: 近日，美军首次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的消息广为流传。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日前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的一艘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9: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

0: 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1: 魏东旭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狭窄，传统有人舰艇在此类水域的战场生存能力相对较低，而美军海盗无人艇具备成本低、部署运用灵活等战术优势，可有效规避敌方集中火力打击。
0: 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1: 在美军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的同时，伊朗近日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在魏东旭看来，美伊在中东战场的较量充分说明，单纯依靠传统武器很难掌握绝对优势。除了无人作战装备外，情报侦察、态势感知能力正逐步成为左右双方博弈走向的关键变量。
0: 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他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1: 在俄乌战场，最近也有一则消息引发了军迷们的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七月上旬表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对此说法目前暂无回应。那么，这种可能性大吗？魏东旭认为，
0: 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IRIS-T， 苏-35飞入到了 IRIS-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来为我们说天气。吴迪你好。
5: 雅玲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下午6点前后，台风红霞的中心位于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红霞呢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会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下周二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呢会逐渐减弱。那么受到红霞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后5、6天华南、江南西部、江汉、黄淮等地会有强降雨，其中今明2天像广东、湖南、江西等地的降雨呢是台风本体的影响，下周二到周四湖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为台风残涡北上影响，而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降雨呢是西南季风影响。 台风红霞深入内陆之后，需要高度关注台风环流长时间滞留造成影响。首先是珠江流域需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涝风险，二是广东北部、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等地加强防范因地形增幅导致的强降雨灾害，三是要关注广东、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台风环流激发的局地雷暴大风或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四是河南、湖北等地防范台风残涡降雨引发的局地旱涝急转。那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后北上，降雨增多，南方的高温会大幅缩减，像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高温会明显减少减弱，但是对于重庆和江浙沪一带来说不会受到台风雨的影响，气温仍然会居高不下。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严林，
4: 感谢吴迪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明天上午10点，农业农村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安排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明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4: 明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
2: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明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
4: 明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2: 从明天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还有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都将悉数参赛。
4: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2: 北京时间7月27号晚22点，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

天卷，抵不完的残夜，人就站在那里。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产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 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9: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8: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0: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8: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1: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3: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2: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3: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2: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3: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4: 新营造红树林 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4: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5: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7: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5: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8: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9: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0: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1: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0: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

0: 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屋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老教授。
5: 主持人好。
4: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5: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啊、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 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4: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驱不了蚊吗？花露水驱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啊。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老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6: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姥姥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珠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使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其实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日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4: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5: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 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

0: 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2: 这一趋势它诞生的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年龄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10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各个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

0: 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1: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包厢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您也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可以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0: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0: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啊，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0: 就是
2: 的。
0: 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壳，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他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0: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

0: 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但老老实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快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2: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稳全球小商品爆款的一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贸促供，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往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

0: 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1: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0: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1: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
0: 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2: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珠，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一家。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要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快零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啊，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进。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您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

0: 有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哦，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啦？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紧，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些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全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正中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啊，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赛道找到持续增长的路径呢？这个就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宁宁了。宁宁，我们注意到这款产品的这个复购率能稳定在 30% 以上哈。那对于单价十几块钱的小日用品来说，这个数据可以说是挺亮眼的了。我们怎么去吸引用户重复购买的呢？那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跟风的仿品？怎么构建自己的护城河？
1: 像我们现在有30%的以上的复购率，核心我们不是专门靠营销，我们还是要靠客户的真实的使用体验效果。我们的产品它的驱蚊时长比较稳定，像我们的香味也是比较自然天然的，它不是刺鼻的，所以客户用完之后它是非常的愉悦，而不是说像我们那种风油精非常的刺鼻，而且还需要你抹到身上辣辣的。所以说很多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都会愿意去回购，然后它也非常方便，像户外游玩、家里用、车里用、办公室用都是可以去使用，非常方便。但是现在这个产品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类似款，因为它比较门槛比较低，模仿也比较快。老老师刚刚给了我一些创意，怎么能让它产生竞争的壁垒？像跟 AI 结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一下子就把我脑中的设计给点亮了。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些客户，他并不只喜欢这种低价廉价的东西，有些客户他也喜欢高端的东西，那我可以让 AI 去检测现在适不适合去捏爆这个东西去驱蚊，然后可以在它里面植入一些可以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们的竞争壁垒，我们的微胶囊驱蚊留香配方就是自主调配的，持久度和温和度都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调配的人员，设计人员原先就是做香气配方的这个工作者，精油香油这一块的，我们的香味是有好多可供客户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驱蚊的配方再添加到里面，
0: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就是既有这个驱蚊的功能，而且这个香味儿啊它不会让你觉得突兀。那么在很多这个爆款的小物都逃不过火得快凉得也快的这种魔咒的这种情况之下哈，刚才宁宁也说到了这个东西模仿起来啊，模仿个样子大差不差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老老师看来，商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款产品从网红款变成长期款呢？
2: 我想其实刚刚宁宁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提到就是我们或许会考虑就是通过建立合规和标准化的壁垒来拉开跟仿品之间的差距。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来得快去得快，一方面是或许是本身是有些产品是特殊的，它就是一次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款产品出来之后大量的仿冒，最后也就是说良莠不齐，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

0: 住起护城河来，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听到说检测报告呀，可能这里头的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这些。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包括主任刚刚在问你的配方里头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你的添加比例，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那缓释的时长，我对外输出的功能是不是稳定的。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外观的专利，相信调配的专利，或者说包装的版权，我们就有意思，就是说拉高这样的一个壁垒，对低价仿冒品去形成一种法律的这些约束。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我们把短期网红款通过筑起壁垒，我们让它能够坚挺下去。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就是说毕竟我们从包厢珠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说就是功能防蚊，但是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给到了启示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想想防蚊的时候是儿童防蚊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怎样的样子，我如果是说可能女性的时候怎样，我有没有可能就适当的做一些细分的产品线，变成一个系列的矩阵的延伸，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给它有意识的去扩充，去给它延伸出来的。甚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今天我们说因为夏季可能说三个月四个月为了驱蚊，慢慢其实它不是出的是一种香氛效果嘛？那这个时候将来或许就会变成四季都有可能去用了。那么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也就是说跟老用户之间，我们有就刚刚会提到 30% 的复购率，那我们跟用户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在成本其他的方向上，一种它本身就是一个次性的，但是也有些比如我们有精美设计的情况下，我可能形成有补充替换装，那这时候你原本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加贵一些，所以在这当中就形成一点点让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我们明年如果再来谈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谈爆香珠这个品类，我很想说或许是宁宁牌的爆香珠，我们要让大家记住的是我首选的是这一块品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用心做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让网红款今天不仅仅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我们让它成为长红。
1: 其实对于产品的这个积极的探索，快速的迭代哈，宁宁也一直在做哈，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结，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香囊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系列特别多哈，这个探索还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一些热点去做一些品类的延伸，包括我们怎么去保证踩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咱们就去做什么样子。
2: 我们的预判热点主要就是依托两套信息渠道，一个就是跨境上面的爆品，还有平台年度的活动排期，还有我们那个短视频平台年度热度趋势报告。我们会去看哪个节假日马上要来了，我会提前去布局。像我们之前那个端午节，后面的中秋节都要提前去布局，做一系列相关的文案设计。还有我们就是品类上然后去延伸，像消暑肝虚主线，这个我们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等到了秋天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去做户外游玩，大家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更去做那一方面的系列。然后像我们可能会先小批量的去试单，去测试流量，然后还可以，关注度可以，我们才会去大规模的去量产，大概就是这些。
1: 明白了。宁宁在这个义乌扎根做了十几年的日用百货啊，也一路跟着这个市场去迭代产品，开发新的品类。那对于想在义乌做创意小商品的创业者啊，你个人最想分享的一条实战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新品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我现在最想分享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去拼低价内卷，现在像我们义乌也是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品牌的增值， 给小商品增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增加它的细分场景，这个才是我这个产品长期生存的关键。后续的话，新品规划的话，我会去拓展更多季节型的香氛驱蚊周边，然后同时也会去布局海外跨境专属产品线，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去做这款产品，然后适配不同国家的审美去做开发和设计。
1: 那老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从这颗爆款小小的驱蚊爆香珠，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哪些新的方向？那对于广大中小日用品商家来说，未来最值得抓住的机会是什么？
0: 我想看似一块小小的爆香珠啊，但其实在它的身上是折射出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几个全新的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爆香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消费从原本单纯的是追求实用刚需，今天变成就是说功效打底再叠加情绪增值的这种复合的模式，所以让我们围绕着无论是解压、氛围感或者是颜值，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溢价的来源。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爆香珠身上折射出来的，那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单一的驱蚊场景，今天其实是升级为了我可以一物多用，而且是一个轻量化的小挂件。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可以在家里居家的时候防蚊，你也可能是放在车上作为一个车载挂件，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到户外，所以它给到的是一个全域的场景。那由此就把它的一个销售的周期和销售使用的场景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刚刚宁宁就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作为我们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工艺，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国潮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爆香珠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步也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就是说今天因为爆香珠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我合规合格，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各对于更多像宁宁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的一个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 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关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是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3: 哦，非常感谢您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夏仍在继续，消费市场的新故事也继续在发生。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挑到趁手的夏日防蚊好物，也能够让你读懂这门小生意背后的产业逻辑和消费趋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明天之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明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明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明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明天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明天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看上去一片翠绿的植物为什么会被叫做红树林？每当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陆地植物可能会被连根拔起，而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往往能够扛住狂风巨浪，这又是为什么？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炎热的夏天，冰淇淋、冰棒是所有小朋友最爱的零食。放学路上、逛超市、出门游玩，大家都会买一支冰冰凉凉的雪糕。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冰淇淋，硬硬的，咬一口扎实冰凉，可拿在手里短短几分钟，雪糕边缘就会变软，糖水顺着手指往下滴，滴在衣服上、地面上很难清理，放回冰箱冷冻层又能重新冻得坚硬。还有两个有趣的现象，电风扇旁边放雪糕，融化速度会变快，下雨天室外的冰棒比晴天融化得更快。这些小事背后都藏着同一个科学秘密。
0: 冰淇淋变软滴水是水宝宝的变形小游戏，固态转化为液态，并不是冰淇淋变质坏掉，只是温度改变了食材里水分的形态。结合吃冰、存放雪糕、吹风扇的日常小事儿，今天咱们解开冰淇淋融化的秘密，搭配听觉闯关实验，一起完整展现水宝宝两种形态互相转变的全过程。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冰淇淋放在冰箱里一直坚硬，拿到室外很快就变软，温度到底改变了水里的什么呢？
0: 我们用贴近生活的简单语言讲解，不用复杂术语。水宝宝有两种相处模式，第一种是固态，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时，水分子紧紧手拉手排列整齐，不会随意流动，冰块、冷冻冰淇淋都是固态，有固定不变的形状。第二种是液态，环境温度高于零度后，热量钻进冰块、冰淇淋内部，水宝宝吸收热量后蹦蹦跳跳，松开彼此的小手，散开成可以流动的液体。这个吸热从固体变成液体的过程叫融化。
1: 原来是热量分开了紧紧抱团的水宝宝。那吹风、潮湿天气为什么会加快融化的速度呢？
0: 那我就结合生活场景给大家说明，有两点原因。第一，风扇吹风会持续带走冰淇淋表面的冷空气，冰淇淋只能不断吸收周围环境的热量，融化速度翻倍。第二，

0: 下雨天，空气湿漉漉，冰淇淋表面挂满细密的小水珠，冷热交换速度变快，冰棒融化比晴天更快。大家还要分清小误区，冰淇淋融化只是样子改变，牛奶、奶油、糖分都没有变化，属于物理变化，不是食物变质。
1: 那融化后的冰淇淋还能放回冰箱冻起来吃吗？小朋友吃冰有哪些安全的要点呢？
0: 接下来请听三条夏日吃冰安全准则，请大家一定要记牢哦。第一，冰淇淋完全融化流水后不能再次冷冻食用，融化过程会滋生大量看不见的细菌。第二，不要大口快速啃食冰棒，低温会刺激肠胃，容易引发肚子疼痛。第三，融化的冰水不要随意滴落在地面，水渍容易让人滑倒，滴落之后请及时擦拭干净。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冰块的变形记，看看水宝宝是怎么变身的。冰箱的冷冻室里住着一群圆滚滚的冰块宝宝，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身体硬硬的，站得笔直，小主人一动也不能动，这样就是冰块的固态模样。有一天中午，小主人打开冰箱，随手把一杯冰块放在阳台的桌子上，阳台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源源不断的热量跑到冰块身上。一开始冰块只是边角微微发白，慢慢的冒出了细细的白雾，这呢是冰块表面冷空气遇热形成的水雾。又过了5分钟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坚硬的冰块棱角慢慢变圆，底部开始渗出透明的水珠，坚硬的身体开始塌陷。又过了10分钟，整块冰块彻底消失了，桌子上只剩下一滩可以随意流动的清水。路过的小麻雀疑惑地问，冰块去哪里啦？猫头鹰博士给他解释说，冰块没有消失，它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从坚硬的固态变成了流动的液态水。只要把这滩清水放回冰箱的冷冻室里，排出热量，它又能变回冰块。小麻雀这才明白，冰块和水是同一种物质，只是冷热不同，形态发生了改变。

0: 冷热交替就能让水宝宝随意变形。那接下来请芝麻哥哥带我们一起来进行小实验，实验的名字叫水宝宝变形大挑战。
1: 今天的所有操作你都可以在家独立完成，我们一共分为四组对照闯关，可以依靠滴水声、冰块碰撞声来感受温度、风速对水宝宝变形速度的影响。请准备实验材料：同等大小的四块方形冰块，两个透明的浅浅的盘子，小风扇，一保温杯的冰水。发现了吗？这些材料都是既无毒又没有尖锐边角的，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实验正式开始，闯关第一关，常温静置对照。把第一块冰块放入白色的浅盘里，放置在室内常温的桌面上。前两分钟只能听见冰块轻微贴合盘子的摩擦脆响，没有其他动静。三分钟后，耳边会传来细碎的滴答滴水声，水珠顺着盘壁缓慢流动，发出轻柔的

0: 水流摩挲声。滴水声就是固态冰块吸收热量，水宝宝松开小手转化为液态水最直观的声音信号。
1: 仅凭滴答的水声就能判断冰块正在慢慢的融化。
0: 闯关第二关，吹风加速对照。我们把第二块同等大小的冰块放到另一个浅盘里，然后打开小风扇，滴答持续吹风。我们发现风扇在风声之下，两分钟内滴水声就会变得密集急促，细碎的滴答声转为连续的潺潺流水声，同时能听到伴随冰块表面碎冰脱落碰撞盘子的沙沙声。气流带走冰块表层的冷气，会加速吸热融化，急促的流水声就是融化加快的听觉信号。
1: 风声搭配密集的滴水声，能清晰地区分吹风对融化速度的影响。
0: 闯关第三关，低温阻隔对照。第三块冰块我们要放入装满冰水的保温杯，然后盖紧盖子静置10分钟。这个全程听不到任何的滴水声，只有冰块轻微碰撞杯壁的闷响。保温杯隔绝了外界的热量，冰块吸收不到热气，水宝宝就会一直紧紧手拉手，形态保持稳定，和超市冰柜家里冰箱存放冰淇淋的原理完全一致。
1: 安静没有滴水声，就代表水宝宝没有发生变形。
0: 闯关第四关，反向凝固听觉验证。我们把融化后的冰水装入冰格模具，放入冰箱冷冻。前期晃动模具，我们只会听到哗啦哗啦的水流声，等几十分钟之后再次晃动，流动的水声会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冰块坚硬碰撞的清脆脆响。冰水向外释放热量，水宝宝重新拉手凝固，两种声音的切换就是液态变回固态的信号。
1: 我们依靠声音的变化就能轻松分辨水宝宝的两种不同形态了。四组对照实验都已经完成了，那在实验当中我们有哪些安全的注意事项呢？
0: 安全注意事项一共有4条。第一个注意事项，取用冰块时请轻拿轻放，不要用力长时间捏握冰块，低温会冻伤手指，造成发白发麻。
1: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冰块融化会产生大量的积水，要及时用纸巾擦干桌面地面，避免脚底打滑摔倒。
0: 第三个注意事项，小风扇使用时手部要远离扇叶，不要触碰转动的叶片，防止划伤手指。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实验的废水啊，要直接倒入下水道里，不要随意的泼洒墙面电器，避免电器受潮短路。
0: 最后复盘核心知识点：一，冰淇淋融化属于固态吸热融化为液态，只是形态改变，是物理变化。二，环境温度越高，空气流动越快，冰块融化速度越快。三，隔绝外部热量可以延缓融化。四，融化后的冰水放入冰箱冷冻，能够重新凝固成冰块。
1: 小朋友们，便利店存放冰淇淋会盖上厚棉被，棉被是不会制造冷空气的，只是隔绝了外界的热气，阻挡冰淇淋吸热融化，和保温杯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0: 听完节目，大家可以想一想，怎么样来自制不容易融化的简易冰棒？下期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夏日物态变化科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趣味科学，不见不散。
1: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了。
2: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
2: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小石姐姐。最近常跟爸爸妈妈出去玩耍了吗？要记住哦，注意交通安全，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追跑，坐车系好安全带，做个遵守规则的安全小卫士。
2: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4: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30集《永远的丝绸之路》的下集。上次咱们听到张骞病倒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正巧遇到了扎西，扎西让塔娜去店里取药，塔娜又遇上了以前的小伙伴，小伙伴告诉他说这里有匪徒。那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接着往下听吧。
5: 小女孩说的老对头，就是当年在交河城绑架过他们要挟塔娜的马匪敬路寒。此刻呼图和呼奇正沿街寻找着小女孩的下落。
6: 都怪你让他跑了，大哥揍你我可不管。
7: 哼、哦、原来是他们，想不到他们还在做坏事。
6: 小丫头，快把东西还给我们。
7: 什么东西啊？
6: 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糊涂。哼，就是你刚才拿走的那块布。
8: 正是。
7: 你们要的是这个吗？
6: 啊，对，快给我。
7: 着急要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定是你们做坏事的证据，对吧？
6: 这个丫头跳来跳去的真难缠，我们一起抓住她。好。
8: 你们喊什么？想抓谁？
9: 大哥，
10: 多亏你来救了我们。
8: 塔娜，
7: 敬路寒，你继续抢别人的东西，就还是匪徒恶人。
10: 谁抢别人的东西了？是这个小姑娘抢了我们的东西，好不好？
6: 是她抢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只是想要回来。要说强盗，他才是强盗。
7: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是你抢了他们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东西当宝贝，我猜，这一定是他们做坏事的把柄。康居细羊毛毯15卷。35银，大约粗羊毛毯22卷。这是什么？
8: 是我们进货的账目。
7: 进货？你们这是在做生意吗？
11: 是啊，我们已经弃匪从商了。我们更了解西域的需求，我们熟悉哪里便宜哪里贵。
10: 所以大哥带我们贩运了一批西域毛毯来卖。
7: 啊，原来是这样。
11: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蛟河城里的三个小孩之一，当年你还被我抓住过呢。
10: 大哥的记性真好，你一说我们也想起来了。
6: 是啊，这个小丫头确实比以前长大了不少。
10: 原来是误会啊。
7: 张大人要是能看见你，一定也很高兴。可惜张大人忽然病倒了，我还得赶紧回去给他送药。
8: 啊，张大人病了，他在哪里？
6: 那张大人在哪儿？
5: 焦急的静鹿晗忽突忽奇跟随着塔纳来到了张骞的身边。张骞服了扎西的药，慢慢的苏醒了过来。
7: 大人醒了，太好了。
9: 扎西，原来是你救了我。
7: 大人，您突然病倒把我们都吓坏了，幸亏扎西哥也在这里，他给您服了药。
12: 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再次见到大人您，如今总算是学有所成，没有辜负了大人您当年对我的指导。
9: 好啊，谢谢你扎西，你能把大汉的中医和瓦卡老人传你的安息医学融会贯通，也不枉你多年来四处游学的辛苦。
13: 张大人，
9: 是你们能在这里见到大家真是太好了。
13: 张大人，
11: 您猜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呀？
9: 我猜你们来瓜州是做生意的吧。
8: 张大人果然是我的知己。
7: 不过你们做生意的方式还是匪气十足，真是吓坏我了。
8: 那都是误会。
9: 是你，我记起来了，你是当年蛟河城里塔塔收养的那个小女孩。
7: 啊，张大人，原来你还记得我呀。
9: 当年我把你和两个男孩托付给葡萄大叔，那位葡萄大叔他现在还好吗？
7: 大家都很好，我们用葡萄酿了美酒带来瓜州城卖，然后就遇到他们来捣乱了。
10: 你这小丫头真小心眼儿，大哥不说了是误会吗？
9: 不起，你们要想成为真正的商人，就要和气经商。
8: 张大人放心，我静鹿晗今天在此发下誓言，一定做个好商人。
9: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这么多人在这里见面，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庆祝一下。
14: 郎中令大人，太守大人到。
9: 郎中令大人，太守大人，你们来了。
15: 听说张大人病了，恕我来迟了一步。
9: 只是小病，并无大碍，让太守大人挂怀了。
15: 张大人已经到了瓜州，是我的视察，倒是郎中令大人听到您病了便着急前来。
9: 不敢，张骞多谢郎中令大人关怀。
16: 张大人远涉万里回到大汉，可谓劳苦功高，陛下一直在派人探听着您的消息，听说您取道瓜州，陛下特意派我来此迎接您回长安。
9: 陛下如此挂念着我。
16: 张大人，您可要保重身体，陛下说了他还要派出更多的汉使，让您带领更庞大的使团再一次出使西域，与更多更远的国家建立联系。
17: 我也想当汉使。
7: 我也是。你要是当了汉使想去哪里？
17: 塔纳姐，你还记得吗？更远的西边有个地方叫大秦，我要去比大秦还远的地方。
16: 皇帝

0: 下希望大汉的道路顺畅通往西域各国，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瓜州为大郡，特赐瓜州改名为敦煌，意为盛大辉煌。
1: 张骞终于不辱使命，顺利地返回了大汉。瓜州城来自西域各国的商贾云集这里，往来通商，为西域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穿越回现代的小齐兄弟，在这条古代丝绸之路上旅行，更是感慨万千。
2: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以丝绸为主，与西域、中亚间，再到古罗马的贸易道路。
3: 这是张骞首开这条连接古今的伟大道路，他的后继者从陆地到海上延续到欧洲和非洲的很多地方。
4: 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罗马了吗？
2: 张骞一生出使西域耗尽心力，第二次出使时间不多，年仅50岁他便就去世了。最后他没有到达罗马。小齐，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走出国门的外交家、旅行家，由于他，中华民族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等国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张骞为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 张骞的历史事迹在史学上的记载，首先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司马迁用凿空评价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此外，在《资治通鉴》《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2: 这就是丝绸之路的延伸。今天我们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就是这种沟通交流、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
4: 丝绸之路上一千多年来一直响彻不断到今天呢。
5: 亲爱的小朋友们，由总台出品的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就全都听完了。
6: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5: 锦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7: 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本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这话一点都不假，人得走正道，善恶到头肯定有个报应，这朱海山就不例外。这小子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做的坏事做的太多，他就忘记了什么叫报应。书接着前文，他想奔后楼去糟蹋月容，没想到给他提灯的那小子没影了，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有点犯傻。

让搀扶他这个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这人走了两步，低头一瞅，提灯那主尸首两分，已经倒在地上。他妈呀一声转身刚要走，就觉着后脑勺一股冷风，这小子狗头也落地了。朱海山顿时就清醒，他知道发生了意外，是拔腿便跑。哪儿跑？他一转身正好碰到一棵树上，碰的是鼻青脸肿。还没等到回过味儿来，被一只大手是牢牢握住脖子。别动，妈呀，他是魂飞天外。掐脖子这个主非是旁人，正是贺龙。前文书咱说了，十三条好汉关帝庙结义，他们是直奔桑枝县城，决定杀死朱海山，是抢夺县城，立起义旗。他们按计划行事，大年初一他们就进了桑枝县了，先找了个店房休息休息，等着晚上好干活。可谁能防范出这种事儿？没有人察觉。这一天他们也恢复了疲劳了。掌灯之后派人打听信息，知道朱海山在府里的唱堂会，因此他们兵分两队。贺荣领着几个人从后院往前院杀，他姐夫古虎领着几个人从正门往里边杀，叫两路夹击。这会儿他们都有快枪了，有了快枪胆子也就壮了。这贺龙呢想翻过后院墙，通过后花园再奔前厅。您说事情也凑巧让他给碰上了。朱海山正好要奔后楼，在园子里的相遇，因此贺龙手起刀落，斩杀了两个人，而后活擒了朱海山。朱海山跟那个王老虎没啥区别，这小子一看大势已去，吓得都尿了裤子了，扑通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叫我咋的我咋的，要啥条件我全答应。贺龙一咬牙，哼，我们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你的狗头祭旗。哎呀，救人！贺龙手真够狠的，一刀把狗头砍落。朱海山得了应得的下场。当然了，不能滥杀无辜啊！凡是抵抗者，一律不饶。那多少遇上点抵抗。朱海山手下的保镖卫队有那么几十个人，叫这十几条好汉一律全都消灭。再看院里院外全都是尸体，什么老妈啊、丫鬟呢、使唤人呢，当然高抬贵手，另眼看待。另外把小月荣也给救了，从监狱里头放出老码头马班主，还有其他被囚禁的人。此时天光已经就亮了，雾已经散去了。贺龙一声令下，挑着朱海山的脑袋到了县政府的门前，站在高台之上是振臂高呼：乡亲呐，大家过来看一看呐！还有几个人敲着锣，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老百姓。一看，妈呀，这什么呢？这是那脑袋是谁？那不县长大人的脑袋吗？我说这主是谁呀？不清楚，不知道是谁。贺荣把腰板一拔：乡亲们，我是洪家官的，我姓贺，我叫贺龙啊。也许有的乡亲知道我，也许有的不知道，我们是革命军。换句话说是讨袁革命军，现在天下大乱，以袁世凯为首的政府把咱老百姓都坑透了，这个年月咱没法活了，因此我们就造反了，要推倒袁世凯，推倒县政府，重整乾坤，另立明君。

各位愿意干的我双手欢迎，有参加革命军的到这儿你能吃口饱饭，我们发啦。这老百姓啊实在是活不下去，开始听完了觉着扎耳朵心都发颤，后来一听，哎呦这是好事儿，年轻的人都火力壮，热血沸腾，我参加我参加我参加。一会儿的功夫，报名者不下200多人，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敲锣打鼓进行大力宣传，告诉桑植县已经属革命军阵了。贺龙是自封司令，挑起革命军的大旗，还成立了招兵处。与此同时，各路好汉还把监狱的门给砸开，把所有被关押的犯人是一律释放，还把粮仓给打开了，是开仓放粮。老百姓最欢迎的就是这件事儿，有多少人家吃不上饭，这平白无故的见着粮米，谁不拥护？整个桑植县城就沸腾了。没到晚上的时候，参加革命军者不下500多人。现在贺龙也犯了愁了，怎么人多到犯愁了呢？枪少，没有那么多的武器，你来了不能空手革命，那大刀长矛已经过时了，这快枪哪有那么多呀？统共才有几十条，不够分配的。贺龙是忙里忙外，分布岗哨，沿路布防是紧守城门。与此同时，那戏班子的马老板是深受感动了，来见贺龙，主动提出来，我们要给革命军唱一出花鼓戏。贺龙一笑，老班主，你的盛情我们领了，现在你看眼前这些事情繁多，我们没有时间听戏了啊！给你们发放路费，赶紧逃命去吧。贺龙给了他们重赏，戏班子高高兴兴走了，岳荣一家人团圆也走了，咱不必细说。贺龙当天晚间正跟弟兄们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门上有人进来禀报，报头，门前来个人，自称是你的老朋友，要求见你。我老朋友谁呀？请见。时间不大，在灯光照耀下闪出一人，再看此人细条条的身材，长得黄白面皮，多少有点小黑胡，穿着长衫带着围脖，一看就是个读大书的人，非常斯文。但是贺龙仔细一瞅，哎呀呀呀呀呀，袁大哥，闹了半天是您呢，莫非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人双手抓住贺龙的手啊，摇晃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弟呀，祝贺你成功了，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你就是那个英雄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为前来祝贺。贺龙周围的人，有的认得这个人，有的不认识。贺龙一介绍，这位就是我的哥哥，姓袁，叫袁大双啊，我袁大哥。书中代言袁大双是何许人也？说白了，未来他就是贺龙的左膀右臂，是个智多星。原来啊，袁大双也是桑植县的人，字桂堂，他是桥子湾的，跟贺龙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后来分道扬镳。这袁大双啊，家里的多多少少有那么点钱，此人是刻苦钻研，想读大书，他还曾经东渡日本去求学，在日本巡警学院毕业，满身的知识和学问。后来回到了家乡，跟他在一起的同学都从容入伍了，
袁大双。

喜欢拿枪动刀，就回到桥子湾去教书，以靠教书为生。但是跟贺龙之间没断了联系呀、啊。贺龙这一起事，忘记了袁德双，没想到这哥哥特别跑到县城来看他来。贺龙深知，要想革命成功，周围文臣武将必须样样都有，缺少了文人出点子是寸步难行。这袁德双足智多谋，非常有知识有文化，他的到来贺龙是喜出望外，因此摆上酒宴款待袁德双。酒过三巡菜过五，袁德双看看左右，探身往前一凑，跟贺龙说：兄弟，你们第一步揭竿而起，干得漂亮，干得好，这一步算迈对了，但是呢，差的太多太多了。我发现你眼前有两大难题呀、啊，哥，你说。第一，现在你的人马呀，人多枪少，这是头一个难题。哎呀，太对了，袁大哥，您说到我心窝里去了。我这一下午没干别的，就为这事儿发愁呢。也不知道哪有火药库，也不知道哪有枪，武器是多多益善的。这要给我武装上枪炮，我可以说是横勇无敌。但是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啊！您说这个枪的问题咋解决？哈哈哈！兄弟别着急，我就是来给你通风报信的。第二一个困难，孤木不成林呐。打开桑植县的历史看看，从你唐曾祖父的时候，也起过事，占领好几个县，到头来被清军给镇压下去了。你唐曾祖父落了个掉了脑袋，很多人受了株连，前车之鉴咱不能不吸收教训。您说的太对了，您说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说常常，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蔡锷将军在云南誓师要讨伐袁世凯，成立了护国军，声势浩大，拥护者极多。你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得投靠蔡锷将军。有了蔡锷将军的保护，你才能成就事业呀。哎呀，不过袁大哥，我不认识蔡锷将军，他的名望我早就知道，但是一点往来都没有。所以我给你送这第二件好事。我虽然不认识蔡锷将军，蔡将军手下有个副官，好哥们儿，此人姓王，叫王文华呀。原来我们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在一起，还是同学。归国之后，我无心功名富贵，回到家乡当了私塾先生，人家已经投笔从戎了。据我所知，王文华跟随着蔡锷将军讨袁，现在可能还成了什么什么司令。这样吧，我想找着这个王文华，给你们通通信儿，我起到一个搭桥牵线的作用。如果能联系上王将军，这事儿就成了八九了。贺龙一听，站起身来。袁大哥，你真是我们的贵人呐！大哥，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常常，别这么说，你为的是啥呀？你为的是所有的老百姓啊！我身为中国人，也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呀、啊！你谢我什么呢？哎呀，太好了！哎，常常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枪的问题，刻不容缓，你需要解决，哥。那您跟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枪去？我早就替你想好了，往贵州去，有个地方叫泥沙镇，你听说这个地儿吗？泥沙镇，不但听说过，我还去过。是啊，泥沙镇是个大地方，
地处要冲，那块有个小子是团访局的头子，姓唐，叫唐承之。这个人手下有80多个人，有80多条快枪，火药充足。如果你要到了泥沙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姓唐的给干掉，你就能夺得10条快枪，火药无数，还能发展你的势力。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哥，你这一句话点醒我的梦中人呢，我说干就下家伙。但是长城啊，我建议你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千万不要蛮干。凭你现在这点势力，你斗不过人家，你动动脑筋，听没听见？你如果打胜了之后回来，就在桑植县听我的信儿，明天一早我就起身赶奔黔东和云南去找王文华。大哥，那我就拜托了。没说的，咱们自己弟兄。说着他们饮酒，大伙一听，好嘛，人家圆的双手夸夸其谈，他们都没听过这个大道理，都不明白这个世道变化多大呀。今天可开了耳光，一个个对袁德双视如神人。书说简短，袁德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贺龙给他拿的路费，他起身去找这个王文华。他走了之后，贺龙能闲着吗？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现在贺龙啊，把他手下这些弟兄编成了5个连，这5个连的连长全都做了任命。第一连的连长柴元禄，第二连的连长杜振英，第三连的连长贺占彪，第四连的连长韦大成，第五连的连长贺敦武。贺龙自封司令。那人说，怎么没有古虎他们？因为古虎提议不要让他当连长，不要让他负责，他干嘛？他要坐镇家乡，做后援部的部长。这后援部是什么？就是现在所说的后勤部。你别齐胜不顾家呀，没有后部的寄养，你就难以成功啊。看来呀，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啊。同时贺龙颁布布告，贴到4面8方，一不准欺压百姓，一视同仁；第二，取消客捐杂税，让老百姓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第三，尤其强调不准调戏妇女，如有违犯者，按军法从事。你说这样的头头谁不欢迎？桑植县的人都传开了，一个个觉着活着有了奔头了。我们这块可出来英雄救世主了。那么贺龙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完了之后，就想到袁大双说的话了。现在他觉着空虚呀，得多多整枪杆子才是。那么就得赶奔泥沙镇。他手下的参谋长就是贺锦斋，外号人称小诸葛。他把贺锦斋请来，问他怎么采取智取，不用强攻，避免伤亡，用巧劲打个胜仗。贺锦斋一笑，哎呀兄弟，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天天考虑这件事儿。我想了个不成熟的办法，说出来你听听。贺龙点头说，你肯定都是好主意，没有馊主意。贺锦彪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对大家讲说一遍，在场的众人无不拍手称快，好主意，好主意。贺龙一点头，就这么干。按下贺龙，怎么巧取泥沙镇呢？咱先不说，翻回头来再介绍蔡锷将军。
袁世凯呀、啊，在一九

0: 2015年的12月下令承受了帝位。他一心呢不顾民意，就想当皇上，做他的皇帝梦。为什么说袁世凯不是个东西？这小子真正就不是东西。改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那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起洪宪。这年的元月他登基，袁世凯一切都计划得很妥当，但是他输了一招棋啊，放走了蔡锷将军。您看过电影《小凤仙》，您看过小说《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吧？那里边说的非常清楚，我在这儿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个老袁也不白给啊，他纵观手底下这些人，大部分是酒囊饭袋、阿谀奉承之辈，空有其名，没有其才。唯独蔡锷是佼佼者。他知道蔡锷文武兼备，此人刚直不阿，不贪赃，不卖法，而且远避酒色。因此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蔡锷呀。一开始的时候他以开会为名，把蔡锷从云南请到北京，掌控在他的监视之下。他也做了周密的部署，要看紧这个蔡锷，不能让他溜了。他要一走，背不住就坏我的大事儿，到头来一场空了。蔡锷还是走了。当然蔡锷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离开龙潭虎穴的，一开始没敢回云南，他也回不去，准知道袁世凯层层设防要缉拿他归案，所以先躲到日本，而后绕道回到云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蔡锷将军逃出龙潭虎穴，为了防止袁世凯暗下毒手验路阻截，所以啊先到的日本，后来找了个机会绕大道兜了个大圈子才回到云南。因为他是云南的都督，掌握着大权，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弟兄铁哥们继续给他看家。回到云南之后大伙乐坏了。没过几天，蔡锷把自己的想法通报给众人，大家一体拥护，才成立了护国军军政府，挑起大旗讨袁。所以说蔡锷是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是名标千古啊。他深知袁世凯的势力也不小，光凭自己一路护国军难以胜利，所以他马上是通电全国。首先他联系了唐继尧、李烈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宣告云南独立。26日组织了护国军，三军将士举行了誓师出征大会，隶属了袁贼窃国的罪状，三呼民国万岁万万岁，而后肃立宣誓，誓词是慷慨激昂。参加会的人大部分人是热泪盈眶啊！宣誓已毕，三军出征，蔡锷自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担任留守。袁世凯听到这个信儿之后啊，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他拍着桌子叫唤：“统统的，统统的撤了他们的职。”

气腾腾的杀奔护国军。在袁世凯的眼中看来，哎，你偏居云南的护国军不堪一击呀，用不了几天就一鼓荡平。单说蔡锷，云南起兵之后通电各省，1916年1月27日，贵州护国使刘显世也宣告独立，响应蔡锷。刘显世发了通电，隶属了袁氏的罪状，而后将贵州军队编入了蔡锷指挥的讨袁军第一军。在这第一军中，右翼有个东路支队，这个支队的司令就是王文华。王文华呀，原也是个文人出身，后来见国家纷乱便投笔从戎。刘显世是他亲舅舅。王文华在贵阳听到云南首义的电讯之后，立即跑到舅舅那里要他舅舅响应。一开始的时候，刘显世还有点犹豫，但是架不住王文华的劝说，最后终于下定了响应蔡锷的号召，宣布独立。蔡锷组成讨袁护国军的时候，就把这个王文华部队编入了第一军的东路支队。王文华这东路支队一共手下有三个团，他带着这三个团经过镇远、玉屏，进入了湘西的黄县，结果遇到了袁世凯派遣的攻边部队第一路司令马继增部队的抵抗。这个马继增啊，也是北洋军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官拜第六师的师长，统帅着四个混成旅，他担任着湘黔战线的总指挥。这年的大年三十夜里头，正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拔毛镇砍死王老虎的那天夜里头，王文华部也打了个大胜仗啊，偷袭了黄县，打的北军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后王文华乘胜追击，一声令下，讨袁军就杀到芷江，在这遇上马继增部队的抵挡，双方裂开了阵势，是互相攻打呀。为了争夺芷江，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您别忘了，王文华指挥的是三个团，他的敌人是四个混成旅。无论从人数上、武器装备上，王文华都吃了很大的亏，因此几仗打下来毫无进展，反而王文华的部队伤亡比较大，枪支弹药、寄养粮台也遇到了困难。王文华是十分着急，如果他这东路军失败了，就会影响到全局，作为指挥官他能不着急吗？单说这天晚上，王文华带着三个团的团长以及高级将领正在开会，商讨着下一步应该怎么打，这困难应该怎么解决。正这时候马变进来了，马变就是他手下服务的人员，呱一个军礼，报告司令，外面有人紧急求见您老人家。见我？是谁呀？把他请进来。时间不大，这个人走进来，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冲着王文华一抱拳，司令还认识故人否？王文华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原来是贵堂啊，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那位说贵堂是谁呀？就是袁大双。前文书咱说了，袁大双见了贺龙自告奋勇，起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要赶奔云南和贵州联系讨袁军，结果在这遇上了王文华，真是不巧不成书啊。
袁大双字贵堂。

0: 那阵儿凡是亲热的称呼都称字儿不称名。咱举个例子来说，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关羽呢姓关名羽字云长，所以亲热的人都称云长玄德。连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叫毛泽东，但是字儿叫用之，一般亲热的人都亲切地招呼用之先生。因此中国的名和字是另有一套学问，咱不必细说。两个人过去在日本的时候都是同学，分别多年不见了，今日一见是非常高兴。王文华拉住袁大双的双手晃个不停啊。随后袁大双就提到正文，我听说前线的战事不利，你大伤脑筋。王文华苦笑了一下，桂堂兄啊，你哪里知道，我手中仅有三个团，敌人却是四个混成旅，敌众我寡，因此啊才吃的亏了。袁大双说，你何不改变一下战术，正面阻击之外，你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让他腹背受敌，那不就事半功倍吗？王文华接着说，我倒想这样的，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人手不够用，抄不出人来，正面打都招架不住，哪有多余的兵力侧面迂回。袁大双一笑，我的好兄弟，我这次来给你送礼来了，我送你一支部队，可以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保你一战成功。哦，王文华就一愣，心说开玩笑吧，你是个教书先生，你哪来的部队？但是他深知袁大双在这个节骨眼不会开玩笑的，一瞅他脸上带着严肃的劲儿，非常认真。因此王文华就问大哥，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详细道来。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吧，我新近交了个好朋友，其实不是新近交的，原来我就认识他，这个人姓贺，叫贺龙啊。贺龙，贺龙是什么人，你听我慢慢道来。袁大双就把贺龙的出身以及所作所为简单的做着介绍。最后啊，袁大双说，我发现这个贺龙龙眉虎目，气宇不凡，非是等闲之辈，且有勇有谋，和他一起举事的那十二个人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我甚至都想到莫非是上方星宿下凡落到了桑枝县不成吗？王文华听罢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贵堂兄，你还信那些邪门歪道？不，非也，我是见贺龙等人敢作敢为，一腔热血为国为民，如今已经竖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呀。王文华挺高兴，贵堂兄，那么冲你这一说，我现在就派人跟着你一起去见那个贺龙，命他率队随我们一起作战，怎么样？袁大双点了点头，当然是更好了，不过呢，你是否请示一下蔡将军，委他个职务番号，好统一指挥呀。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名不正言不顺，你说是不是？对，贵堂兄言之有理。当下这王文华便逆电稿于蔡锷，言明桑植有个贺龙拉队伍起事这个事儿。蔡锷接着电报是喜出望外，马上回电， 殿中，并向贺龙及其部队问候，同时任命贺龙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营的营长，展归王文华指挥，委任状以后再补。王文华将蔡锷将军的电报给袁大双看了之后，袁大双把这电报收起，而后王文华又派出他的贴身副官，这个副官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姓罗，叫罗建仇，让他俩一道赶奔桑植去见贺龙。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贺龙，他自从听了袁大双提出的泥沙镇夺枪这个事儿，便与弟兄们计议，大伙儿都说可行，怎么个取法？小诸葛贺锦斋给出了个主意，他呀先化妆改扮前去卧底，跟打那王老虎的拔毛阵差不多少，到那块把底摸清了，转身的回来向贺龙做了全面的报告。再说这泥沙镇是在石门县的县境，地处两湖交界，石门与鹤峰两个县交界的大山处中，哎呀，是个山多路险的地方。这个镇子上有200多户人家，因为这里啊是出入湘鄂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唐晨之带着180人，名义上在这驻守安民，实质上骚扰百姓。凡是那过往的客人，都要从这里留下买路钱，那厉害劲儿不次于八毛西，且比八毛西还横。为啥呀？他们枪多人多呀，更没有人敢惹。老百姓恨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就把他们叫土匪恶棍。其实啊，他们也真是土匪恶棍。他们在这把着，不仅要钱，同时还有个损招，就是什么呢？在镇子口设立赌局和窑厂妓院，凡是比较有钱的，带的货物比较多的，除了上税之外，还把你拉进赌场，叫你输个干净拉倒，要不把你推到窑厂妓院，不把你这身上的钱下光了，他们是绝不罢手。就这么霸道。贺龙听完汇报之后，灵机一动，马上就制定了一套智取的计划。这么办，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单说这天，唐晨之手下的卡子正在那巡逻放哨呢，抬头一看，就见官道上来了一批人和骆驼垛子，大概能有40多人，40几匹一色的大骡子大马，装着丰厚的物资，沉甸甸的，那骡子和马压得往下直淌汗。这放哨的一看，哟，来买卖了，这是哪儿来的？高富裕的。马上有人回去给唐崇之做了报告，来买卖了，这支队伍可有钱。老唐立刻命令，还照原来的方法办事儿。这卡子赶紧过去，哪来的？登记，登完记要税去。领头的是贺龙，是毫不含糊，吩咐一声把箱子搬过来。从驼垛子上卸下一只箱子，啪打开，里边是成卷的现大洋，就是袁大头啊，一卷是100块。拿出来2卷往地上哗啦一扔，够不够？哎，够了。哎呦，这些团丁一看真有钱的呀，出手大方，非常高兴，把钱收了。然后就劝我，各位啊，你们是远路而来，又困又乏，想取个乐子吧，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贺龙一笑，我们真是又累又乏，真想找个地方歇歇腿，那里边请里边请。先把他们让进赌场， 贺龙居中而坐，四十几个人分散到其他赌桌上。贺龙一看这屋还真挺宽敞，哎，得以施展，就玩了那么几把，结果都输了。一转眼的功夫输了将近200-300块。唐晨之听着信儿，这小子贪得无厌，听说来了大买卖，这口肥肉能松嘴吗？他换了套便装，从里屋来到前屋，有人给他介绍，这位就是新路过的客官。贺龙冲他一抱拳，您就是老板，哎哎，客气客气，在下姓唐啊，请坐请坐。客官从哪里来？我们从湖南来，哎呀，买卖发财，托您的福赚了点银子。哈哈哈哈，要那么咱玩一把，咱玩一把吧。这老唐吩咐一声，把我那牌拿来。那位说，干嘛拿他的牌？他那牌都有记号，他那牌九他全认识，这叫使星，就是想赚你的钱，那肯定他是准赢不能输啊。时间不大，牌九拿来了，就见这老唐哗啦一声把牌九往桌子上一倒，骰子抄到手中，跟贺龙说，客官，我做东你下注，行吧。贺龙点了点头，回手从箱子里面拽出2卷现的洋，也就是200块，往桌上一放，咚咚，前到100，后到100。行行行，你看骰子花能，骰子一打打了个3。好嘞，这是您的牌，这是我的牌，4张天九牌拿在手中。唐承之啊看了一眼，哗啦往桌上一放，天杠地杠，哈哈哈哈，我看看你的点儿。贺荣把牌一翻，结果才3点，那肯定是得输啊。这老唐非常高兴，把200块大洋搂到自己的面前，我猜黑了，猜黑了，客人请你接茬下注。第二把贺龙拿出500来，前边200，后边300，结果打骰子一翻牌，贺龙是照旧输。一眨眼的功夫，这老唐啊就赢了700块现大洋啊，那叫钱呢，这眼都红了。来来来，打骰子再来，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是有意的喂他，一把输，2把输，8把输，这一箱子的现的羊几乎全都输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唐承之手下的人一听，今儿个来了个散财童子，谁玩谁赢钱呢？这机会焉能错过呀？一会儿来10个，一会儿来8个，慢慢的，姓唐的人手下这80来人全都来了，是纷纷挤进了赌局。一开始都赢了，他们是兴高采烈，忘记了其他的危险，专注赌博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门外哗啦一响，大门敞开，又闯进40-50号来。个个都是彪形大汉，青布缠头，周身上下一身青，手里全都拿着家伙事儿。别动，别动，都不准动，动就打死你们。还有的人故意往天上咣咣放了几枪。这唐晨之一看，顿时傻了眼，刚要伸手掏枪，贺龙手疾眼快，上的一晃，底下一脚，咵，把这姓唐的劈了个仰面朝天，而后把大脚抬起来，别动，正好踩到他胸脯上。这个脚的力量您说有多大呀？踩着唐承之直吐绿水。那边说怎么吐绿水，把苦胆都给踩破了。这小子像猪豪一样就叫唤开了，好汉爷爷饶命啊，好汉爷爷饶命啊。贺龙冷笑了一声，怎么你这种恶人还想活命吗？ 今天我在你脑袋上站俩眼儿，我看你活得成活不成。说话之间，二木手指头一动，啪啪，这小子连坑都没坑，是死于非命。贺龙这仗打的是干净利落，这才叫出其不备，攻其不易，在这地方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说道，贺龙智取泥沙镇，奇袭了团访局，结果是大获成功啊！把这个唐晨之以及他的帮凶是一网打尽，得了80多条快枪，同时还得了一条德国造的大镜面匣子枪。这枪好，贺龙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打击了恶势力的威风，大涨了老百姓的士气。泥沙镇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欢声雷动，有的人放鞭放炮，感谢贺龙给本地除了害。那么贺龙打了个胜仗之后，马上把队伍就拉回自己的老家桑植，因为什么？那是根据地，他现在还没有力量扩大地盘，打一下马上就走。回去之后，桑植县的老百姓也传开了，都挑起大拇指称赞贺龙啊，咱本地真出了高人了。贺龙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别看打了几个胜仗，不能掉以轻心，时刻地防范着官军的袭击。因此他每天抓紧是训练队伍，他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才能，但是你没吃过猪肉，没看过猪跑吗？从小说上，从说书人的嘴里，从眼睛看见，他也知道个大概情况。起码来说，站早操、跑步、扫席、立正，没事举盾子、扔石锁、互相摔摔跤、练练臂力，这是基本的功夫。但是三令五申，一定要注意军纪，千万不能骚扰百姓。百姓是咱的根，百姓是咱的父母，你要得罪了老百姓，就没有咱们容身之地。所以大家是牢牢记在心里，这就是湘西啊人民的子弟兵。单说这一天，贺龙正跟几个弟兄商议着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门上人报来俩人，袁大双回来了。贺龙做梦都盼着他的消息，听说来俩人，那位是谁呀？ 赶紧率领众人大踏步接出去。一看袁大双是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在他旁边。

边站着个主，这人个儿啊没有2米高也差不多，长得十分英俊，白净的面皮，两道立眉，一对俊目，高高的鼻梁，上头戴着金丝腿的眼镜，哎，长得人非常的帅气，穿着长衫，系着围脖，手里头拎着个小包，一瞅就是个知识分子。袁大双啊，先说的话：“兄弟，哥回来了。”哎呦我的哥，可把我想死了。贺龙转身就问：“这位是啊啊，我给介绍介绍啊，这位啊是王司令的贴身副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姓罗，叫罗建仇，罗先生。”他然后又指着贺龙介绍：“这就是贺龙，贺文长，文长啊是他的字儿。”罗建仇赶紧抢步起身过来一抱拳。两个人彼此见了礼，大家高高兴兴到屋里头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袁大双接着说：“兄弟，罗副官此次前来，带来了蔡将军的电报以及王司令的手令。蔡将军知道各位英雄举反袁的义气，很是高兴，特任命云清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团第二营的营长，归东路讨袁护国军王司令指挥。兄弟，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营长了。”袁大双说到这儿，从怀里头取出来蔡锷的电报和王文华的手令。贺龙看了一眼，上面有认识的字儿，也有不认识的字儿。袁大双替他念了一遍。哎呀，贺龙是非常高兴。哎呀，大哥，我谢谢你。袁大双一笑：“你谢我什么呢？你们为国为民出生入死，我跑个腿这算个啥呀？”“好好好，既然大哥这么说，那么罗先生也来了，白酒。”现在贺龙的底气也足了，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呢。这就在他的办公室摆个桌案，五位连长、参谋长全都参加了，大家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是边吃边谈。贺龙就是快言快语，他挨着罗建仇坐着，就转身问罗先生：“哎，不不，我是不是说错了？你是我的上级呀，长官，有什么吩咐尽管讲来，我从命就是。”罗建仇啊更高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这个名字，今天一见面，他一看贺龙这个人非常坎坷，说话不拖泥带水，直性子，有啥就说啥，他从心往外爱上这个年轻的英雄。听贺龙一问，他很客气的就说：“营长，王司令对营长的所作所为十分钦佩，本当亲自前来，是因军务太忙难以分身，特派兄弟来拜会营长。”贺龙一摆手：“哎，王司令让我们干什么您就说吧，咱用不着客气。”罗建仇接着说：“文长真是个痛快人，关于王司令的指示，这手令里头也写得清清楚楚的。王司令让我转告贺营长，请速率兵抄敌后路，两下攻敌。”这个您还不明白？明白了，明白没有？我们一定按司令的命令去做。大家边说边谈，就这样吃的是非常高兴。罗建仇啊就说：“说起来咱们也算同乡啊，我是大庸人，民国元年因为杀了本村的富豪逃门在外，后来被王司令把我收留了，蒙他相助上了2年军官学校，讨袁护国军战事一起，我便跟着王司令来到前线了。”贺龙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嘿，原来你我是同学呀。”罗建仇不明白：“文长，此话从何说起？”贺龙接着说：“你看，咱们俩都是杀富济贫，这不同学是什么？”“哦，原来如此，哈哈哈哈，好好说。”

0: 要说得好。贺龙接着说，依我看呢，现在你也不要回去了，就留到我这个营里头，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等我们和王司令胜利会师之后，你再回去如何呀？啊，罗先生。罗建仇点了点头，好，好主意。我一见着你贺营长啊，就遇上了你这么个痛快的人，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说着，两个人举起酒杯了，一饮而尽。到了第二天，贺龙就在桑植县的东关一块大草坪上举行了湘西护国军出征大会。正中这个旗杆上的挂着大旗，上面写着湘西讨袁护国军，顺风飘摆，哗哗作响。偏僻的山区啊，没有铜鼓洋号，老百姓就把那笨鼓都抬出来，一个劲儿的敲，咚咚咚，咚咚咚，是震动天地啊。誓师大会开始的时候，贺龙是登台讲话，现在还没有军装，所以贺龙还是穿着一身青布裤褂，青布缠着头，斜挎着一把德国大镜面，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比划着，亮开嗓门就说开了：乡亲们，弟兄们，如今北京城中出了个袁世凯，这小子想当皇帝，就这个袁世凯呀，是个窃国的强盗，他向洋人偷偷的订了卖国条约，日本人就扶他登基当皇上，他把他大小老婆都封成了三宫六院，他手下那些狐朋狗党都封成了皇亲国舅、宰相大臣，却把咱们老百姓都推进了火坑。你们大家说，这种人应该不应该消灭？同意，赞成，应该消灭啊！贺龙的话虽然不多，但是铿锵有力，正说的节骨眼上。贺龙啊，接着又说：“乡亲们，弟兄们。”孙中山先生你们听说过吧，孙先生领导全国豪杰志士，斗争了多少年呢，打拼了多少年呢，流了多少血呀，才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袁世凯这个王八蛋又要自封皇帝，把老百姓又推入水火之中。如今呢，云南有位蔡将军兴兵讨袁护国，也给我发来了电报，鼓励我们同天下的好汉在一起讨袁，大家同意不？
1: 同意，赞成，太对了。
0: 贺龙说到这儿，把电报打开，高声朗读起来，证明啊自己没有说瞎话。电报读完了，又读了王司令的手令，大家听的是清清楚楚啊。紧跟着贺龙又说，今天我们就是按照蔡将军的命令出兵讨袁。大伙一听全把胳膊举起来，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咱就这么说吧，群众官兵士气高昂啊。贺龙从台上下来之后，准备带队伍出发，可是很多人都传言，传言什么呢？说咱这个营长太年轻了，这个年轻的小孩一样，他不压茬。贺龙听到耳朵里头觉得有点别扭，回到办公室拿镜子一照，确实小年轻，二十刚出头就当了营长，这玩意儿是有点不压茬，怎么能老成赤重一些呢？哎，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我呀蓄胡子得了，把胡子留下。你看贺龙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老了都有胡子，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胡须，因此大家都管他叫胡子营长。你还真别说，年轻人有两撇小胡还真挺压茬。哎，正在这时候， 在附近的县里头有三股义军前来投奔贺龙，来的都是谁呀、啊？有南岔的吴向全，慈利的革命党人卓小初，另外还有赤西的王炳章。他们这三支队伍人头不是那么齐的，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另外呢，最多的是120人，最少的80多人。您别忘了，聚少成多呀，这凑在一块儿，这三支队伍就200多人，再加上贺龙原来的500-600人，加在一块儿就将近1000人。当然那枪还不是人手一支，现在严重缺乏武器，多数的是枪，其他的人都是大刀和长矛。没有办法，将来继续作战，随着胜利再一点一点补充。书说简短，按照王文华的指示，抄敌的后路啊，这个罗建仇给画了张地图，贺龙让他领着队伍，首先头一仗是攻打慈利县。这慈利啊，是北军，也就是袁世凯军队马继增部队的一个攻击点儿。马继增派了混成旅，一共2个营在这驻防。这2个营呢，都是北方人，枪支弹药充足，但是这俩营啊，名声太坏了。北军呢是袁世凯的部队，他们自从到了慈利之后，瓜减地皮，苦害百姓。骡子马鸡鸭鹅犬一个不留啊，见什么抢什么，甚至还糟蹋妇女，慈利的老百姓恨的就甭提了。贺龙领着队伍这一来，大家是欢欣鼓舞，有老百姓给帮忙，再加上贺龙英明的指挥，这一战把这俩营是彻底消灭。那人说怎么那么快的，你看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贺龙手下的10来人，那都是什么人？百炼成钢，大仗小仗打了不少，而且同仇敌忾，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所以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北军皆不然了，都是大部分抓来的兵，或者是雇佣兵，到这就为了挣俩钱，吃口饱饭。另外得点外烙，发个小羊台什么，哪有心作战？因此遇上这些猛虎，一击即溃，2个营全都叫贺龙给收拾，得了大量的军需物品、枪支弹药。接下来第二仗要攻打石门，这石门县紧靠着慈利县，马继增派了一个团在这守把着。这慈利啊，远远赶不上这个石门县，因为什么？因为石门县城墙高大，外边还有护城河，相当坚固。贺龙骑着马到这围着石门县转了一圈，有点犯愁。为啥？要想打这儿啃硬骨头，弄不好把牙就得崩了，因为没有重火器，现在没有炮。所以他跟罗建仇几个人商量，罗建仇说，那么贺营长你看怎么个打法呢？哎呀，我看也得智取，不能强攻。说的有理。那么怎么个智取法呢？智取法嘛，看吧，咱先派细作到城里头摸摸情况再说。他们离着石门县远远的扎下营寨，贺龙就派贺锦斋化妆成一个买卖人，青衣小帽，偷偷地进了石门县。石门县这一个团的守军毫无防范，那军队的纪律非常松弛，什么耍钱的、逛窑子的、溜大街的、下饭馆子的，非常非常松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贺锦斋找了个小店房住下了，用耳朵一摸，用眼睛一看，第二天正赶上北军下早操。这城里头有挺大一个广场，他们下早操啊，哎，跟贺龙那早操也没什么区别，队伍集合，扫旗立正，然后跑步，也过木桥，举盾的扔石索，也 也离不开这一套。但是贺锦斋发现了他们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军队不能背枪，把那枪啊刀啊全都架在旁边，只手空拳在那练。哟，贺锦斋一看这倒是个机会，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到这来奇袭，一战而成功，那咱们空手，我们有枪啊，这就打定主意了。摸了三天情况，坐在心里有数，贺锦斋偷偷溜出石门县，见着贺龙和罗建仇，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说。贺龙把大腿一拍，天助我也，太好了。他跟罗建仇商议，咱这么办，你领着一部分弟兄在外头打援，我领着敢死队先化妆进城，扮作老百姓，如果他们练操的时候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成功了，你马上领着弟兄攻占石门县，不成功我们打起来，你再领着弟兄攻城，好吧。罗建仇一看这个办法不错，贺龙就带了五六百人化妆成老百姓，暗带利器，偷偷的混进石门县，从外表上看就是老百姓，赶集的上店的，守城门的北军根本未加防范，贺龙他们夹杂在老百姓之中。第二天正赶赶上个集市，一赶集呀，老百姓得活着，所以卖鸡的卖鸭的卖这个的卖那个的，哎，买东西的人是拥挤不动。北军正好演习，就像贺锦斋说的那样，事先把枪武器全架在旁边，他们开始集合跑步数数过桥跳沙坑，折腾到快到晌午了，一个个是精疲力尽，连那指挥官坐在地上也呼呼喘粗气。贺龙挤到人群里头一看，时机成熟了，从怀里的把匣子枪拽出来，冲天上打了两枪，啪啪，弟兄们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可乱了套，北军是措手不及呀、啊，抱着脑袋不知道往哪儿跑了。贺龙指挥着先抢武器，什么机关枪啊、步枪啊、手枪啊、军刀啊，搂了个够，而后再敢打敌人。但是贺龙有命令，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最好少杀人是上策。因此这些革命军就喊，交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一听这个，大部分北军全都高高举起手了，跪在地上，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当官的不服，贺龙一看不行，当官的必须处置，哐哐几枪把当团长的给打死。这就是说把这一个团彻底消灭。贺龙一想，抓这么多俘虏这玩意儿带的也是累赘啊，跟罗建仇一商量，优待俘虏嘛，说话得算数，管他们吃顿饱饭，发给他们点军饷，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回到哪里去，把这北军给遣散了。有个别的不愿意走的，没有家，贺龙一看挺可靠，就把他们收编，这又收编了将近一个连。书说到这儿，现在贺龙啊羽翼丰满，手下1500多人是全副武装，还有战斗力。你别看才1000多人，这支战斗力可厉害，就像一把刺刀一样。哎呀，这两仗打下来，贺龙贺龙名声大振，没有一个不知道贺龙的。这个事儿也传到前线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北军的司令官叫马继增，领着4个混成旅大战王文华。王文华是蔡锷手下的虎将啊，双方列兵血战于芷江，打了个旗鼓相当，现在难分胜负。哎，要说一点都不差也不然，北军多少占点上风， 马继增这两天正琢磨着，我怎么五五

0: 士气，一战而成功。正在这时候，警报传来，报司令可了不得了，我们后院着火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5: 电费翻倍的加，
6: 每年的
7: 家电
6: 加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9: 现在烧的
10: 家电
9: 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

0: 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知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7: 书接前文，袁世凯手下的爱将叫马继增，负责前线指挥攻打蔡锷。他带着4个混成旅，好几万人， 武器装备都是进口的，从数目上讲占着绝对的优势，但从人气上来讲大大的占了下风。老百姓对袁世凯深恶痛绝，对北军也带着反对的态度，所以支援蔡锷将军，也支援东路军的王文华、王司令，这叫什么？这就叫民气。老百姓心气儿往哪边倒，哪边就能打胜仗。咱们前文书说了，王文华兵力不足，就跟北军在芷江这个地方打开了拉锯战，伤兵损将。马继增呢，要想打大胜仗也很难，他正在发愁这节骨眼儿，有人向他禀报：“司令啊，坏了，我们的后路实力将人给端了老窝了。”啊，谁干的？哪冒出来的队伍？领头的是一个叫贺龙的小子，年纪轻轻，十分了得，连续攻占了慈利县和石门县呢，抄了我们的后路，现在领兵要攻打李州。司令啊，李州要丢了，咱们没有退路了。啊，贺龙，原来我怎么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们也没听说，这新冒出来的一个家伙。据说他是桑植县的，从小就是大胆子，什么都干，杀官夺府，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他也不怎么跟王文华勾搭在一起，王文华委他一个营长，说这小子打起仗来不要命，而且智谋还挺多，很难对付，司令早拿定夺，快消灭，必须消灭，保住黎州。那您得派兵。这马继增犹豫，本来前线就令他头疼，如果再抽调一部分部队，那就不是王文华的对手了。你说不派援兵，李州再丢了，军火仓库粮食都得落入敌手，没有办法，他又抽调了两个团是连夜开拔，去保护李州，对付贺龙。与此同时，王文华、王司令也得着报告了，说副参谋长罗建仇跟营长贺龙大获全胜啊，攻下慈利，攻下石门，正朝我方开来。哎呦，王文华特殊高兴啊，告诉手下人密切监视马继增的动向。时间不大，有人向他报告说马继增可能频频调动军队，有迹象表明他要抽兵撤退去保护李州。王文华一拍大腿，机会来了，马上告诉前线给我进攻。好家伙，这叫趁热打铁。马继增本来就惧怕南军的实力，不是王文华的对手，现在兵力不足，两路夹击，那还有个好，顾此失彼呀。因此在芷江一战，他是损兵折将，死伤的人无数，把芷江也丢了。怎么办？他开始往下退，王文华和贺龙的军队合二为一，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没有办法的又退到阮陵。阮陵也是个大县，退到这儿之后，马继增不退了，命令军兵在此固守等待援兵。他马上向袁世凯打了报告，把这个情况都跟老袁说了。袁世凯也没想到一个云南能有多少军队，蔡锷就是反我他有多大的实力，我手下几十万大军怕他不成？只要派得力之人到那，一鼓作气就把他们荡平。马继增是我手下的爱将，作战经验十分丰富，骁勇善战，还没想到马继增是大败，现在兵退在阮陵。这要不派兵去援助，马继增就完了。于是袁大头一声令下，又派了一个司令官，姓唐，叫唐天喜，命他为援军司令官，率领队伍马上出发。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 唐天喜

何许人也？他呀是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啊，就是袁世凯当年当少爷的时候就收他做自己身边的随从，是个小胆儿，14岁就跟着袁世凯。袁世凯为什么喜欢他呢？因为这个唐天喜啊，原来是在一家豫剧班子里唱小旦，唱小旦的人呢都是男身女态，扭扭捏捏，人呢长得挺俊美，所以袁世凯十分喜欢他。当年元朝的时候，他就把唐天喜带到了汉城，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又提拔唐为五位右军三营的少官，后来又升了领官。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把唐天喜的弟石彪作为自己的卫队，并委任他做了混成旅的旅长，北段护路军的司令。袁世凯的原籍呢是河南省张德府，这唐天喜实际上就是给袁世凯看家护院的，就是一条狗，但是是一条忠实的狗，所以袁世凯才派他出来的。蔡锷呢云南首义讨袁之后，贵州省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首先响应蔡锷，纷纷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之后广东的龙继光也宣布独立，曹锟带兵入川，援军失利，在湘西苦战的马继曾也十分吃紧。这时候唐天喜来见袁世凯，一见着他是痛哭流涕呀、大总统啊，您对我有30年的养育之恩呢、现在关键的时候，我要求您命我到前线去攻打蔡锷。总统啊，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的要求。袁世凯开始的时候不太同意，因为放他走了，看家护院的就没有头了，另外心里头有数，知道他唱戏行，这打仗恐怕他是个外行，尤其是打硬仗，所以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就告诉他，天喜啊，你呀、放心吧，我手底下有的是人，有的是部队，你就安心给我看家就得了。可这唐天喜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什么也要请战，软磨硬泡。哎呀，后来这老袁实在没办法了，天喜，你觉得你有把握吗？我有把握，我效忠大总统，我豁出我的命不要了，我也把蔡锷这个反叛绳之以法。好吧，看在你一颗诚心的份上，那你就去吧。所以袁世凯就任命唐天喜为袁相军的副司令，归马继曾节制。唐天喜就带着数万军队来到了湖南。但这个唐天喜呀、根本就不是个打仗的料，因为他是艺人出身，耍嘴皮子演戏别人不如他，要讲这指挥作战他是门外汉，他心气儿挺高，打算钻个空子打个胜仗，而后再升官晋级，受到袁世凯的更重视，想的挺好，到了前线他就玩不转了。他一瞅着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他腿肚子有点转筋，这是头一件事。二一件事，唐天喜有个致命的缺点，什么缺点？爱财。那位说人生在世有几个不爱财的？不，这唐天喜爱财特殊啊，他是见财不顾命，加贪婪的要命。可这个事儿蔡锷也知道，蔡锷冷笑了一声，就这种货还带兵打仗啊，算了，我也别跟他费事了。他就派人告诉湖南革命党人赵恒惕，以30万两白银收买唐天喜。哎，这招还真管用，30万两雪花银子。赵恒惕受命之后，马上派人见唐天喜交涉。唐天喜一看，雪花白银

0: 30万，我得几辈子能挣来这么多的钱，他就动了心了。这个拉线的人还跟他说，只要司令官愿意投降蔡将军，这钱就是你的，将来推倒了袁世凯还有重赏，升官更不成问题，你这叫义举，明白吗？
1: 哎，对，我这就叫义举。
0: 其实他心里清楚，我就是冲钱说话的，所以一来二去达成了协议，终于蔡锷用30万两白银把他给收买过去了。到这儿一仗没打，他就倒戈投降了。你说这个事儿传到袁世凯耳朵里头，老袁哪受得了？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唐天喜能背叛他。袁世凯得知这信儿之后，气得一蹦多高啊！你们说什么？大总统啊，坏了！唐天喜唐司令倒了戈了，你那几万军队双手奉献给蔡锷了。人家花了30万两银子把他给买过去了。畜生，可恶，兔崽子，传我的命令，赶紧给我抓住唐天喜，抓住之后就地正法，
1: 不
0: 把他扒皮草圈点天当，气死我了。袁世凯吵吵一顿之后，大脑袋往后一仰，失去知觉。就这袁世凯啊，自作自受，谁让你称帝了？谁让你野心那么大了？全国的老百姓全反对他，他手下的人纷纷倒戈投诚，大势已去，是四面楚歌，袁大头能不着急？这离着他的寿路就不远了，这叫自作自受啊。再说那个马继增眼睛都望穿了，就等着援兵呢，在阮玲这儿度日如年呢，盼来盼盼盼，哎，盼来救兵。唐天喜领着数万人来帮他的忙来了，高兴了半截，他听说唐天喜倒戈投降，被人用银子收买过去。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接下来又打了两个败仗，军心是士气低落，气枪给逃走的每天都数不胜数。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我宁死我也不当俘虏，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子。这小子还真挺横，最后拔出手枪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心里默默还祈祷呢，主子，奴才对不起你啊，我先走一步了。砰，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了，马继增阵亡。他这一死，紧跟着树倒猢狲散，他手下这帮人就散了帘子了。您说这袁世凯还能维持几天？四下的老百姓一看前面讨袁军队节节胜利，纷纷揭竿而起，村镇乡县都有起义的队伍，只要起义就胜利，只要起义就能打胜仗，这下是星火燎原之势遍地开花呀。从这时候起，反袁的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手底下的宠臣四川都督陈焕、陕西都督陈树藩、湖南的都督汤湘明三个人一看呢，袁世凯的势力完喽，还跟着他去那倒霉的，干脆咱也倒戈吧，纷纷倒戈，通电全国一致讨袁，大骂袁世凯称帝是伪造民意，有害40000000同胞之生命。袁世凯看到这些电报之后，气得眼都直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天感这时候还雪上加霜，原来支持他的日本政府、支持他的欧洲使团现在纷纷提出抗议，全都不支持袁世凯了。到了这种地步，老袁一看是大势已去，哇一口血吐出来，两眼往上一翻，是翻身栽倒，一命呜呼。

0: 您看过一本书吗？83天黄帝梦，他就做了83天皇上，还是对内，还不是公开。所以说呀，做的就是一场皇帝梦啊，得了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袁世凯怎么死的，咱们另外一套书再详细的说，您先知道个大概就行。话分两头，咱单表贺龙和罗建仇继续领兵作战的，因为袁世凯的残余势力还挺大的。下一个目标是攻打李州，这李州可是个大地，兵精粮足，老百姓也比较富裕。拿下李州了，那武器装备全解决了，所以罗建仇也好，贺龙也好，一个心眼儿的想打个胜仗。但这李州啊，城墙高大坚固，设有老袁手下3000多军队驻防，因为装备精良，所以他们在这死守。贺龙一看跟打别的地方不一样，他视察了几天之后做出决定，他告诉罗建仇，面对强敌，咱也得动用强烈的手段，今天晚上我率领敢死队爬上城头，咱们里应外合拿下李州。哎呀，罗建仇有点担心呐，一看贺龙不管怎么打仗都身先士卒，这人常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他叮嘱贺龙，你千万小心，不打无把握之仗。哎呀，老罗你放心，你交给我。贺龙就选好了一个突破口，就是西北城角，因为这个城市虽然坚固，西北角多年失修，有点发堆，这地方往上爬好爬。贺龙啊，就在队伍之中挑选了200名敢死队、200名快枪手，又租用的民间那梯子全给他接上，要不就够不上城墙头啊。梯子也准备好了，一切就绪。贺龙带着双枪、转移机、小打扮，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30钟领着人出发了。可是刚到城墙底下，还没等爬城呢，就见身后传令兵如飞似箭跑来，贺营长，贺营长。贺龙一回头，心说什么急事儿？一看是传令兵，什么事儿？报贺营长，罗副参谋长命令，你马上带着弟兄们返回，不要爬城了。为啥呀？那我也不清楚，说我们已经跟李州的守军讲和了，往后咱都是一家人了，没必要再打仗了。贺龙听到这心里不解呀，方才还是敌人，现在就讲和了，谁给讲的和呀？但是呢，又不能不服从将令，所以带着人马他撤回去了。撤回去天已经亮了，他到了后勤部办公的地点，抬头一看，门前呢有个4人抬的蓝泥的大轿，几个轿夫啊在门前坐着抽烟，还有几匹战马。贺龙知道来人了，来的是谁他不清楚，他气呼呼的迈大步走进办公室。罗建仇正在屋里的陪这个人说话呢，那个人坐在上吹手，贺龙不认识。贺龙一看这个人50多岁吧，花白胡须，红光满面，有点小将军肚，穿着蓝绸的大衫，千层底的布鞋，一只手拖着一对铁球，刚啷刚啷直响，另一只手端着锃明刷亮的水烟袋，吧嗒吧嗒在这抽着。看罗建仇在旁边站着那个样子，挺恭敬这种。贺龙瞅了那个人一眼，然后问罗建仇，副参谋长，怎么我要打你叫我回来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听说和了，怎么个和法？罗建仇一笑，哈哈哈哈，文长啊，喜事儿啊，不打仗还不好吗？不打仗咱就不必流血牺牲了，谁非得送点命， 非得伤点人才高兴，哪有那样的领兵官呢？啊，你预知详情，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尊敬的客人。说着，罗建仇用手一指，老先生，这位是新出世的虎将，叫贺文长，又叫贺龙，是我们营的营长。贺龙啊，这位老先生姓熊啊，双名叫共青，熊共青，熊老先生，他可是成千成都督派来的人。贺龙啊，不认识这个熊共青，但是成前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成前那是名人呐、啊，贺龙也听过一耳朵。现在经过动荡这么一换，现在这个成前是做了湖南都督，顶头上司。哦，成前派来的使臣，大概是这么回事吧。哎，真叫他猜对了，来的这位还真不是一般的人。熊共青啊，是程潜手下的人，现在受委任做了常理镇守使。你别看他没穿官服，这官还真就不小。据说这老先生当初也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在孙中山先生手下还干过几年。何龙一听，这是真正的一家人，赶紧过来行了军礼。老先生，恕我冒昧，贺龙，这有礼了，免了免了，哈哈哈哈。哎呀，真是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似文明啊，少年英俊，了不起了不起啊。来，过来，我好好看看。嗯，龙眉凤目，一表非俗啊。我说贺龙啊，你迟早有大前途啊，年轻人飞黄腾达，前途无量啊，有福有福。贺龙一听乐了，老先生您别捧我了，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有什么福啊，充其量我是臭豆腐。一句话把大伙全都逗乐了。罗建仇拉把椅子叫贺龙坐下，然后叫人递把毛巾来，贺龙把脸上的汗擦一擦。贺龙就问，究竟跟城里的敌军怎么变成友军了呢？这老头熊共青才一一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本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啊，率领手下的弟兄要攻打李州，在关键的时候得到军令，让他马上返回去，说这个仗不打了，我们跟城里的敌军现在是一家人。贺龙是疑惑不解，这敌人怎么眨眼之间成了一家人了？军令不能不服从，回去了。到了驻地的办公室，看见个老头，这老头也不算老，50岁挂零，挺气派，穿着一身便装。经过罗建仇的介绍，他才知道 这老头姓熊，叫熊共清，是老同盟会的会员，还跟孙先生一同打过天下。另外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常理镇守使，官不小啊。他的顶头上司就是程潜程总司令。现在程潜呢被任命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那比贺龙的地位高的多的多呀。就拿这位熊先生来说，也是顶头上司，但贺龙这个人呢从来就不盘龙浮凤，你爱多大官多大官，我们是给穷人当家做主，给穷人办事儿。你官好了我尊重你，你不好我照样把你视为敌人。贺龙相见之后就问他，老先生我不明白，怎么把我撤回来了，黎州为什么不打了，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这熊共清乐了乐就说了，贺营长啊，现在这个社会是风云多变，诚如你所说，昨天还是敌人，今天就可能成为朋友啊。原来啊，咱们这个湖南的都督叫汤湘明，汤湘明是袁世凯的人，现在汤都督幡然悔悟，也起兵反袁，跟革命党人成为一家人，因此他下了命令，把他手下的军队全归服为革命军。你说咱不就是一家人了吗？你领兵攻打这个李州，这李州一个团长姓孙，叫孙浩，孙浩就是汤湘明的人，现在汤湘明他们总头都归顺了，他不也就归顺了，因此双方达成协议，你呀就撤兵吧，不要再打了。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门呢，心说不打了，这不开玩笑吗，说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了，说别人我不了解，这李州的现在这个团长叫孙浩，是天字第一号的不是人，我早就听说了，老百姓告他状告的太多，他是拥兵自重，刮点地皮，苦害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主，开妓院设保局，抢男霸女，什么缺德事他都干，就这样的人投靠革命就是革命党人了。我们对准的敌人是谁，就是孙浩这类人，当然他是个小走卒，他的上司没一个好东西，也包括那个汤湘明湖南的都督啊、哦，一握手就没事了。贺龙想不通，贺龙眼珠一转啊，一合计大概他们是花钱买动的，他们善于利用这一手。你说贺龙也真有点愣头青，不问青红皂白，一伸手把军刀拽出来，那军刀都是开了刃的，那杀人的力气嚓呀，大跨一步把这刀就压到熊共清脖子上去，别动。这件事事出突然，老熊头一点也没想到，在座的人也未加防范，大家是大吃了一惊啊，顿时全傻眼了啊！老熊头吓得脸刷就变了色儿。贺营长，贺营长，你这是要干什么？贺龙瞪圆了眼睛，紧咬牙关：“姓熊的，你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了？为什么说打就不打了？啊？大概是花钱买通的吧？你们都是行贿受贿，都是同一货色呀！”你跟我说实话，孙浩子给了你多少钱，你说不久一刀我宰了你。旁边罗建仇赶紧过来把贺龙的胳膊给抱住了，把军刀给抢下去。贺营长， 贺营长激怒，你怎么胡来，快快快快坐下坐下。大伙就劝贺龙气呼呼跪坐，把军刀接过来传呼鞘内。哎呀，这家罗建仇可吓坏了，我贺营长你这脾气也太大了，说来火莫名其妙的就来了火。不过从你刚才讲的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这里不存在金钱的关系，老先生您说是吗？熊共清啊这一下呀其实都尿了裤子，裤裆湿了一片，哪见过这个，心说我的妈呀，这贺龙这个家伙性如烈火，说打就落，说翻脸就翻脸，好悬没把老命打在这。他掏出手绢的把汗擦了一擦，也不好意思得罪人，所以熊共清啊展示的挺大度挺体谅，也未加计较，冲着贺龙一笑，贺营长佩服佩服，真是年轻有为，我发现你这个人是直出直入的汉，我欣赏我欣赏。方才罗副参谋长说的一点也不假呀，这里边不存在金钱买卖的关系。你想汤祥明原来是拥元的，现在倒戈了反元，咱应该双手欢迎。汤祥明手下的部队那现在也倒了戈了，咱不是一家人是什么呢？你想的那些都不存在啊。往后年轻人你把眼光放得远点，办事情要精细一些，千万不要鲁莽从事。说到这儿的时候，贺锦彪拉着贺龙到了外边没人的地方，贺锦彪就批评他，我说兄弟 你可真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那熊老先生是什么呢？人家将来啊就是厂里的镇守使啊，封疆大吏。如果我们是一家人的话，人家是咱的顶头上司，你这拿刀动枪的像话吗你？再说这个时局动荡，今天也可能是一家人，明天也许是仇人，你能左右得了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行，这脾气得改一改。看来呀、啊、你短练不撞南墙你不回头，这一劝呢贺龙这气儿就消了，也感觉到方才啊做的鲁莽了一些。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赔礼道歉把话拉回来呀、啊、你这叫以小犯上，人家熊老先生那是大量的君子，没跟你计较。再说罗副参谋长的脸上也挂不住，怎么找你这么个愣头青？好了，哎，贺龙这个人就好，知错就改，回到屋里头变成笑模样。老先生，我是个混小子，涉世不深，对于政局的动荡我是一点也不了解，方才啊出手太粗鲁了，望老先生多加担待。你看贺龙这话一拉回去了，熊共清也哈哈大笑，哈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说破了咱就是一家人，我能计较这些事儿吗？来喝酒喝酒喝酒。这件事就这样就过去了。第二天贺龙到前线把军队撤了，城门大开，那个孙浩子率领他的部队列队出城，双方换防，贺龙带着队伍进了黎州。打这之后，贺龙和他的办公机关就设在黎州，归湖南管。可正在这么一天的时候，家里边来人找贺龙。贺龙一听家里来人，就心里长了草了，因为离家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变化。他就问有什么事儿吗？这有封信是你姐姐贺英请人给写的，你看看。哎呦，贺龙一听姐姐来的信， 着急呀、啊，颤抖着双手把信章掏出来看。文化不太深，有的字儿认识，有的字儿不认识。罗建仇在旁边呢，他递给罗建仇，让罗建仇给他读一读。这一读完了，贺龙着急了，闹了半天，母亲病重，思念贺龙了。现在病是非常严重，临死之前想见儿子一面。贺龙是个大孝子，没等听完这封信，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呀，娘啊，儿子不孝。但是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忠孝不能两全。贺龙哭着把这信放到桌上，就跟罗建仇、贺锦彪、贺锦斋说：“我得请假呀，我娘想我，无论如何我得赶回原籍去。”大家一听完全同情啊，现在这个仗又不打了，说好吧，我们就在这等你。第二天，贺龙收拾停当，上马起身。罗建仇就说：“我说兄弟，带几个人吧。”山高路险，时局动荡，你一个人叫我们放心不下，带几个弟兄保镖，不，用不着用不着，带人多了是累赘，我一人一马行动方便。大伙建议他带人，贺龙说什么也不带。这个人呢，他打定的主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众人只好作罢。大家在李州等候贺龙，咱不说，单说贺龙归心似箭，打马如飞，直奔湘西，直奔家乡。哎呀，一边走一边掉眼泪，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这一天就到了湘西地界，眼前一架大山。贺龙知道这个山呢叫卧云山，在湘西来说是第一座大山，山高林密啊，大部分是原始森林，多见走兽，少见人烟，一般的人都不敢在这走。贺龙心急，抄近道回家乡，心说我就穿山而过，快点到桑植县。他就进了大山了。贺龙心里还盘算着，我记得卧云山下有个卧云镇，到那儿喂喂马，打打尖，第二天就能到家了。但是这山特别难走，有的地方行，有的地方寸步难行，悬崖峭壁，一个不小心连人带马下去露馅儿。所以贺龙为了谨慎起见，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注意着道路，小心地往前移动。好不容易过了断魂涧，连贺龙都吓出一身冷汗，脚底下一滑，连人带马就得掉下去。他长出了一口气，刚要上马，就见对面恍恍惚惚来个人。一开始贺龙没看清楚，认为是野兽，赶紧把枪拽出来，等仔细一看是个人。这人直接奔贺龙就来了，贺龙把枪就带起来，身子往旁边靠一靠，叫这人过去。等离近了也没有外人，所以贺龙就注意看了几眼，一瞅这个人呢，40岁左右，青衣小帽，腰里扎着袋子，瞅着干净利索，是面带忠厚，满头大汗，手里还拄根棍儿。这棍儿有两种作用，一个是走路前三条腿，哎，起个保护作用；另外呢，防范野兽，起到护身的作用。这主一看贺龙，一身戎装，带着夹巴事，牵着高头大马，哎呀，冒莽的就叫了一声：“您是贺营长吧？”贺龙就一愣：“哟，他怎么认识我？”啊，我正是贺龙。哎呦，老天保佑，在这儿碰上您了。贺营长，您是不是回家呀？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认识我？哎呀，贺营长，您是贵人多忘事啊。 想当年在桑植县，我被投进大牢，都定了死刑了，就是那朱海山的狗日

0: 害的我呀。市民在桑植县举起义旗，开牢门把我给放了。我之所以有今天，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您了登台讲演也好，砸粮库救济穷人也好，甚至您领兵出征也好，您的讲话我全在台下听得清清楚楚。你就是我们湘西人的表率，就是我们桑植县的英雄好汉。还是那句话，你也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公，我哪能不认识。哦，贺龙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知道我回家？哎呀，我这么跟您说得了，不但我知道您回家，我还知道你母亲病了，家乡这点事我非常清楚，我就是为了找您而来呀、啊。找我什么事儿？哎呀，贺营长啊，你千万不要再回家。为什么？贺龙这心呢一下就提到嗓子眼儿。因为你的仇人嘛、啊、听着你的信儿了，都布置好了，想要把你给干掉啊，其心何其毒也。你回去就掉进陷阱了。我怕你老回去，我连夜赶路，想迎头碰上您，给你老送个信儿。没想到老天保佑，在这儿遇上了。哎呀，万幸万幸。贺龙一听，这是个好人嘛。那么这位老兄，你贵姓？我姓田，我叫田永忠啊。那好那好，咱俩唠吵唠吵，来，坐在这块石头上。把马拴好了，两个人坐在石头上。贺龙把烟掏出来，俩人抽着烟是边抽边谈。边抽烟，贺龙就问他说吧，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哎呀，贺营长，听我慢慢道来啊，我这人说话啰嗦啊，您别催我。他是这么回事，我从啊监狱被释放之后，我们一家人这日子才有好转呢、啊、这都是您给带来的。因此我回到桑植啊，就开了一家店房。哎，有客人呢就赚点零花钱，没客人就当我们全家人吃饭度日。头前有个小门脸，开了个小酒馆，因此我们家那买卖还行，现在来往的人不断。说这话前天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哎，往常这个时候都没有客人，突然来了一伙人，能有十五六号吧，就进了我那小酒馆了，叫我又上酒又端菜，还叫我焖了两锅白米饭。于是我们家人就张罗开了。这十几个人当中有个头头，我本来不认识他，后来才知道此人姓朱啊，叫朱八拉眼儿，要简单说叫朱八。他是谁？就是被打死那个狗知县朱海山的亲侄儿。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得的的消息，说您呢从前线要回家，因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他们就打了歪点的了，想利用这机会给他死去的叔叔报仇，把你乱刀砍死。哦，贺龙点点头。那么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啊，一开始我不知道，我就给他们端酒端菜焖饭，就这么一来一往的，我发现这十几个人当中有个人脸熟，后来我才认出来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弟。哎，就这么的比别人就亲近一些了。等吃完饭了，这帮人走了，我表弟就留下了。我又炒了俩菜，跟我表弟重新喝酒。我问，我说你现在在哪儿混事儿？他说在朱八爷手下混事儿。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么多人拿刀动枪想干什么？他向我泄的密，他说我告诉你一件机密，可不能当着外人说呀，我们是被花钱雇来的，朱八领着我们想要消灭贺龙，事成之后每人给我们200块钱的赏钱。我现在没有生活出路，

0: 就跟着他们在一块混。你没看这帮人吗？就想在这设伏消灭贺龙。哎呀，我一听大吃一惊啊，我就劝我这个表弟，我说你可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贺龙是本地的英雄，没有他，这些穷苦人能有今天吗？我们怎么能做这种坏事呢？后来劝的我这个表弟也退出不参加了。但是我表弟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说，你要能想办法告诉贺龙，一是叫他做准备，二是最好别回来，回来就容易受害。另外他还跟我说，就在这个卧龙镇的边上快下山了，他们下了三道埋伏，两旁都有人，还有三道绊马索，把你的马绊倒了，你摔下去，他们一拥而上，一顿乱刀把你给剁了，这是他们的阴谋计划。我表弟说完了就走了，我可坐不住了，您是我的恩人呢，我得知恩必报，因此我想上李州给您送信儿去，没想到在卧云山，在这儿咱见着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一听心里一翻个，看来人呢还得做好事儿，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贺龙一抱拳，多谢天德哥，哎呀，要不是你给我送信儿，我这条命啊也保不住了。田永忠就说，应该应该，您干脆别回家。哎，我娘有病是真的，我天大的事情我也得回家呀。不过你放心，他们害不了我，就十几个人架不住我一划了，你尽管放心就是，你已经做到了你该做的事儿，我表示感谢。贺龙多大方，一猫那个入搭子里头还有点钱，掏出几块银元就给了田永忠。贺龙是翻身上马，是直奔家乡。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多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没有胆小的，这贺龙就是天生的胆大。要换成一般人，说前头有人埋伏着，准备要收拾他，而且十好几个人手里都有家伙事儿，哪敢回去？就即使回去，也得绕路而

贺龙把军刀就拽出来，眼睛盯着四面八方，可以这么说，他身前背后全是眼睛的，高度警惕。哎，他发现了，果然田永忠说的不假，他发现一道绳索从两边树后掏过来，杂草掩护着，你要不注意根本你就看不见，这就是绊马索，你马要再快呼通绊倒了，那当时就得受害。贺龙心中暗笑，把家伙事儿拽出来，一手轻刀，一手拿着盒子炮，往两旁树林里的看，看不见人。贺龙啊，就鸣了两枪，啪啪，干什么？有意的打草惊蛇，敲山震虎。这两枪响过，果然有人影晃动，草一分，贺龙看见个人。那人大概不知道怎么回事，仰起头来正往这边看，贺龙出手一枪，啪，这人是翻身栽倒。咱就这么说，贺龙的马并没有站住，照样往前狂奔。贺龙另一只手抡起刀来，嚓嚓嚓，把三道绊马索全都砍断，而且回手又是两枪，又放躺下两个。贺龙枪头的准，那管儿特直啊，击毙了三个歹徒。他无心恋战，这马就像飞一样，眨眼之间就不见了。书中代言，猪八的领人正在这设伏呢，已经等了一天多了，结果落了一场空，还搭上三个人。猪八一看贺龙跑了以后，咬着咬牙，姓贺的溜到青山寨，不怕没柴烧，小子你等着我的，将来还得报仇。他领人撤了，一场灾难就此结束。再说贺龙这一天真就回到洪家关自己的家乡，在家门外甩凳下马往院里走，姐姐姐夫弟弟都在这等候呢，一看贺龙回来的这么快，全都拥上来了。兄弟你回来了，哥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咱娘呢？在屋里呢。贺龙顾不了许多，把马交给旁人，大步流星进了屋。他父亲呢，在凳子上坐着呢。他父亲看贺龙回来了，尝尝，你回来的够快的，爹你听好吗？行行行，快看看你娘吧。贺龙一看母亲在床上躺着，面容憔悴啊，瘦的就剩一小圈了，就是皮包骨啊，就是嗓子眼有一气相连，眼没闭，干什么？等着儿子呢。这人还有这么一种本能，他要不达到目的，这口气且咽不了。贺龙扑到床前，双膝跪倒，娘，儿常常回来了，儿不孝啊，娘呐！老太太也哭了，说话相当费力，颤抖着手要抓贺龙，贺龙把大手递过去，老太太握着儿子的手，嘴里的嘚咕嘚咕听不清楚。贺龙站起来，把耳朵贴到母亲的嘴边，这才听明白。老太太说，儿啊，娘就惦记你呀，你可好吗？贺龙点点头，娘啊，我这不回来，我这不挺好吗？在外边打仗，枪林弹雨，娘放心不下，老贺家全靠着你支撑，你要好自为之，别叫娘挂念了。娘你放心吧，我现在是大人了，你就一百个放心，好好养病。哎，我的病都做得成成了，见着你娘也就放心地走了。娘千万别这么说。他回过头问他父亲，爹请大夫了？还用说，把那高手全请到了，轮番的治病。

不，药锅里还煎着药呢。你母亲一身是病啊，难以治愈啊，那也就慢慢治。现在咱家有钱了，看病不成问题。娘啊，你想吃点什么？娘，娘，再一看，老太死了，因为达到目的，这口气咽了。贺龙是顿足捶胸大哭，全家人皆哭，街坊邻居听着这个事儿，纷纷跑到这儿来吊唁。一时之间，老贺家人满为患，因为贺龙不是当年了，现在谁不知道贺营长救命的恩人？所以四面八方来的人非常多。贺龙在家忙活了三天，把母亲安葬之后，这件事过去了。贺龙又跟父亲谈了半天，老父亲除了担心之外没有说的，但他爹身子骨还是不错的。哎呀，他姐姐贺英就说：“长城啊，听你介绍前敌的事儿还挺乱，你赶紧回去吧，家里头没事儿了，你要安心带兵打仗，注意安全。”好，姐，我真想要回去了，官身不得自由啊，我那还有1000多弟兄呢。不过姐姐，我走了之后，我担心仇人报复，一旦报复怎么办？还有我回来的时候遇上那个猪八子，这小子还想定计害死我。这姐一笑，兄弟你放心，我早有充分的准备。我跟你姐夫古虎现在已经占领了榆林寨，那个地方易守而难攻，另外我手下也有180弟兄，武器虽然不多，但是自卫没有问题，他们害不了我。你走以后，我把咱爹弟弟妹妹全接到山寨上去。嗯，那我就放心了。贺龙想到这儿，一伸手把双枪拽出来。姐，给你一支，给我姐夫一支，一是做个纪念，二是你们防身用吧，这都是德国造，可惜我带的子弹不多，你想法找吧。贺龙把两支枪给留下了，全家人是恋恋不舍呀。贺龙是挥泪告别了家乡和父老乡亲，走回头路赶奔李州，路上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盼着一下见着这些弟兄，盼着一下见着贺锦斋等人，等到李州大失所望。就这么几天呢，这变化就这么大，他手下1000多人不见了，找谁也没找着。他心里琢磨，这怎么回事儿？后来一打听才清楚，闹了半天他的部队让贺锦彪罗建仇领着赶奔湖南省城长沙去了，调到长沙去了。哦，贺龙一想，我得找部队去，我得上长沙去一趟，因此在李州他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赶路赶奔长沙。这一天呢，他正好路过益阳，益阳也是个大地方，这块敲锣打鼓的，不知道在庆祝什么，老百姓是欢欣鼓舞。贺龙怕撞着人，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城。刚到城门脸这一看呢，有个小伙子正在登台讲演，吓得围的人有70-80口子，里八层外八层的聚精会神的在这听着，边听边鼓掌。贺龙过不去啊，牵着马也站在人群的后头听了几耳朵，就发现这个小伙子口赛悬河，讲什么呢？讲袁世凯死了，袁世凯的皇帝梦灭了，现在又恢复了和平，现在黎元洪继任了大总统，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当家的主人换了。贺龙啊，就想到了那熊共青那老头子说那个话，一点不假。世事变化无常啊，今儿个是这么的，明儿个就许那样，一点都不假。袁大头死了，该，早该死。这个大癞蛤蟆精，这个祸害。

0: 人的精灵。这个李元洪何许人也？能比袁世凯强啊，还是不如袁世凯？他这心里的话魂儿，到这儿人困马乏，打打肩吧。他一看离这小伙讲话这地方不远，有一家饭馆，就这么样他进了饭馆了。掌柜的盛情款待，把马接过去拴好了。贺龙告诉我还要赶路啊，保草保料我多给钱。哎，有人刷洗印六马匹，贺龙要了几个菜往这一坐，因为对时局他不太了解，一看这个掌柜的精明强干，他把掌柜的叫过来，贵姓？免贵，我姓贺。哎，贺龙说咱一家子500年前是一家，我也姓贺。贺掌柜来坐到这儿陪我喝几盅。哎呀，那哪能呢？来来来，我一个人闷得慌，你陪我喝几盅，今天我请客。贺掌柜的一听，那哪能呢？既然是这样，您是交朋友的主，我请了，您不用付钱了。来，伙计，再给添几个菜。又添了几个菜，两人是边吃边对饮。贺龙首先就问掌柜的，那个小伙子那蒋眼，你认得这小伙吗？他呀认识，他姓郭呀，叫郭亮，大学生啊，就是我们益阳的人，小伙子有才，你听他讲的，口似悬河，竹筒倒豆子，嘎巴溜丢脆，那口才是一流的，是我们益阳出了名的后起之秀。哦，这个他讲的说这个袁大头死了，这是真的，真的。哎呦，这个王八蛋可死了，袁的脑袋不是个人呢，他这一篡夺权力可坑苦了老百姓啊，他这一死，因此咱们益阳是热烈祝贺呀。你没看老百姓唱戏的，哎，扭秧歌的，讲演的，甚至咱这饭馆都半价，就为袁大头死而祝贺。哦哦，看来我刚从山区来，消息闭塞，还不了解情况。听说有个叫黎元洪的做了大总统啊，对，黎都督后来升了大总统了。这黎元洪你清楚吗？口碑怎么样？贺掌柜的一皱眉，咱是平民百姓，哪了解上边的情况？据说这个黎元洪有个外号叫泥菩萨，也叫黎菩萨，这个人心肠说不错，可能比袁世凯能强吧。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述说简短，了解了地方的情况。贺龙付了钱，掌柜的再三不要，贺龙是什么人能占这便宜吗？把两块光洋往桌上一扔，牵着马匹离开了益阳，奔长沙。路上无话，也不打仗了，这就到了长沙了。长沙是个大地方，是省城啊，又是千年的古城。贺龙到这儿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是蒙灯转向。好在兜里头有钱，先找了个店房落了脚了，马匹也有收容的地方。贺龙第二天上街，见着当兵的就打听打听他的部队，别的人都晃脑袋不清楚不知道。贺龙连找了三天没见着一个熟人，到了第四天心里闹心，心说我那1000多人呢，就这么烟消云散了，罗建仇跑哪儿去了，贺锦斋贺锦彪撩哪儿去了啊？不行，我说什么也得找着他们。由于他心里的发闷，他花了不多俩钱到梨园行买了张票，想听听戏，开始解解闷而已，顺便的再找找熟人。戏他没看着，但在戏园子他在楼上，往楼下一看，前排放着方桌，桌椅锃明刷亮，往桌上一看，各种时髦的水果茶水点心应有尽有，后边是太师椅。他一看这个人的背影瞅着非常眼熟，嗯，怎么像罗建仇呢？哦，他跑这听戏来了。 不行，仔细看看，左影右影看了看，戴着金丝腿眼镜呢，罗建仇，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闹了半天，在戏园子碰上他了。贺龙还哪有心看戏？从楼上下来，从过道直接来到这个主的背后，用手一拍他的肩膀，哎哎，老兄，老兄，老兄！这主一回头，跟贺龙一打照面，真是罗建仇。贺龙就一愣了。再看这会儿的罗建仇，跟当初见面的时候大不相同了。也许那时候是战争年月，现在是太平的时候。罗建仇是满身的官衣啊，头上戴着硬帽，盘着金线，身穿军装，大金线盘花的军衔，腰里系着带子，挎着短剑，哎呦，判若两人呢。再往他身旁一瞅，有个时髦的女人，擦胭脂抹粉，香气扑人呢，珠光宝气。贺龙就见不得这个，心里就一阵的恶心，尤其这两天找不着熟人，他就起急。见着罗建仇，他一点高兴的劲儿都没有。哦，你真在这儿呢，你好开心。罗建仇还真不错，赶紧站起来。哎呀呀，哎呦，贺营长啊，我都惦记死你了，我派人四处打听你的消息，结果烟空信秒啊，急死我了啊！咱找个地方谈话，找个地方谈话，我正盼着见你。贺龙一看他还蛮热情的，但是没见着贺锦斋等人，离开戏园子到了街上。罗建仇一点手，换了两辆车，一直拉到罗建仇住的地方。贺龙下了车就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我家。哦，你有家了？有了，新买的房子，到里边看看。一座二层的别墅，还带花园子的。哎，进了屋里一瞅，老妈丫鬟一大群。现在的罗建仇跟当初大不相同了，看来当了大官了。两个人落座，贺龙是个急性子，就问他：“我说我的弟兄呢？”啊，别着急，别着急，你是不是渴了？先喝点水，吃点点心。不不不，你告诉我，我那一千多人呢？哎，你着急，你这毛病老改不了，你容我一点一点跟你介绍。嗯，贺龙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磨叨，耐着性子在这等着。一会儿那个花枝招展的女人也过来了，罗建仇一笑，过来过来，三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经常跟你叨念的贺龙贺营长，我的小弟弟。哎呀，别看年轻了不起呀，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兄弟，这个你叫嫂子也行，不叫也可以啊，这是我新娶的媳妇儿。贺龙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二句话也没说，转回身还问罗建仇：“快告诉我，我的弟兄呢？”哎，我兄弟，既然你这么着急，我就告诉你，咱们那一千多弟兄都有了好归宿，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为什么？你离开李州之后，我就接到上峰的命令了。现在啊，谭彦凯被黎元洪黎大总统任命为湖南的都督，现在都督换了谭彦凯了，程潜等人走了，这本地又改朝换代了。这个谭都督呢，为人很磊落，因此把咱的部队从李州给招来，他收编了。收编之后按才录用，该提升的提升，该安顿的安顿。现在大部分弟兄啊，全都被改编了，还有一部分人被调到越州去了。现在哥哥我也被收编了，我在都督府啊，做了一等的参议官。我做了参议了，你看我也穿上军装了吗？ 现在唯独就等着兄弟你呢。我跟谭都督一再介绍你，谭都督非常欣赏啊。你看这个，说实话，他从办公桌里边掏出一张委任状来，递给贺龙。你也是一等的参议官呢，跟我一样，每个月给800块银元，兄弟。一个月挣800块银元，响叮当叮当响，那就发笔小财呀、啊。再说你做这个参议官，四面八方全是来钱的道儿，今后你就在这安根立命了。你再认识认识多多的朋友，将来还是得升大官呢、啊。兄弟，你是那个材料，从长远看，你比哥哥我强得多。这不你来了吗？委任状交给你。过两天我领着你去见谭都督，谭都督还要见你一面。说这话的时候，他一点手告诉那个美女，去去准备准备准备酒菜，我跟我兄弟要喝几盅，一是见面，二是祝贺他升官，准备。哎哎呀，我说贺营长啊，一见面我就看着咱俩投缘，你瞅你长得龙眉凤目的，将来呀、啊，你肯定得当大官。你要升了大官之后，别忘了我和建仇啊。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啪，他一拍桌子，没把这美人给吓死，嗷一声躲到罗建仇身后去。罗建仇也吓得把脸变了，兄弟，你怎么了？呸！姓罗的，你不是人。我今儿个才看清了你的真实面貌。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

0: 拓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9: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0: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9: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1: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 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9: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钦满：
14: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3: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5: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6: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7: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6: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8: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9: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0: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9: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1: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9: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8: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

0: 殷瑞科、赵思报道。
1: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3: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3: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4: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5: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7: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8: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9: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8: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9: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9: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9: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

0: 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2: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3: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2: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3: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3: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5: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

0: 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0: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1: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0: 国际新闻眼，哥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遇难级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点38分、23点23分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弱为热带低压。
1: 受台风影响，截至到今天晚上八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赣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龙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龙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都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与江西擦肩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龙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龙南的太平江、渡河赣和杨村赣等，沃江的上游南洪赣等多个水文监测站点呢，先后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情平稳。
1: 嗯，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2: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来临之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于7月25日10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积极开展防御，从水库、山塘和在建的水利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重点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来处置隐患。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地区呢，这些重点区域当地提前组织了受威胁群众进行有序转移，并提前布防了应急救援力量，提前预置了一些防洪的抢险物资器材，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的18时呢，赣州已经转移群众了2776户，共5740人，在一些地处偏远、地势低洼的村庄，也已经有应急救援力量携带整套装备，24小时。驻守执勤，确保发生突发险情能够快速抵达，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0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能维持台风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杨平。
0: 再来关注台风过境后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1: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3: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台风红霞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1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2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5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的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滴水、临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台风正面。

0: 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五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十点呢，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而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1: 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3: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惠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惠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的现场已完成了4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4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王岩。
1: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5: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6: 下午4点半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 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5: 记者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7: 对，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呢，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三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有医生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13: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

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是
14: 指导，
13: 不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每年
10: 好像用完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3: 悄悄的耗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7: 蒋基部曾让刘邦吃尽了逃跑的苦头，最终却被刘邦赦免并得做高官，而曾经放过刘邦一马的丁公没有换来刘邦的报恩，却迎来了一个被杀的悲剧命运。同样是刘邦的宿敌，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命运会如此不同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9集《冰火人生》。项羽死后，他的部下们也是树倒猢狲散，各奔东西。项羽的这些部下个个能征惯战，当年都有把刘邦追得四处逃窜的战果。此时的刘邦已经拥有了生杀大权，不管是为了政权的稳定，还是为了出出气，他都毫不手软地向项羽曾经的部下发出了追杀令。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曾经把刘邦逼得节节败退的季布却被刘邦赦免了，曾经放过刘邦一马的丁公却成为了刘邦的刀下之鬼。那么项羽部下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究竟是什么决定着他们的生与死？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9集《冰火人生》。
18: 在项羽自杀了以后，项羽的部下是溃散了。在溃散的项羽部下中间，有几个人，那是刘邦点名要追杀的。其中，第一个就是季布，因为季布在刘邦看来是非杀不可。季布曾经作为项羽的部下，多次奉项羽之命追杀刘邦，所以刘邦在和项羽作战的几年

中间多次吃季布的苦头，所以项羽死以后，刘邦称帝以后，不单是追杀了田横，而且要追杀其他的项羽的部将，季布就成为第一个被追杀的人。那么季布这时候在哪儿呢？项羽死以后，季布就潜逃了，他逃到一个周姓人家藏起来，但是刘邦的追杀令是一定要查到季布，所以这个追杀令我们可以改一个字，不是追杀，而是必杀，一定要杀季布。所以这个周姓人家在也掩藏季布的时候啊，就告诉季布说朝廷追得非常紧，按照这么一个追查线索，很快会追到我们家来，所以你的情况非常急，你要是相信我，我给你献上一计解救你的危难，你如果不相信我，认为我是想把你赶走的话，那么我愿意先自杀。所以季布听完以后说，我相信你，他说你既然相信我，就按我说了办。这个姓周的人呢，就把季布的头发剃掉了，剃光，然后脖子上戴上个铁链子，啊，这在古代有一个专有的词叫昆钳。这种打扮就是奴隶，再穿上一个粗布短衣，把项羽手下的一个大将打扮成一个奴隶，然后呢，这个周姓人家的这个主人呐，很有智谋，他叫上他家里的几十个奴隶，给这个季布混到一块儿，坐上个大货车，去找到当时国内就是鲁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侠叫朱家，找到朱家，到了朱家家里以后，这个周姓人家就把这个季布推出来，告诉朱家说，我要把这个奴隶卖给你。朱家是个大侠，说朱家很聪明，他一听这个周姓人家说要卖这个奴隶，他看了一眼，他就知道这个人绝不是一般的奴隶，这个人一定是刘邦正在追杀的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就付了钱买下来了。这个姓周的就带着他的奴隶回去了，季布就卖到朱家的家里了。卖到朱家家里以后，朱家就把他儿子叫过来，交代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田氏听此奴，必欲同食。这个田氏是什么呢？田是田地啊，事是事情。田氏翻成现代汉语说就是庄稼活，地里的庄稼活。听此奴，意思就是说，这个奴隶卖到咱们家里来，这个庄稼活他干和不干，干多干少，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不干，你不要管，听他的，这叫田氏听此奴。第二句话，必与同食，一天三餐你要陪着这个奴隶吃饭，交代他儿子，因为他知道这个奴隶不是一般的奴隶。儿子谨遵父命，就在家里招待这个季布，然后朱家就坐了个轻便的小车，直接，因为季布从山东啊，他要跑到洛阳，因为当时刘邦在洛阳建都的，跑到洛阳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刘邦的一个亲信滕公。这个人的职务是太仆，就专门给刘邦开车的。太仆是九卿之一，也是刘邦最信任的人。其实这个人的原名叫夏侯婴，但是史书一般称他为滕公。他在楚地的滕县，刘邦封过他做县令，所以叫滕公。找到夏侯婴，朱家就自报家门，说我是鲁地朱家，

0: 夏侯婴这个人当然早就听说过朱家在江湖上的大名啊，朱家是大侠，在江湖上非常有名，所以夏侯婴就知道朱家一定有事相求，就留朱家在自己家里好酒好肉款待了好几天。几天以后，这个朱家也就不再转弯子单刀直入，就问了一句话，说季布犯了什么大罪，皇上一定要抓着他，非要杀了他不行。直接问滕公，滕公说他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季布在做项羽手下的将军的时候，多次搞得皇上十分狼狈，所以上愿之，必欲得之。所以皇上对这个季布是恨之入骨，所以项羽死了，非要抓着他。这是朱家问的第一问。朱家紧跟着问滕公问的第二问，那么您看季布是个什么人？滕公说是个贤人呐，是个贤者。然后朱家就一口气给季布讲了四条。第一，忠于自己的主人是臣子的职责。季布作为项羽的部将，他忠实于项羽的命令，打得刘邦狼狈不堪，那是他应该完成的职责。你作为一个臣子，你不执行你的主公的命令，那行吗？季布执行项羽的命令不是他的错，是他忠于职守的表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项羽的部将，你刘邦能够杀得完吗？第三，不能够为报私仇且一定要追杀一个人。你皇上刘邦，你恨季布，不就是因为季布多次打败你，打得你狼狈不堪，你想报你的私仇，出一出你心中的窝囊气，为了个人的私愿去追杀一个人，这不损害皇上的形象吗？你刚当上皇上，显得你的胸怀非常狭隘。第四，不能够逼人太甚。你想想，现在汉朝建立了，北边有匈奴，南边有南越，像季布这样的人你给他逼急了，他不北走匈奴就南下南越，万一逃到北边南边都是你的大敌。你想想，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楚平王，他追杀这个伍子胥，追得太急了，把伍子胥家人杀了，然后追杀伍子胥。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逼得太急了，伍子胥逃到吴国去了。伍子胥到了吴国以后取得信任，带着吴国的军队又来打楚国，攻陷楚国的都城。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为了报心中的这个怨愤呐，掘坟鞭尸，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打了300鞭子，掘坟鞭尸啊。楚平王遭此大辱，就是因为他逼人太甚。一口气这个朱家给滕公讲了四条，讲完朱家给滕公提了个建议，说您看您方便的时候能不能把我说这几点原原本本的给皇上说一下，我够不着啊，嘴短，你的嘴够得着是吧，你替我把这个话传达一下。这滕公一听就明白了，朱家的家里边一定藏得有季布，否则朱家从山东跑到洛阳来干嘛，在家住了几天讲这番话。 滕公就满口答应，朱家就走了。刚好过了不久，有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这个滕公呢就把朱家讲的这四条原原本本的全部告诉了刘邦。刘邦一听打了个机灵，然后立即下令赦免季布，不追杀了，然后亲自召见季布，封季布卫郎。后来季布一直做到中郎将啊，做了西汉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将军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项羽的部下季布本来是刘邦的必杀之人，但是因为朱家的相救和滕公的传话，最终幸运的得救了。那么刘邦为什么能够放过曾经让自己吃尽苦头的季布呢？刘邦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刘邦听朱家的，其实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朱家的这四条啊，讲这四条，表面上看条条都是为季布开脱，但是暗地里字字都是为刘邦着想。他话说得非常巧妙，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第一条，忠于自己的主人是臣子的职责，这句话刘邦能不同意吗？刘邦现在当皇帝了，他当皇帝他就希望底下大臣们都忠于他。季布现在是因为忠于项羽而被追杀，你要一定要杀季布，那你不等于提倡臣子可以不忠于自己的主人吗？这个不是刘邦所提倡的。刘邦做了皇帝以后，一定要提倡他手下的臣子对他忠诚，季布刚好是一个忠诚的榜样，这怎么能杀呢？所以这个话一讲，刘邦就明白了杀季布不对。第二，项羽的部将能杀完吗？项羽手下那么多部将都逃了，你要都杀完是个什么结果？把人给逼反了。第三个，不能够为自己报私仇去追杀一个人呐。刘邦听了这话以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胸怀的装着有胸怀，没有度量的装着有度量。为什么？为自己的形象啊，化化妆啊，是吧？刘邦五十多岁当了皇帝，他总得给自己打扮打扮。他原来是一介布衣啊，那一身的毛病，你现在当皇上了，你还要保持你那个平民本色，叫人家一看就不像是一个真龙天子了，所以怎么地也得装一装。所以人家朱家的话是为刘邦的形象考虑的，刘邦当然听了，但刘邦也愿意化化妆整整容，是吧？叫人家看起来光鲜一点，所以这话听得进去。最后一点，不能逼人太深。伍子胥鞭笞楚平王这个事儿，古人都知道，你把季布逼急了，跑到匈奴，跑到南越，对刘邦都不利。所以这四点都说到点子上，刘邦当然就听了。刘邦一听就收回成命，免了季布的死罪了，这就很简单了。第二个，关于季布，我们应该怎么看？季布确实是一个有才之人啊，他后来在西汉中央政府做到中郎将的职务。他最光鲜的一件事儿，就是阻止吕后对匈奴用兵。我们在吕后系列中间讲过这个事儿，也就是吕后执政期间，匈奴的单于曾经给吕后写了封信，这个信写得不好，这个信呢带有很强烈的性骚扰的这个味道，啊，所以吕后看了以后呢就非常恼，要打匈奴。刚好呢，吕后的妹夫这个时候呢是大将军，叫范哙。范哙的又口出狂言，说了两句话：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那我愿意得十万人，我能横行匈奴。底下的那些将军们呢， 都看着吕后的脸色，实话都主张打。这个时候只有季布站出来说，快可斩也，范哙这个人要杀。当年汉高帝带了40万大军被困在平城，现在我们呢有什么力量给匈奴去打？国家的创伤还没有医治，所以当时整个这个朝堂之上都被季布的话震惊了，都觉得季布这下闯下大祸了。但是吕后很冷静，吕后听了以后不吭了，宣布退朝，从此以后再不提打匈奴的事儿。季布后来确实是为汉朝立了大功了。这个人据《史记》的《季布列传》来记载的话，当时的人们都赞成季布这个做法，认为季布能够摧刚为柔，他是作为一个将军能够打扮成一个奴隶再卖掉，然后得以保全性命为国家效力，还是赞成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季布一开始面临刘邦的追杀令，他采取的是迂回路线，先逃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等待时机，最终依靠高人指点逃脱了被杀的命运。与此相反的是，项羽的一个部下丁公既没有跑也没有藏，径直去找刘邦了。他原想自己曾经有恩于刘邦，换个一官半职应该没有问题，没有料到刘邦却把他送上了黄泉路。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会议手写记录，邮件手写回复，搜索手写输入，一人一本全手写电脑。

0: 由中视国际频道独家代理。大益茶携手科教频道，品味智慧人生。
1: 好茶源自云南勐海古生茶园，秉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记忆，历经时光自然纯化。好茶自有大益，大益普洱茶。
2: 丁公是季布的亲舅舅，也是项羽手下的大将。这个人给刘邦有什么仇呢？这个人是在彭城大战之中，刘邦不是逃吗？车上拉着两个人，一个是他儿子，一个是他女儿，逃。后面追杀他的人就是丁公，一直在追杀刘邦，最后追上去了。刘邦眼看是逃不脱了，刘邦就因为一句话得救了。这个刘邦说了个什么？刘邦说，两个好汉非要这样互相不放过吗？丁公听了这个话，放了刘邦一马。这样刘邦、他的儿子汉惠帝刘盈，还有他的女儿鲁元公主，三个人得救。所以项羽死了以后，项羽手下所有的将领都是地上地下转入地下了，只有这个丁公不但不转入地下，他反而挺着胸脯跑到洛阳去找刘邦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丁公为什么敢去找刘邦，他救过刘邦一家三口人的命，刘邦他儿子女儿都是丁公放的。丁公想，我救了你刘邦一家三口的命，我怎么地也是你们家的大恩人啊，项羽死了，你怎么地你也得给我个官做做吧。结果一见刘邦，刘邦就指着丁公说了一番话，说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把丁公给杀了。杀了以后，刘邦还说了一句话，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后来做臣子的不要去效仿丁公，每个做臣子的都要忠于自己的主人，不能学习丁公背叛自己的主人。丁公被杀了。这个丁公给季布两个人，他是一个是亲舅舅，一个是亲外甥，他两个人一个是刘邦的仇人，一个是刘邦的恩人。仇人还下了个必杀令，最后被赦免了，恩人没有下必杀令，最后被杀了。所以他两个的人生对比太鲜明了。我们这一集的名字叫冰火人生，就是写两个人的命运，一个像冰，一个像火，完全相反。丁公是恩人被杀，季布是仇人被免。当然季布被免我们讲过了，是因为朱家相救。丁公被杀为什么？丁公为什么被杀？当然按刘邦的话，丁公被杀因为他不忠于自己的主人，所以要杀他。这个理由说得通吗？我们讲丁公的时候，我们常常一定会想到另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鸿门宴中间曾经救过刘邦的项伯。如果说丁公不忠于自己的主人项羽被杀了，那么项伯呢？项伯是多次救刘邦啊，鸿门宴前，鸿门宴中，他还替刘邦求情，多分了一个汉中郡。最后在刘邦的父亲即将被烹的时候，他又劝项羽 又救了刘邦的父亲。你说呢，项伯岂不是也是为人臣者不忠吗？为什么他最后项羽一死，他被封侯，而且赐姓刘？丁公也是恩人，也没有封侯，也没有赐姓，杀了。所以我认为刘邦说为人臣者无孝丁公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要是我们认为刘邦说丁公不忠于自己的主人，使项羽失败的是丁公，所以要杀他，这个话不可信。所以书上有些话我们不能全信，我觉得这个话不信，不可信。不可信的原因就是拿项伯对比一下你就明白，两个同样不忠于项羽的人，一个被杀，一个封侯，这怎么能说得通呢？所以杀丁公另有其因，当然这个原因司马迁没写。那么我读史记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么一层意思在里边，这个项伯给丁公两个人都救过刘邦，但是两个人救刘邦这个情况不一样。这个项伯比较糊涂，经过张良一引荐，特别是刘邦的那一通忽悠，他马上两个人结为儿女亲家，他就没有为难刘邦，马上帮助刘邦出主意，说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见献。当天晚上就回去对项羽说，今日有大功，杀者不义也。第二天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以拔剑起舞，长一身一笔配弓，装不着急。所以这个项伯帮刘邦啊，没有让刘邦很难堪，他是在刘邦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帮了刘邦渡过难关了。丁公怎么样啊？丁公追的刘邦十分难堪，你看丁公追刘邦，追的刘邦没有办法，一脚把自己的儿子女儿踹下车去，

0: 刘邦这个人当然也是要，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他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的啊。他叫丁公追的，不得不露出原形来。他光踹他儿女踹了十几次。后来他要拔出剑杀那个赶车的滕公，因为滕公老停车去救他的儿女，说刘邦是极其难堪。在那种情况下，丁公最后算是发了慈悲，放了他一马。但是在这之前，给刘邦搞得极其难堪。应当说，在丁公放刘邦的时候，其实刘邦对丁公那个恨已经恨到肺里头了，恨到骨子里头去了。你放了我，我感谢你，但是你前面做的这些太让我难堪了，让我出尽了丑，丢尽了人。这事儿总会传出来吧？虽然没有别的人，刘邦不断的踹他的儿女，如果传不出来，司马迁怎么能知道把他写上去啊？肯定传的是沸沸扬扬。那刘邦为此丢了大人呐、所以刘邦对丁公的态度是个什么态度呢？丁公应当知道，当刘邦下通缉令通缉他的外甥季布的时候，没有通缉他，他就应当知道感恩了。刘邦不杀你，你就隐姓埋名活下来得了，你还要跑到朝堂上去再去要点什么，多了。所以刘邦不能放过他，借口不忠杀了。这就是刘邦杀丁公的原因。有没有道理啊？我不知道。这事儿，按说真正知道刘邦为什么杀丁公的，就刘邦自己知道啊。我们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都是推测。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项羽手下有一个叫钟离莫的大将，他最终的命运却颇为蹊跷。钟离莫虽然也是刘邦点名追杀的，但是他既没有被刘邦杀死，也没有被赦免，而是被他的一个朋友逼迫自杀。那么钟离莫的这个朋友为什么会对他如此决绝？钟离莫的悲剧命运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0: 钟离莫也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大将。钟离莫在项羽阵营中间的地位和权力远在季布之上。史记中间看到有一段记载，讲过一段话，就是陈平实行反间计之前给刘邦讲了一番话。陈平说，项羽手下最信任的是四个人，第一个亚父，就是范增，第二个钟离莫，第三个是韩信，后来杀了龙驹，第四个是周殷，是这四个人。范增是第一个，钟离莫排第二。所以实行反间计的时候，第一个被反间计打中的就是钟离莫。陈平到处散布这个谣言呐、说钟离莫立了很多功，项羽没有封他，所以钟离莫现在想给汉王勾结，灭了项羽，然后去分项羽的地。项羽中计了，不信任钟离莫。从陈平的反间计第一个打击的对象是钟离莫来看，钟离莫在项羽手下是对刘邦威胁最大的军事将领，所以陈平第一个要打击他。果然项羽上当了。后来在汉四年，彭越南下占了内黄等17座城，断了项羽的粮道的时候，项羽要回兵去打通他的粮道。临走之前，项羽把守卫广武军营的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人。这个交给的这个人非常重要，他没有交给钟离莫。